0: 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1: 呼和浩特市地处蒙古高原，干旱、暴雨、沙尘暴交替是常态，气候的形成和变化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把历史演变和未来预估放在一起，让相关部门能更清楚地看到气候趋势，找准应对方向。如今，这张地图已经从图纸走向实战，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佳璐：
0: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2: 上午9点，乌海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事大厅内各综合窗口井然有序，市民王杰正在办理二手房水电气暖联动过户。以往办理该项业务需要多窗口排队，反复提交材料，多次往返办理，流程繁琐，耗时较长。如今只需在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后台各部门同步联动并联审批，不到20分钟就可一次性办结全部业务。市民王杰：
3: 今天我来办二手房水电暖过户一件事，一个窗口全给我办完了，省时省力。
2: 2026年，乌海市将育儿补贴申领、教师资格证认定、灵活就业参保、养老机构开办等重点事项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同步上线城镇污水排放一件事特色服务，实行一口受理、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网审批、一窗发证服务模式，让更多民生事项实现集成办、一次办。乌海市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窗口工作人员刘之韵：
4: 现在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涵盖深厚一件事、水电暖联办、育儿补贴申请等86项民生事项。市民来到政务大厅，进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请，其余流程由部门后台联动流转完成，真正做到一次性办结，切实方便群众办事。
2: 今年以来，乌海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见效，累计上线重点事项64项，总办件6.9万件，打造包含城镇污水排放、新生入学在内的22项乌海特色一件事，办件量12.2万件。
5: 连日来，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站点内，满载小麦的运输车辆排成长队。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小麦亩产超1000斤。党支部书记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陈茂伟：
6: 今年我们和恒丰签订的小麦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了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5: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工作，实行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内蒙古恒丰集团项目部负责人王宇鹏：
7: 提前准备了将近4亿的收购资金，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基层粮库，总仓容有65万吨，现在都已经开启收粮，方便农民就近交粮。
5: 在龙头企业稳产保收的同时，巴彦淖尔市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位于杭锦后旗的大发工面粉有限公司依托就地加工、随收随用的产业优势，面向周边农户敞开收粮。杭锦后旗团结镇种植户李锦荣：
8: 我今天拉了一车，拉了一个5吨多点啊，来在这儿卖粮也挺快，从夜粮到现粮还不到半个小时就都完了，也现款结算。
5: 杭锦后旗大发工面粉有限公司负责人熊东亮：
9: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我们准备了充足的人员配备，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 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0吨左右。
5: 为了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巴彦淖尔市引导20多家企业备足仓容，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同时，金融机构全力做好夏收资金保障。截止7月20日，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4.2亿元，支持621户市场主体，预计全年将完成粮食收购贷款投放24.23亿元，全力保障粮食收购有钱收粮，颗粒归仓。
10: 塔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7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山林形成天然屏障。高海拔带来持续山风和充沛的负氧离子，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河南游客丁雅晶、汪笑
11: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12: 凉快多了。
11: 对，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12: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11: 对，
10: 此外，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常年云雾缭绕，免费开放的鹿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每年的7到9月份是梅花鹿毛色和斑点最漂亮的时候。在迷雾森林，如果您手上拿着胡萝卜，它就会走向您，跟您进行亲密互动。山东游客胡寒梦：
13: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10: 依托夏季平均25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4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素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
1: 在新安盟扎勒特旗因德尔镇聚宝村的玉米田地，技术人员正操控植保无人机作业，将一粒粒赤眼蜂球投放到田间。作为全盟无人机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区，扎勒特旗启动无人机投放赤眼蜂生物防控项目，对10万亩玉米田开展低空植保作业，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从源头筑起粮食安全防线。无人机操作员耿家宝：
14: 对比人工来说呢，无人机投放能够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如果人工来进行投放赤眼蜂的话，一个人一天也就3-5亩地，但是通过无人机呢，一天作业面积可以达到1000亩。
1: 赤眼蜂通过寄生玉米名虫卵实现源头防虫，平均防效可超过65%。采用低空无人机飞防，可以精准调控投放密度，实现全域无断点均衡防控，大大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无人机飞防的人工成本全部由财政项目资金兜底，农户零投入，真正实现科技红利惠农。扎勒特旗因德尔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辉：
15: 我们乡镇的任务面积是蜂球是18000亩，蜂卡是9万亩地。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广无人机投放赤眼蜂蜂球这种模式，来保障我们全镇的粮食的稳产高产。
1: 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东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里，低空作业的无人机高效完成除草防虫作业，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东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杨成成：
16: 我们今年合作社种了1500亩水田，现在打药都是用无人机，差不多2天就能打完，算上药剂和人工费，亩均节省至少50元。
1: 今年水稻管护工作开展以来，乌兰浩特市统筹调配20多台植保无人机投入田间作业，大力推广绿色防控、精准水肥调控等先进技术，全面提升水稻田间管护科学化、标准化水平。乌兰浩特市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海涛：
17: 下一步我是将抢抓水稻生长关键期，持续壮大，
7: 机械化、智能化农事服务力量，确保秋粮稳产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中生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就是说，种完麦子往南走，大家都叫我麦子阿姨。我刚从云南回来。
5: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之上，河南安阳的麦田间，眼前的这一位平凡淳朴的农村妇女，65岁的麦子阿姨秦世芳，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故事。
4: 蓝天白云，心里想着像大理的。我感觉外面的风景那么好，要是能学画画出来，留的时间不更长？
5: 麦子阿姨让我读懂了热爱的生命力在于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种下理想的种子。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是银行卡余额的较量，而是勇气与智慧的相遇。
4: 金明，吃饭，再不吃饭就都两小几点了。吃饭。
5: 因为心存热爱与对生活的期许，旅行归来之后的麦子阿姨又打算解锁一项新技能。
6: 主持三叔了，有时候脑子都考虑不到那些东西，也不几乎也不叫他想说吃饭。
4: 反对是反对，只不过就是实现我的愿望。
6: 他们来反对，觉得你没有那么必要，别说是都反对，有没有那必要？
4: 我知道我家不是那么富裕，我知道是商量不通的。
5: 带着旅途收获的心知与感悟，麦子阿姨已经开始筹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老伴李吉明心里却打起了鼓：
7: 收入稳定，老稳定，都得想一想，不能光想想那个目前，往后的生活咋过？
4: 你下象棋一辈子，我没有阻挡过你，
7: 我花100元不花。
4: 你不要那样说，这是你的爱好，我不阻挡你，你也不要阻挡我。
5: 老伴掌管的小账本与麦子阿姨自驾游的念头碰撞在一起，生活账单与追梦热情之间展开了较量。
7: 像我的年龄，在家住着的人住着的，不过你都有啊，有那退休工资啊啥的，再也没有，往后再这没有能力挣钱了，所以要节约开支。
4: 但是我感觉我没那么浪费，我就想开个车呀，学个驾照，无论怎么都比骑三轮快。
5: 多年来，麦子阿姨秦世芳和老伴李吉明在耕作麦田之余，还经营着一间小卖部补贴家用。李吉明没想到麦子阿姨提出要学车，小卖店虽为家庭生活增添了一份收入，也并不足以支撑麦子阿姨出游的梦想。
6: 这早以后的云南家里，这有的种地， 有的开着，有的紧，我觉得这经验没有你们好吧。
5: 难道老伴李吉明一直没有想过，在这一季麦收之后，和麦子阿姨一起踏上旅途吗？
7: 心里倒想，生活的原因嘛，你在家开头小卖铺，你出去一天你就打一天不挣钱，你有生活来源就是个问题。
3: 这两天的市场这价格啥价格？
8: 一百四瓜哈，有一百三的。
3: 啊，这段年不找到呀？在家里趁着小麦没有收的时候，这段正有时间呢，我悄悄再去打两天工。
5: 在网络上人见人爱的麦子阿姨，回到生活之中的零工市场，她的知名度会成为找零工的优势吗？
9: 阿姨上春晚了，您知道吗？
10: 不知道，
3: 没有空儿关注的。回到家吃着饭，倒头就睡觉啊。我感觉没有一点差别，回来就回来，干活还是农民嘛。你出去旅游一趟也好，成新闻人物也好，该回来该吃啥饭还是吃啥饭，该干啥事还是干啥事。
5: 一面是生活的账本，一面是梦想的画布。麦子阿姨带着那颗不安分的心，继续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
3: 再说吧，今天是找不上活了。
5: 麦子阿姨对于自己热爱的追求，要追溯到小时候。在那段岁月里，广袤田野是她的画布，树枝和草茎充当画笔，是她艺术灵感的最初滋养。
3: 我原来就喜欢画画，但是就是生活所迫吧，就是忙着没那时间。我也画过山，也画过梅花，也画过莲蓬，但是感觉画的什么都不那么像。
5: 当他第一次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时，这个跨界的爱好引发的家庭风波，至今仍让他心绪难平。
11: 就是那一次太伤我的心，
12: 画画那一次，
11: 就那一次太伤了，真的。我感觉他，我在他心里应该有地位的，不想没有地位，就只能那么点钱。
7: 悄悄的开始一万多块钱。我刚不说他了，我说你光学了画画，你花也不一万多块钱，我说够咱这几年的生活费呀。
5: 麦子阿姨数次向老伴解释，花出去一万元画画的学费，其实就是一场误会。
7: 他说：“我就花了，你原来是啥呀？”我说：“你要已经花了不啥，咱能过了过，咱不能过了咱算了。”
11: 我就感觉我非常委屈，各方面越想越委屈，我真的很难受的那件事。
5: 麦子阿姨委屈的缘由是，老伴李吉明看到花出去的一万元，其实并不全部都是画画的学费。
7: 结果后来一查吧，就是只花了两千多块钱，那当时咱没有那么理智啊。
11: 你是真的很伤，真的伤到我了，因为我是特爱他，我到现在我都不好原谅。
3: 画一个线是吧？照着那个线画，好画。
12: 对。
3: 不行，这迷糊一块了，这成骨子了，不是坏事儿了。年轻的时候想干的事儿没有干，到老了。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心愿了一下，不要丢遗憾。本身麦子儿就是这样的，就是四成的排列的四个。
12: 看他咱画的很真实啊。我觉得阿姨画的很治愈，就像阿姨这个人一样，很开朗，很活泼，然后你就好像跟他待在一起，你都忘了时间。
3: 我感觉你是一生也可能就教这么大的学生第一个。
12: 对，还真的没有教过小的三岁多都教过，三岁多
3: 大的就应该是我了。
12: 对，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3: 啊。对对，
12: 来追求自己心中那份热爱了。
3: 对对。
5: 麦子阿姨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美好，留住旅途的风景，将精进画技也加入筹备旅行的计划清单。
10: 麦子阿姨回来
3: 呀？回来呀！
10: 听说你上次吃饭呢？
3: 上次
10: 你瞧着特别高兴呗？
3: 是不是高兴？
10: 你干活了？
3: 干活了。我感觉队伍的麦田就好像今年冷落他们了，走的时候都是叶子，现在小麦已经抽穗了。
13: 上个春晚呢，看着没有见过的世面，那种高兴；来地看着我的小妹有丰收的高兴，不一样。那是精神上的高兴，这是生活上的高兴。
3: 麦子农民的这地就像种苗面，就像自家孩子也是，必须得管。不精心管理是，
13: 你哄苗子，苗子哄你。
5: 人们眼中朴实的麦子阿姨，打破传统，跳出生活，凭着在花甲之年勇敢追梦的经历，成为了邻里乡亲们的羡慕对象。
10: 不知道不领俺我也不吭
3: 儿，我也不知道有这大的场面了，
10: 就是好跑，
3: 好跑，你好见世面。
14: 农民的妇女的心声啊，都想着出去恰恰，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没有能力。
13: 我也是，俺家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才逐渐逐渐的。
14: 不是，光上大，关键在农民没有那么能力。
3: 就学我。边打工边旅游。
5: 当舞台的追光褪去，从春晚现场到故乡麦田，麦子阿姨的人生更加丰厚充实，有聚光灯下的华彩，也有泥土里生长的踏实。
3: 我当时嫁给我的老头也是出于他的文化高，我的文化浅，所以我也是非常羡慕他的。我俩也是同学，对我老头我挺满意的，长得也挺帅的。
5: 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追梦之旅，引发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坚守在家的老伴李吉明，也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麦子阿姨。
7: 他这回的旅游出去要有愿意在家，小小的家人还有菜，买卖菜，开了个小卖部吧。你要出去啊，你这是五六十块钱的收入没了，不是大家挣的了，那还有点开支，还能供上的开支。
3: 如果我要是单独一个人一直出去，我也于心不忍。我也想着让他跟我一块儿出去转转。
5: 麦穗日渐饱满的时节，麦子阿姨要赶在开镰前加快推进筹备自己的旅行计划。
3: 你好。
10: 你今年多少岁？
3: 你先猜我有多大？
10: 我瞅啊，你这猜估计就六十多了呗。
3: 六十多了。
10: 我觉得像你这年龄啊，可能是如果理论来呢，是需要用到鼠标跟电脑操作了。

0: 我的年龄也不行，就想坐上吃感受感受。在我不学的之前，先了解一部分，判定我能不能下定决心报名。
1: 面对老伴的反对和年龄带来的挑战，麦子阿姨的学车计划该坚持还是放弃？向来果断的她，此刻陷入了少有的迷茫。
0: 前天梦见妈妈了，可能是妈妈和爸爸也知道我要来她工作的地方吧。
1: 麦子阿姨生活的地方河南省安阳市，坐落于巍峨的太行山东麓，红旗渠、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润泽着家乡的土地与麦田，也镌刻着父辈们用青春书写的追梦故事。
0: 这工程老大了呀，那是我全县呐，每一个村的壮年人都是轮番的来。那是我父亲在这儿来的修局所，他主要是给你做饭，也给那个腋下去地干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器，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是一年修出来的。有的人把生命丢哪儿了，我到那里看非常震撼，那一段高高的局更震撼，我感觉非常了不起。
1: 父辈们战天斗地的修渠精神早已刻在骨子里，从小影响着麦子阿姨，她也在耳濡目染中自力更生，坚持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坚强，所以一种不怕苦的性格吧，和我父亲一样的。
2: 我非常想我的父母，我感觉要是我父母健在的话，也应该为我高兴。我登上了春晚，也为他争了光。
0: 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3: 他那个爱好反对的。
0: 有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
1: 麦子阿姨究竟能否成功筹备下次旅行？已经闲了几天的麦子阿姨，终于在四妹的帮助下，如愿得到了一份零工活。
0: 在酒店打工换宿，也是。人家喝下午茶，下午茶把老自己把碗收收，把茶具洗洗，把地拖拖。我出去也是干打扫卫生嘛。你没那么高的文化，你就说干粗劣的活儿，无论干什么，都不丢人，只要你自己站得正、立得稳。
1: 和麦子阿姨一起打零工挣辛苦钱的四妹，对于姐姐的老年追梦作何感想？
4: 我是支持他的，我也喜欢旅行。那就是咋说呢，就是干活比较累，然后他自己挣点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吧。
0: 对，我就是靠我勤劳的双手，出去能干多少活还干多少活。我希望就是想干的，梦想的，我用我劳动能换取。
1: 在麦子阿姨筹备旅行计划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伴的象棋爱好。
3: 我那个爱好你支持我，他那个爱好反我老反对的，不是那儿的做的，应该是啥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0: 我老头儿出去下象棋，无论回来晚与早，我没有说过他，这是人家的一种爱好，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3: 这学是这现在这想学这个学吧，可能这学会要再慢点开吧。
0: 有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哎，你看看我给你买了啥的，你最喜欢的东西。
3: 从出去下象棋，拿着这棋在随便有地方都能打。我不善于言表啊，其实我内心的，我也觉得也非常好。
0: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老头，爱我的孩子，爱我这个家。
3: 往后就好好的生活，咱家快乐，咱家来，我会那样的做了。 这酒是什么？

0: 默默的爱吧。
1: 我画一个麦子，一种感恩吧。我是麦子阿姨，感恩别人。
2: 麦子阿姨继续筹备着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在百味生活酸甜苦辣的陪伴下，她并不在乎下次旅行会去什么地方，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出发。
1: 你总得有想法吧，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就成功了。
2: 他心中期望的是，幸运能眷顾更多拥有梦想的人，激励所有人活出精彩的人生。
3: 哥哥，你坐西头。
4: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5: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6: 你咋？你到底想咋？
7: 咋的了？
4: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8: 哦，牛在那儿呢。
6: 啊，
8: 再过来，再过来。
9: 他叫杨富荣，这一天，他来到牧民为稻格陶的草场买牛。
8: 赶回来多少头牛，咱们就从反正就从这里挑吧，也
6: 啊，就从这里挑，
8: 也别嫌少是吗？
6: 啊，不嫌少，
10: 有几个买，
6: 有几个买几个。
9: 牧民稻格陶家有80多头牛，这些牛全年都散养在草原上，为了吃到喜欢的草，这些牛每天能走10到20公里，
6: 有时候把10几公里就走出来了吧。
8: 一天啊？
6: 嗯，
10: 10几公里，现在跑步。20公里，
6: 就是
10: 把帽子给我开了。
9: 这一天，牧民稻格陶骑着摩托，随机寻回了30多头牛。
6: 您不要进去了，沙漠里头的牛野性大，怕顶把你顶给一下。再至于你穿这个衣服，不适合，
8: 太鲜艳了。
6: 嗯，太鲜艳，他就看见就不行。红的话更不行穿。
9: 草原上的牛性子野，警惕性高，还很灵活。就算是身手矫健的牧民想要套住他们，也很难一次成功。好不容易套住，这牛脾气立刻就上来了。
6: 拿过来，来，
10: 哎呀！
9: 这些牛里有一种牛不能买，就是这个带着奇怪鼻环的牛，它正在断奶期。
6: 吃他妈奶了，
8: 嗯，
6: 他一吃不是咋奶了，就断奶期就吃奶了。
8: 一个小圆盘挂到鼻子上，然后有刺儿，是吧？
6: 嗯，有刺儿了嘛。他一出他爸这些脏，他就不让吃。
9: 正在断奶的牛通常6、7个月大，断奶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长个头了。等个头长大，这些牛能值更多钱。除了这样的牛不能买卖，剩下的只要好商量，这牛生意就能成。
6: 要求就是你们上要求，只要他看哈，只要把价钱弄说好，对，价钱说好上就能卖了，其实兜子里头一抓就行了。
10: 十千。
9: 杨富荣挑起牛来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挑看着大的壮的牛，可他却偏反着来。他挑中的又瘦又小，瘦的肋条都能看得到。
6: 你看这种那个小一点、瘦一点的，像这种你瘦一点的牛。
9: 别人挑大牛、壮牛，为的是屠宰后出肉率更高，卖更多钱。这些瘦牛、小牛反而能让他赚到更多的钱。 像这一次

0: 共挑了8头牛，平均下来每头7000多元，2个月后每头牛就能卖到12000元。短短2个月的时间，牛身价是如何上涨的呢？他的牛财富还和一个地方有关。每年8、9月是葵花成熟的时候，在大部分葵花地里，葵花盘都已经沉沉垂下头，快要成熟。可眼前这片地不同，里面的葵花高高低低，有的快成熟，有的却才刚开花。
1: 这个是第一次种的，第一次种你看的话，现在已经葵花快成熟呀。这种方面的是第二次种的，
2: 这是补种的，
1: 补种的第二次补种，这个是第三次补种。
2: 哦，
1: 就这么个，
2: 相当于一片地得种3次。
1: 嗯，对，一片地种3次。
0: 一片地需要种3次，都是因为这片地有些特殊，
1: 叶结的影响的。不是结的，没有叶结就一次性就成型了。
2: 嗯，
1: 叶结大的不行，它一个一没等发芽，有时候发芽发的就是死了，有时候没发芽，它就籽已经臭了。
0: 以前这些盐碱地，即使每年只要2元一亩，也没人愿意在这样的地上下功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可如今这些地却变成了聚宝盆，每亩赚到了600多元。
1: 地是最有良心的，只要你在地上投入进去，你耕耘好了，你付出了，它回报对你是最多的。再没有说凭土地有良心的东西了。
0: 怎么改造盐碱地呢？通过深耕、平整土地、疏通排灌等方法，还和专家请教，学着用醋精和草酸灌溉土壤，改善土壤的 pH 值。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改进，盐碱地终于开出了向阳花，同时还让他有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不少人想要流转这片改造好的盐碱地。
1: 我一年一亩地是210块钱，我还一年是25万多块钱，6年150万，
2: 纯赚150万。
1: 你抢住这个机遇，你就能大把收获一下。
0: 盐碱地改造好了，地上种的葵花也有升值的办法。炒货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瓜子个头越大越值钱，可怎么才能种出大瓜子呢？种植户费尽心思。在采访时，记者在地里发现葵花的隔壁种着玉米，这就是种出大瓜子的办法之一。
1: 这边就种给你葵花，明年这边就倒成玉米了。
0: 办法之一是轮作，办法二则是买了台无人机，给灌浆时候的向日葵多补充一次叶面肥，让每颗葵花都能保证营养。同时降低种植密度是办法三，让葵花有足够的空间长出个头大的花盘。
1: 先是1.56米了，现在我们改成1.23米了，密度降下来它的壳也大，主要这个摊大了，它的葵花就里头的仁也大了，葵花籽也大了。盘小，你就是这么小的盘，它的葵花籽就不行，因为你抽了其中它就盘小。你看我们这个种的席的密度，这个盘一个净是这么大。
0: 当向日葵的花盘变成黄绿色，苞叶枯黄成褐色，舌状花朵逐渐干枯脱落，管状花用手一拔就掉，就是向日葵收获的最佳时间。
1: 这么个一个，
2: 嗯，
1: 上这一开，这个东西是右上台一插，
2: 这就叫插盘，
1: 这就叫插盘。你听着吧，我要弄得慢一点的，你右上方就行。
0: 这里的葵花每个都要收2遍，第一遍收葵花不把葵花割下来收走，而是把花盘插在葵花杆子上，因为这时候的葵花很嫩，花盘里的水分需要自然干，1周左右再来收获。用人工棒打的方法把葵花籽从花盘里敲出来，最终保证葵花籽漂亮不受伤。
1: 别就拿棒棒，就拿个棒打，你知道敲
2: 一敲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是像拿你那个头棒吧，这个是怎么给你敲，这是一敲就掉了。
2: 哦，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是吧？哦，要棒打，棒打还比机选更好。
3: 对，它又没皮毛没腐坏。
0: 瓜子要大，除了靠种，还要靠加工。 加工瓜子时，工人会把葵花籽用机器都筛选一遍，从大大小小100斤的葵花籽里只留下10斤大的葵花籽。
1: 大种小量，我们只要最大的，最大的，在这个种和小的我们都不要，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0: 通过这样的办法严把瓜子品质，杨富荣把葵花籽卖出了50元一斤的价格，没想到收完葵花的秸秆又给他带来了一笔财富，因为他又看准一个商机。
1: 那个大米我不买，我就专门买他这个小一点小体型的，就是个撒磨牛。
0: 这些小体型的牛，当地人叫他们草原沙牛。草原沙牛作为本地品种，因为体型矮小，非常适合在当地半草原半沙漠的环境里生存。
4: 自然采食有100多种草，它特别这些草里边啊，特别有些你像说的老百姓说的苦豆啊、甘草啊、百里香啊，百里香就是我们的一种中草药啊。
0: 每年冬春，这时候的草原沙牛最便宜，一头才6000到7000元。但这时候的草原沙牛也最瘦，因为没有雨，草场也没什么草，牧民急需要转手这些瘦牛。
5: 主要是上半年没有雨，没草场是栽种。
6: 所以你们一般也不会再花钱买那个玉米啊那些给他们吃是吗？
5: 那些成本太高。
0: 如果牧民给草原沙牛补饲料，一头牛一个冬春下来要花掉3000元，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所以牧民们宁愿低价把牛销售出去。牧民因为成本高不愿意补饲，可地里却藏着小牛变壮的秘密。收割后地里有大把的秸秆，
1: 可这个玉米还没收，
0: 这些秸秆正好可以零成本为瘦牛补充营养。一头买食6000-7000的瘦牛，经过2个月好吃好喝，很快就能长成壮实的小牛。
1: 这个牛价钱的一个牛出2000块钱左右，你说肥一点牛8000-9000，瘦一点的6000-7000块钱就闹上。我们回去为啥为了给弄上几百块钱的玉米，为啥就这种牛好啊起味？我买回来放到这儿有草的地方就吃肥了，能卖个10000多块钱。
0: 光能快速养壮不说，草原沙牛还有一个优点，普通肉牛只养22个月左右，一到这个时间就必须出栏。可草原沙牛5岁左右肉质最好，价格也最高。买3岁左右的草原沙牛，最快可以2个月后屠宰销售，也可以把长结实的草原沙牛放归散养，多留一段时间，之后根据牛肉市场行情，在价高时候择机卖牛。如今草原沙牛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也成功销售到了宁夏、甘肃甚至北京等地区。
1: 现在还这不是有个北京的，他不过北京的还有四川的了、陕西的了，好多个地方的。
0: 杨富荣还把沙漠川沙游和当地美食结合，在游客穿沙的同时品尝特色手把肉，帮着牧民卖出了更多的草原沙牛。内蒙古草原上盐碱地和卖不上价的牛都变成了财富，而在云南寻甸，一块普通的牛肉竟然在加工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身价直接翻倍。记者来到这个加工厂，没想到还挺神秘。
7: 走，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一般不对外开放的哦。
0: 他叫桂明金，在他的工厂藏着牛肉增值的秘密。
8: 这里都是坛子呀。
7: 对。
8: 这个坛子里是啥呀？
7: 我带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啥？
8: 啊，保护的这么好啊。
7: 对。这个是封袋口的。
8: 是什么呢？
7: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不能说的。
8: 哦。
7: 然后下面才是我们的宝贝，这是寻甸牛肉。
8: 这是切成块的是吧？
7: 对，这一块的话大概是400块钱。
8: 嗯。
7: 但是经过我们的加工工艺之后，它的价值会翻番。
8: 大概多少钱？
7: 大概是800多块。
0: 走，跟着这块牛肉，我们看看牛肉的增值之旅。这样的牛肉晾晒10天左右后， 让人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
8: 哇，变颜色了呀。

0: 对，晾晒之后呢，它就颜色变成现在的板栗色，它的味道呢，也从最初的那个牛肉味，它已经开始有陈香味了。你闻这里，是不是有一股陈香味？
1: 嗯，好像是味道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油脂的味道，
0: 咸香味。对，这就是邢店牛干巴。
2: 牛干巴是云贵川渝等地常见的一种牛肉腌制食品，不同地方牛干巴制作工艺都略有不同，而邢店回族彝族自治县的牛干巴具有独特的咸香味道。接下来晾晒十天左右的牛干巴将会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增值。
0: 来，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宝库。
1: 还用锁锁着是吗？
0: 对，这里边的价值可高了。
1: 好壮观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干巴储存仓库。
1: 这有多少啊？
0: 这个仓库挂着我们的邢店牛干巴有10000多块。
1: 那这里的总价值有多少？
0: 一个干巴300多块的话，有300万。
1: 哎呀，这真是宝库啊！
2: 室外晾晒完的干巴会挂在这个阴凉的仓库里继续发酵，发酵时间越久，香味越浓郁，价钱也越高。
0: 这个就是2年的老干巴，你看它的颜色更黑、更沉一些、更干一点。如果炒出来的话，它会更香一些，陈香味更浓。我们老干巴反正在我们店里面卖的最贵，169块一公斤。我们的牛干巴呢会稍微贵一点，
1: 大概贵多少钱呢？
0: 可能5块钱左右吧。
2: 现在邢店的牛肉干巴加工厂有几十家，几乎每一家都有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实际上，牛干巴加工产业在几年前也遇到过瓶颈，瓶颈之下也藏着商机。
0: 当时呢，因为看到我们云南省纤维市的他们做火腿呢，一年可以做到100亿的市值，我们就觉得都是邢店牛干巴跟纤维火腿都差不多，但是邢店牛干巴的这个市场运作、市场氛围没有打开，就觉得是一片蓝海。
2: 桂明金作为第一批进入行业的人，当时他请了经验丰富的回族老师傅，决定去做最正宗的邢店牛干巴。做邢店牛干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揉盐。新鲜牛肉晾透后切成块，

0: 揉盐，和其他地方的牛干巴不同，寻甸牛干巴制作不放辣椒、花椒等调味料，只用盐腌制。寻甸牛干巴的味道主打咸香，
1: 像这样揉得软软的，就证明它的盐巴已经充分的揉到这个里去了。可以打个对折
2: 哦，
1: 这样算是达到合格的。
0: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几个月后，传统味道的牛干巴终于做了出来。干巴在当地吃法很多，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油淋干巴。干巴切片，倒油，用花椒、辣椒放入锅中炒制，一道油淋干巴就做好了。桂明金想把传统风味的牛干巴销往外地，他特意把油淋干巴这道美食给外地朋友品尝，可没想到外地的朋友反应让他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3: 啊，这个怎么这么咸啊？
2: 怎么样？
3: 太咸了，这也。
2: 我看您这个表情有点奇怪。
4: 不是，这个有点咸。
2: 有点咸是吗？
4: 太咸了，
5: 太咸了。
6: 好吃啊，
2: 好吃啊，
6: 好咸，
7: 有点咸。
0: 外地的消费者对于传统干巴的咸味很难接受，记者拿着同样的干巴让本地人品尝，又是这样的评价。可以，
2: 觉得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2: 不觉得咸吗？
7: 还好吧，我比较爱吃咸的。
2: 你比较喜欢吃咸的是吗？
7: 对，应该是吃咸点看淡点会比较好。
0: 在当地有吃得咸盐听得淡雨的说法，因为寻甸牛肉干巴腌制时只放盐巴，咸味较重，香味十足，本地人很喜欢，可是外地人却难以接受。
8: 如果这个牛干巴需要卖出外地去，需要走出寻甸啊，走出我们南省去的话，还是需要从这个口味从卷盐清淡这方面去考虑。
0: 可是想创新却没那么容易，腌制牛干巴的过程盐少了，面临最大的后果就是干巴会变质。
2: 你这样拍就是在检查是吗？
8: 对，就是在检查。这是非常铁的声音，它是啪啪啪的，它铁的声音就证明这个干巴是没有问题的，中间是没有变质的。如果变质的话，它中间的就是有点鼓皮打鼓的那种，它不像啪啪啪的那种声音，听到了吗？
2: 这个很明显。您再敲一下左边这个，这个是好的是吧？
8: 这个就是非常铁的声音，对不对？没有砰砰砰的声音，
2: 就是、像拍手的。
8: 这个就可能稍微会有一点问题。
0: 盐少了干巴会变质，而盐多了口味又太咸，怎么办呢？经历了几十次失败，终于有三个妙招，既可以保证干巴的品质，又能减少盐分，还能让干巴卖出一公斤高于市场5元钱的价格。
8: 为了做成低盐的，我们就把牛肉分割的越来越小了，然后这个小干巴就用那么点盐。
2: 这个是等比的吗？
8: 没有，这个不是等比的，就是用最合理的盐巴加进去。
0: 大块牛肉改成小块牛肉，降低盐的比例，揉盐的环节延长时间，更加细致，腌制时间再合理配合。这几个办法共同配合下，低盐干巴被成功做了出来，一公斤最贵卖到了169元。可桂明金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做出了牛干巴月饼、牛干巴粽子、即食油淋干巴等产品。这些传统与现代创新结合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少见，销售起来也毫不费力。在他的带动下，寻甸十几家干巴加工厂开始创新工艺，制作更加丰富的产品，把牛干巴卖出了云南，销往了全国。从内蒙古草原到云南寻甸，无论是不起眼的瘦牛，还是罐子里的牛肉，是敢创新和巧方法让传统牛产业走上新路，也让乡亲们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和奔腾网端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这三个字的写法呢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在快手平台输入这三个字就可以准确的找得到我们的直播账号了。节目此时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留言参与互动了。那么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希望大家在快手直播间每一位朋友都能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来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也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您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里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节目刚刚开始，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相聚起来了，并且呢大家的暖心留言问候我也已经都看到了，我们统一的来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咱们这档民生节目哈。有请大家伙来到直播间之后第一件事情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李伟，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嗯，就是那天我是主持，就是办活板那个事。
0: 嗯，
1: 办活板，我不是，你不是叫我是看这个开发商是个这个联系是个电话号码，这个给你是个什么？我把电话号码那就是那个中介就那个局长。
0: 哦。
1: 先生话，电话号码你那这有了吗？
0: 您上次给我提供过，尾号是8910的，是吧？
1: 对，139477，尾数是18910。
0: 嗯，您把您的问题再说一遍，比如说什么时候买的房，什么时候交的房，合同签的是什么样的合同，然后到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找过哪儿，大概介绍一下。
1: 哪里没找过？就找过这个签商话，他这个开我该是首先就找开发商了吧？开发商之后嘛，你有了吗？
0: 我不再问您号码了，您说问题，听懂我说的话。
1: 对对对，问题就是这个办活板，我09年买的，但是这个到现在是办不了活板。
0: 为什么办不了房本？
1: 不知道，我现在闹不清楚是为什么办不了。
0: 那您联系住建房管的时候怎么给您答复的？
1: 这个住建叫这个局长是要接上话，这个。嗯，也要他电话就推了，
0: 您打
1: 一边啊，他们是说有这个什么是个这个宅位了，宅位那些电话当然相不上，没相个，
0: 这说的都是半句话。
1: 他那个有个什么是个这个，他手下的就他手下的。他就像他电话号码，他也不给送。
0: 他每次原话是怎么答复你？
1: 原话就是说你找那个上，他们那个宅位那个上，宅位那上面电话号码，就是找那些。
0: 你嘴里是不是吃东西呢，大爷？
1: 我这个牙有些是个，我敢跟你说，我80岁了，牙有点五十。
0: 嗯。
1: 说话一点这个气。
0: 你每次打通市住建局局长的电话，他跟你说让你去找谁？
1: 找那个一个乡所办呀，什么是个这个咱乡不知道。我
0: 没有让你去行上，你说让你去找谁？把这个原本复述出来，我问了您3-4遍了，大爷。
1: 他是说叫我找那个他们有个乡所办，说这就这里这一个乡所办，就找那个乡所办怎样？我问他就是先不办电话号码，他还不给说。
0: 那你不能去趟住建局吗？
1: 我这个走不动，走不了，走不了路了。
0: 儿女呢？不在家呀？
1: 儿女就不在家。
0: 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单位的名称，还有咱们这个小区的名称、楼盘的名称。
1: 单位叫那就是这。万泰房地产公司。万泰房地产公司。小区的名称。惠民家园。
0: 在
1: 小区的名称。
0: 在什么位置呢？
1: 在东胜区的北市区了。
0: 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是吧？
1: 对。
0: 我记得您上次打电话说是08年的时候购买的房屋，今天说是09年。
1: 对对对，08年，07年他就开始了。
0: 那哪年给您交的钥匙？
1: 09年。
0: 09年交。

0: 幺的钥匙，您这个房子网签了没有啊？
1: 我签了，
0: 也网签了，哪年网签呢？
1: 哎呀，不知道哪年来的，反正是当时反正签的合同是合同书上有的嘛。
0: 网签大概哪年也想不起来了。您想一想，大概是哪几年？
1: 大概是原来是这个就是这个他公司的这个协定合同，后来是又改成这个我签，我签大概是二三年、二四年左右这么去我签的。
0: 二三或二四这两个年份网签的这个楼盘是吧？
1: 哎，
0: 网签手续。我跟您说一下，您今天打进来电话呢，还是只能提供开发商的这个电话和住建局局长的电话，没有其他的电话是吗？
1: 这没有其他电话，其他电话号码你就问这个谁，开发商这个经理，姓马的这个，
0: 你自个儿
1: 电话号码我也知道。
0: 会问他不？我还给你查电话呀。
1: 我这有，我告诉你啊。
0: 我说你知道姓马的这位经理有电话，你为什么不提前问好他给我提供呢？
1: 哎，我给你提供呀，他现在是我才搞一下给打电话，他在法院了。
0: 大爷，你好像听不懂我说话，我来说一下，你说的这位姓马的经理呢，是万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你这个惠民家园小区开发商的董事长的电话。上一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打过他的电话了。那么后来在节目之外，他给我回过来电话，回过来电话是小雪，编辑老师小雪接的。他提供，他也只掌握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别人的电话他都不掌握啊。所以你不用安排我再要去打他的电话查相关部门的电话了，您明白吗？
1: 嗯，对。
0: 这话听明白了啊，所以我再来这个核实一下，你现在只有住建局局长的电话和这个开发商马董事长的电话，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跟这个开发商提供的电话号码是同一个。
1: 要想要其他的电话号码，就靠这个马总要了。
0: 还是没听懂，我跟他要过了，他也只有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
1: 对。
0: 你下次要不然让儿女安排参与我们的节目行吗？咱们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1: 哎，对，我最后还有一个要求，最后再说啊，最后是个这个，我需要只剩下无锡已经。
0: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您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住建局啊。
2: 哎。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的田局长吗？
2: 啊，
0: 田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我在这儿开会的呢。
0: 您现在？周一上午的9:11，我们拨打住建局田局长的电话，然后呢是能正常接听的。接听起来之后，我们也不觉得有会议室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环境音。正常接听的情况之下，一听是媒体的直播节目，马上就挂断电话。我们再打一次来。你就是开会也好，怎样也好，你挂电话的这个态度是不是能够稍微客气一点、礼貌一点？4771。田局长的电话我们再次播出了。
3: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来，再打一次。你开会呢，你问一下媒体直播节目是什么事情，对不对？还跟你介绍了是民生节目。

0: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来，我再打一回，我就不相信了。小雪查那个鄂尔多斯市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2: 草原啊，你想去哪里？
3: 会的呢，开会的呢。
1: 田局长，民生节目在直播呢，面向全区全网。您挂断电话之前，是不是也允许记者把话说完？这是基本礼貌问题吧？
3: 正开会呢。
1: 但是群众问题着急找了您两个星期了，上个星期您就不接电话。
3: 我开会的呢，我每天坏会多。
1: 您开会是处理工作，群众反映问题也是您的工作，您能把问题先听完吗？
3: 群众反映，我说您有渠道吧，不能直接给我打手机吧？
1: 民生直播现场，我们就是有三方通话功能的，怎么不能直接打您的电话呢？
3: 我开会的呢，开完会再说。
1: 什么时候能方便给您通话？什么时候您能开完会？来，再次挂断了，不答复什么时候能方便通话，开完会再说。那你有一个时间啊，这是基本尊重，而且也是面对媒体、面对群众问题、面对自己工作职责的基本尊重。很遗憾，田局长的电话我们今天通的不是很顺畅，但是今天呢，我们不再拨打了。我们稍等一下，小雪老师查询一下鄂尔多斯市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再来联系得上，然后看看这件事情住建局能不能够去关注，在不在他们应该关注的范围之内。我们来稍等一下，小雪老师查询电话。

0: 在线的这位大爷。我们正在查询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刚才编辑老师反馈说，通过114查的登记的那部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听，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想其他的办法，看看能不能查到有效电话。您稍微等一等啊。
1: 对，我等。
0: 您稍微等一下。
1: 对。

看到快耳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公屏上纷纷留言，针对刚才呢我们今天呀周一直播节目当中打出的第一个采访电话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然后呢在讨论在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们先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的目标呢采访只是一种方式，在线直播然后三方通话采访呢也是希望双方当事双方能够把问题沟通得更加清楚。我们的目标是搭建沟通桥梁，但是这个桥梁在搭建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不由我们主观意愿所能决定，它的效果到底最终能如何，那么更多的是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能够去配合，能够去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哈。那么今天遭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先稍微耐心等一下，因为我们并没有放弃，大爷还在线，80多岁了。这个问题的话呢，08年买房，09年交到手里，后来呢也正式网签了，但是房本迟迟办不下来。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肯定都会比较这个着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办？那到底问题存在在哪儿？是否可以有几方共同参与推动一下？我们联系住建得到的这个没有得到正常的一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试图联系鄂尔多斯政府，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大家稍微耐心等待。

0: 来在线的这位大爷。我们的场外编辑老师小雪刚刚给我反馈，114查找的鄂尔多斯市政府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又迅速登录了这个政务网，然后呢查到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所以今天我不建议您在线等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共同再去想办法，我们去查电话，您也找电话，咱们双方任何一方找到电话继续来关注这件事儿好吗？
1: 好好好
0: 那今天您就别在线了。

0: 浪费时间了啊！
1: 我看你昨天那个就那个五险，就那个养老保险呢。
0: 您说，
1: 养老保险是个咋那个计算法？
0: 养老保险是咋个计算法？
1: 嗯，对。
0: 您问的是哪一项养老保险？是城乡居民的吗？
1: 就是这个公司里头的员工。
0: 是您的还是谁的？
1: 我的子弟在那个公司上班去了，不知道这个五险应该怎么计算。
0: 您是问缴纳还是问领取？他现在在职是吗？
1: 嗯，在职。
0: 您是问说用人单位和他个人之间应该分别怎么承担是吗？
1: 对。
0: 他现在在哪个单位呀？
1: 他在这个货运公司了。
0: 货运公司签的什么合同？
1: 也是就是这个正常合同啊，应该是，就是反正说这个单位是给这一块，就是单位那一块，不给个人。
0: 单位一份不给个人是什么意思？什么不给个人？
1: 就那个合同，就让单位从这块合同都结定了嘞。
0: 哦，您说的是合同呢，就是单位留存了，没有给到个人手里。这样，大爷，如果他是劳动关系的话呢，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必须要给他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啊。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呢，这个缴纳比例大概是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是16%。
1: 用人单位16%。
0: 对，然后个人大概承担的是8%左右。
1: 这个医疗保险8%。
0: 咱们现在说的是养老保险呀，大爷。
1: 养老保险是个人拿的8%，单位拿的16%。
0: 对。
1: 至于哪个，你比如说工资上是6000块钱，是咱这个计算法。
0: 我没法给您计算，就是缴纳比例里面个人和用人单位承担的是这个比例。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确实给您算不出来。
1: 对，那我就是为了想办法吧。
0: 完了，您要想核实这个计算的对不对，您可以打12333，让他个人打。您别代为打了啊！
1: 对，
0: 打12333，然后呢核实一下，看看缴纳的这个额度对不对，看看人家12333。
1: 123333。
0: 对，123333。
1: 嗯，对。
0: 看看这个工作人员能不能在线给您计算，可能性也不太大，试一试啊。
1: 对，好。
0: 哎，好嘞，大爷，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咱们再找号联系。
0: 您查找有效的电话，或者我们查找有效的电话，咱们都随时跟进这件事。
1: 我在这查不了，就是在查这个。你要现在要是打，就跟这个开发商打了，开发商就反应了，就
0: 大爷不要翻来覆去，开发商的电话上周我们已经打过了，他后来回过来电话也只是提供了这位局长的电话，我们也追问了，他说他也只有这一个人的电话。所以你不要翻来覆去，这个事儿我来安排。
1: 对，好。
0: 你瞎指挥，还挺愿意指挥。闲着没事干，让你儿女去趟住建局。问一问谁负责这件事呢？把电话要上，别就在家待着等。
1: 好。
0: 好了，再见，大爷啊。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劳动合同至少应该是13份，说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务工的过程当中，您签订了劳动合同了，如果说用人单位把合同要收回，一份都不给您留，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个有心人，您是把这个务工这个劳动合同复印一下呢，还是自己拍个照呢，自己留存一下，非常的有必要啊。来，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一起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来，我们有请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参与一下粉丝团灯牌的收集，每一个账号呢，每一场直播应该是能打出一个，所以还没

0: 没有打出粉丝团灯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亮一下粉丝团灯牌啊！有朋友在快手直播间问了，说为什么咨询的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我们在给大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解答问题的时候，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我是赤峰卡的清旗景山镇的。
0: 王先生啊，您说。
1: 对，87年我在那个我们村的河滩地种了20亩杨树。2021年呢，政府为了河套扩建加宽取直，把我的林地划入了河套内。去年，也就是2025年，他们河套清局呢把我的树放了，放了也就是砍了。我跟他们要补偿呢，他们说赤峰市有文件，河套清局没有补偿。我说我你们不能一刀切啊，文件发布之日起抢栽抢种不补偿，我这都40来年的树了，也不是什么抢栽抢种啊。再说2015、2016年同村同组同地域都有补偿，都是14000一亩的补偿，为什么到我这就没有补偿了呢？他们说一年一个样，你看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以前都有补偿14000一亩，来到我这就没有了，我这就我觉得挺不公平，这政策也没出现一块地两个政策。
0: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你先是说那块是你的林地，后来又说河道清淤。
1: 不是，我再给你重说一遍，87年我在我们村的河滩地，87年在村的河滩地开种了20亩杨树，等到2021年呢，政府为了河套扩建取直加宽，把我的林地划入了河道内。去年河套清淤呢，政府河套清淤呢把我的树放了。我跟他们要补偿。他说河套清淤没有补偿。我说你不能一刀切啊，文件是那么说的，文件发布之日起抢栽抢种没有补偿，我这都40来年的大树了，也不是抢栽抢种啊。
0: 关键问题是你当时来，你当时占用这个河滩地自己种树的这个行为，是经由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把这块作为林地发包给你，然后你才去种的树，还是你自行去种的树？
1: 我自行在种的树。
0: 那你自行种的树这块后来给你确认林地权属了没有？
1: 那我这没有争议啊。
0: 不，我没有问你有没有争议，我问的是这20多亩你种了树的河滩地后来给你办林权证了吗？
1: 没办林权证，就是开荒地。
0: 那谁认可你这个开荒的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呢？
1: 那8几年就是谁做林规谁有那功夫随便开啊，那我有这么厚着8几年。
0: 但是你要注意啊，是2021年的时候加宽取直，把这块已经纳入到河道范围之内了。那么已经纳入到河道范围之内了，你这块有没有有效的林权证？你还不赶紧抓紧处理地上的附着物？然后人家今年开始还是去年开始清淤，然后这个占了这块伐树了，您去要补偿了，您没有这个林权证啊？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说，李伟老师，我们的同村同组同地域就是这块地，2015、2016都有补偿，都没有土地确权证。2015是10家子有开荒地儿，都有补偿14000一亩。等2016呢是8家子，也是这块地，都是开荒地儿，都没有林权证，也是14000一亩。等到2017就我1家子就没有补偿了，他说一年一个样。
0: 你这不是2017年的事儿啊，
1: 同地域啊。
0: 来，你稍等一下，您刚才跟我说的时间节点是2021年的时候纳入到河道范围，就是因为要加宽取直嘛，纳入到河道范围了。然后呢，什么时候伐的树啊，清的淤啊？
1: 去年2025年。
0: 所以你怎么说到2017年去了呢？
1: 我就说啥呢？你说我没有林权证，就是 我这就是
0: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区别，一个是有可能像人家这个政府工作人员给您回复的，后来呢出台这样的文件了，那么之前呢和现在的这个政策有所调整了，这是有一方面的可能啊，有不排，我们不排除。另外一方面的话呢，2015-2016年那两年，首先跟2025年它就差了10年的时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2015、2016，
1: 都是开荒地，都是同一块地方嘛，同村同组。王先生，这个问题我就不再跟您探讨了。如果说您还是不能接受的话，我建议您找下当地的相关职能部门，要他们一个文字性的答复，或者说走信访也可以啊。嗯，好。哎，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
2: 0471-63035-1，0471-63035-1。有朋友说怎么打不进去电话，因为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啊，都会非常的火爆，一直会处于占线的状态，那么就需要大家呢集中精力去收听收看节目。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来告知各位，或者是管理员老师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告知，或者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来提示大家，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强了。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3: 喂，你好，李老师。
2: 哎，请讲。
3: 我找着了那个，就是我那记得是那找水利部门的那个，
2: 是兴安盟的朋友是吧？
3: 对对对。
2: 您稍微等一下，因为上个星期呢您参与节目，咱们给这位水务局的局长二次打电话，他没有接，但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他回过来电话了。回过来电话是先解释，当时没接上电话是因为在开会，回过来电话之后呢，把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跟他联系过了，对吧，把您这个问题呢做的调查了解呢都详细的叙述了一下。您稍微等一下，接这个电话是小雪老师接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小雪老师进直播间给您回复啊。
3: 好。

0: 在线的这位朋友，小雪老师为了给您回复的更加准确一些，正在翻找当时接到水务局局长回电的时候的那个答复的记录，您稍微等待一下啊，不要挂断电话。嗯，
1: 谢谢。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来，小雪老师呢已经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在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这位老师。
0: 哎，你好，我们接下来呢，您说。
1: 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1: 我查找我们区政府的办公室电话号。
0: 啊，跟这个区政府办公室没有关系了，因为立项、
1: 啊、
0: 我们的这个水利就是水利部门来管的。
1: 啊，
0: 咱们已经找到直管的局长了嘛，水务局的局长了、
1: 啊、
0: 而且呢在上上个星期吧，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带着您的问题直接采访了他，他表达在此之前不知道这件事儿，那么会重点去关注这件事儿，跟你们相争。

0: 正确的联系，因为当时你说不清楚这个河叫什么名字嘛，对吧？这是您在线的时候啊，我们共同回忆当时局长给的第一时间的答复。然后呢，因为他要去了解，然后再看实际情况能不能立项修这个堤坝呀，所以呢，我们给了他一段时间。上个星期您上线，咱们又打电话给他，但是他当时没接，没接呢，我们以为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后来节目结束了，人家回过来电话了，因为他那会有未接显示嘛，非常负责任回过来电话了。因为节目结束，我当时在快手这个直播间正在延播，所以我没能接到这个电话，是场外编辑老师小雪接听的。接下来关于咱们当地水务局局长给您做的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怎么答复的，我们有请小雪老师给您转述一下，好吧？
1: 您
0: 稍等，有请小雪老师。
2: 大家好哈，这位朋友您好，徐先生您好。那么在当天节目结束，应该是咱们的那天是7月30号，我们的扎莱特旗水利局的副局长马副局长，然后回过来电话。
1: 对对对。
2: 那么在电话里他是这样跟我们沟通的，说您确认了，首先确认您这个问题是事实存在的，他也是去咱们这个当地实地调查过，有认认真真在仔细了解，确实存在这个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问题就是说您现在该补的地，然后也跟咱们村委会这边他也了解过，说是答应有一些后续的处理的给咱们解决的办法，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马局长说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关于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群众的诉求，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修个水渠啊、水坝啊，把这个隐患呢彻底给它消除掉。那么马局长是这样回复的，他说这个是不是说咱们乡镇一级或者是咱们旗一级能够决定的，那么水利这样的项目呢是需要立项来由国家或者是自治区来进行审批的。那么他们已经将这个工作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项目，那么已经形成了文件和材料，已经这个立项了，报上去了。但是这个报着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立项是有时间的，或者说是说批复的这个时间，那么上级是不是同意有没有这个我们要研判它是不是符合我们能够立项。如果说能够立项，那是最好的，大家呢就能够把这个水渠或者是说把这个隐患给咱们老乡都解决掉。那当然立项的过程还有审批的过程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当地已经扎莱特旗水利局已经把咱们这个项目报上去了，报到上一级相关的这个部门，要来等着这个审批和研判。那么具体的时间咱们就只能是等一等，看看这个能不能有效的进行立项。那这个立项这方面不是归咱们这个扎莱特旗这一级政府能够决定的，那要看我们这个水利的这个工程立项，它是一个比较繁复的一个或者说一个复杂的需要有数据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要进行细细的研判，那我们可能需要那个耐心的等一下您也可以呢及时的，马副局长说了大家老乡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有疑虑的话或者想关注这个进展的情况，也可以随时的跟咱们马副局长来进行联系。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徐先生。
0: 好的，徐先生。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当地水务局的马副局长呢主要是表达了两点。第一点，他已经跟你们乡镇一级取得联系，了解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在了解了情况之后，确认这个立项工程呢是要由上一级部门来进行审批立项的，所以他们会抓紧时间整理材料，那具体推进到什么情况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好吧？
1: 那我是天天等来的。
0: 对，我们只能是等待这个了。您现在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过我们的这个介入沟通调节，已经答应给您调换地块了，咱们就赶紧把调换地块的这个事儿落实到位啊。
1: 应该是整不了了吧？
0: 什么整不了了？
1: 我说换地的地方，不急着吃。
0: 换地不是已经答应您了吗？
1: 答应，今年已经接手了，应该是明年能补过来就不错了。
0: 对，因为要这个就着当地二轮土地延包的事儿。
1: 那麻烦你了哈。
0: 不麻烦，这个事儿您自己盯住了。然后呢，我忘了，因为我每天处理的事情比较多。上一次恩和主任答应我们的，什么时候给您调换地块来着？
1: 10月份。
0: 10月份是吧？
1: 对。
0: 哎，这不是有具体时间了吗？所以10月份之前，9月份的时候您就盯这个事儿啊。哎，然后届时调换地块的这个事儿咱们盯住了，因为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了，要解决的，所以呢也给了具体的时间，所以后续推进的时候如果遇到障碍了您要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会随时帮助您去跟进关注这个事儿的啊。
1: 好
0: 了，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小雪老师，再会。

来，我们看到场外导播老师提示鄂尔多斯市住建局的电话回过来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您好，哎，挂断了呀。

来，我向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刚才场外导播老师跟我大概沟通了一下这个来电的情况。刚刚呢，我们的这个采访电话接到了鄂尔多斯市住建局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手机号码的回电，他回过来电话，因为是场外导播老师接听的，他先表达说，刚刚我们拨打的鄂尔多斯市住建局这位局长的电话，因为局长表达正在开会，所以呢，局长安排他给我们回电，一来了解这是什么平台，二来想要了解什么事情。那么在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了这几句话之后呢，场外导播提示他说，那你稍微等一下，把你的电话接进直播间，我来接听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跟场外导播老师沟通存在一些这个误解哈，电话就已经挂断了。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号码呢也没有记住，所以我们来等一等吧，看还能不能联系得上。

0: 来，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六位老师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六位老师，
0: 哎，
1: 您
0: 好，我能听到您的声音。
1: 啊，我就那像货呢，货学上的。
0: 哦，鄂尔多斯是准格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的霍先生是吧？
1: 哎，对对对，咱们上货就是礼拜二的，上周的礼拜二。
0: 嗯，
1: 一定那个就是区政府那不是打的那个连副主任姓李，
0: 嗯，
1: 说是给他给得罪啊。现在我今天就到今天五天了，一点回应没。
0: 那你直接给这位李主任打个电话来，我把电话提供给你。
1: 我是怎么搞？我说李伟老师，这一个咱们就是因为说你帮我嘛，我也想不到。就是一个二一个，就是从咱们你看我已经就连今天七次了。这个这第一次咱们就是采访这个杨大姐都是当副书记，你忘了？你也给讲过给区政府说过，说一直也没给回话，没给你回话吧，当副书记。
0: 不是霍先生，咱别往前翻，因为你们这个迎泽街道的党，
1: 就是、
0: 你看你又不让我说话了。
1: 嗯。
0: 因为你们这个迎泽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邓玉在第一次接到采访电话，然后沟通过这件事情，明确知道群众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表达因为他不包村，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出更加准确的答复。那么邓玉副书记呢主动表达说他要去了解一下之后给节目组做回复，对吧？结果呢后来没有等到他的回复，我们再打他电话打了几次都不接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提供了你们副旗长的电话，我们多次联系了副旗长之后，副旗长委托这位吕主任，就是你们准格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吕主任，跟我主动取得联系。跟我主动取得联系的时候，吕主任说呢，他会马上督促迎泽街道跟你取得联系，来对接这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呢，你又上线说没有接到迎泽街道的来电，没有人跟你对接过。于是我们又跟这位吕主任联系，吕主任也承诺得非常好，说哎，我安排他们书记了呀，那我继续去督促。那么你又再上线说，距离上一次我们跟这个准格尔旗办公室的吕主任联系到现在又五天时间了，这迎泽街道还没人跟您联系呢，是吧？
1: 对，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老占用公共平台。
1: 帮助我，意思是这么个，多点长吼。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上回这个当副书记，因为
0: 你不要老说你的意思是啥了。问题不由你的个人意愿为转移。
1: 他对这个的，对这个你不懂，他对这个内向给我们调解过，他清清楚楚抓的材料。当副书记，一这才就你催促采访，他说他天天催促给咱回话呀。一直到我家也没给你回话，也没给我回话。他是咱们鄂尔多斯是准格尔旗党工党代表，上过中央还实际上前三四年开过会。他是实际上党工委的是鄂尔多斯长期选的他党代表，上中央开过会。他对我们这个头绪开头也为啥我叫你采访他了？他给我们调解过两三次，他对这个在讲讲面呢。现在最主要给咱回话，一直也没给你回，也没给我回。后天是真的是没办法，你说区政府给高副区长打电话，可让人开会来下火。最后你给办公室打的电话，采访的时候给这个意思，给这个谁，给办这个办公室就这个当副书记你们。
0: 霍先生，你不要再复述这个过程了。霍先生。
1: 对。
0: 你不要再复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刚才复述的比你清楚。你现在说你想干啥？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帮我这个意思说，他们这个就是政府书记一直也没给你回，也没给我回。政府你也帮得挺好，十四给他打电话，打的我叫咱已经就第七次了。从这个把那到你那两次就是给政府头开头那
0: 两次。你直接说您的诉求，不要再来重复。
1: 也就是说，你给高区长打电话，让你开会不在，最后以后的李组长、副组长、副组长，我叫你给说，一般，上次给你说挺好，说给街道上打电话，给督催呀，是这一督催督催上衙门了。你说已经就三四次了，让姐说六次了，那么现在这就上礼拜打电话，顶至我叫又五天了。哎，就是四大姐就说我按老百姓想不得，至于你，这就说就李伟老师你帮我。最起码你说你市大姐那么讲你会个话了，是说你们手下处理不住，那么你
0: 把这个话跟他们去说，你跟我说干啥呢？
1: 对，我就说
0: 我一直帮您的不是就是帮的这个忙吗？
1: 对，就是我一说你帮忙，你就这样给我帮助我忘下，就叫他们上意思。
0: 我最后给您打一次电话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要把这个准格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主任。
1: 我见你那就是背景说，
0: 你能听我说完话不？
1: 对。哦，停，好。
0: 什么毛病？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对话吗？
1: 对对对。
0: 多大岁数了你？
1: 嗯，
0: 正常来讲，你说话我让你说完，这是一个基本尊重，也是有必要，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要听懂你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您说完话了，我来表达，你是不是要听我说完话呀？
1: 对对对，你说是。
0: 我跟你说两点，第一点，我们已经通过多种渠道，最终联系到了你们这位准格尔旗政府办公室的吕主任，他主动给我打电话，表达了解这个情，了解这个情况，受你们这个副旗长的委托，了解这个情况。了解之后呢，他说好，这个事儿就应该由迎泽街道的邓玉副这个副书记，党工委副书记来答复，因为第一次是他接受的采访。那么他说，他作为旗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去联系督促迎泽街道这个事情。他承诺给我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又再次上线跟我说没有接到联系，我也觉得挺吃惊。于是呢，我又给这位吕主任打电话，吕主任也表示挺吃惊，说：“哎，我给他们这个书记都打过电话了呀。”好，那我继续去督促这个事儿。从始到终，你是听到过的吕主任的这个态度。这个过程我也不止一次向你叙述过，因为你太磨叽了，所以导致我不止一次向你复述过，对吧？
1: 对，
0: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次上线说迎泽街道还没给你回电话，你抱怨了一通，说你认为他们应该给你回电话，让我再去问问你为啥不给你回。我来告诉你，媒体没有任何职能职权，我们在为你努力的搭建沟通的桥梁。我刚才非常直接的告诉你，吕主任呢介入这件事情也很积极主动。那我为了方便说你们能够更加好的去促进这件事儿，因为节目每天直播，你未必每天都能打得进来电话，所以我想把现在已经介入担起来这件事儿的工作人员电话直接告诉你。你直接跟他密切保持联系，向他反馈说你都已经安排了，但是没人跟我联系，又过去几天了，可能更加有效的能快速去推进你这件事儿，但是你磨磨唧唧的不愿意要，就希望节目每天给你打电话，是吧？
1: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给打电话，然后就有时间就是
0: 你不要猜测，
1: 上次打电话有时间咱们给他打电话不行，下掉你给打电话，你这几次了，然后节目给让他接通，
0: 你从来没有跟这位吕主任通过电话啊！你别说话了行吗？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正在通话中，你再稍等一下啊。
1: 嗯嗯嗯，
0: 话中，确实是在通话中。我现在把这个电话跟你说一下，你来记录一下，霍先生。快点记，你要不记我就不给你听了。
1: 我来想更来。
0: 告诉你这样做想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是你能及时跟他取得联系，反馈你们迎泽街道关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让他能够及时掌握。

0: 你摸你摸
1: 下一
0: 个
1: 就
0: 没解了，琢磨这琢磨还锤不动。你说我这个龙门绝对，我那要你给我说一下后，你给我说一下他的后。
1: 我不想告诉你了，你听我说完话行不行？
0: 你说
1: 他已经答应我们了，去督促银泽街道。那么上次呢，你上线我们给他打电话反馈说银泽街道没有跟你联系，他也表示挺吃惊。那么这里面会有一种问题，就是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跟银泽街道去联系，银泽街道答应他可能答应得很好，最终没往前推进，然后你们之间又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及时的联系。你想参与节目也不是每天节目都能让你参与的进来的，因为每天打电话的人很多，可能会导致这个事儿就无限期的延期，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延期。所以我出于一番苦心，我说把这位吕主任电话留给你，他安排了工作银泽街道没做，他要第一时间掌握，他才能继续帮助你督。但是你现在死活在我说这句话你就听不明白，不是让你记了电话我们就不管你了，是你能及时的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也能够掌握这个及时的信息动态。
0: 行，你给我说他的好意思，就上回你忘了你给我说礼拜你当一当或是或先生，我说行，你看咱不能提。
2: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
0: 等，咱们也节约一点时间。
1: 霍先生，我不想再跟你对话了，我没有时间去跟你聊天，你的说话方式我也很讨厌。来，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吕主任的电话请场外编辑老师给你，个人电话我们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公开，好吧？你稍等。

关于准噶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霍先生上线反映的村公务公开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一，村公务是法定的要求必须要公开的问题，那么村民反映说没有正常公开，对一些账目他们需要进一步通过村公务公开的这个形式途径去明确，进一步的明确。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联系到了巴汉图村所在的这个迎泽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邓玉。那么邓玉书记第一次接听了电话，表达说因为不是包村干部，所以不太了解，不想做不准确的答复，想去了解一下之后再给节目组和群众做答复，我们表示尊重。那么征求邓玉书记的这个意见，邓玉书记说当期的上午十一点之前节目结束之前给我们回电话，可是当期我们没有接到回电，当时我们也考虑说可能还没有调查了解清楚。结果呢，大概过了两天，霍先生再上线反映此类问题，说并没有得到这个街道迎泽街道的联络啊，我们再拨打邓玉副书记的电话就没人接听了。连续两天节目当中拨打都无人接听，而且不是办公室电话，是个人手机号码，那么也是用的同一部曾经通过话的那部采访电话打的，就再无人接听。在这个基础之上，霍先生提供了准噶尔旗副旗长的电话，我们联系副旗长也是再一再二再三，最后呢，副旗长把这件事情呢交代给了准噶尔旗旗政府的这位办公室吕主任，吕主任主动联系到我本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那这个事儿确实应该由迎泽街道第一次接受我们采访的这邓玉副书记给出答复。他表达，建立在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工作职能职责的范围这个基础之上，他去联系迎泽街道，帮助群众推进这件事。但是呢，在得到这个答复的五天之后，霍先生在线上线说没有接到迎泽街道的联络。然后村公务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公开，于是我们又拨打了吕主任的电话，吕主任也表达很惊讶，说哎，我联系的他们这个迎泽街道的书记啊，迎泽街道书记承诺说会跟群众取得联系，推进关注这件事儿啊，那好，那我再继续去联系一下。这是上个星期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吕主任给出的答复。那么截止到目前，霍先生再次上线反映说依然没接到迎泽街道的联络，然后这件事情的村公务也没有进一步的公开，群众还是有质疑不满意。我们刚刚也在线拨打了吕主任的电话，用我们的采访电话拨打，用我的个人手机号码拨打，都处于正在通话中的状态。我们把霍先生的电话接到导播间，由场外导播老师呢把吕主任的电话提供给他，希望我们多方面的啊，多途径的，因为直播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未必能够实时的让参与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掌握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把吕主任的电话呢直接留给我们的群众，希望说群众没接到电话的时候，迎泽街道没有这个及时跟群众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样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反馈给推进这件工作的这项事项的这个具体的工作人员，起到这个作用。那么霍先生，您的表达方式稍微调整一下啊，不意味着说这件事情我们不继续关注了，这件事情我们会关注到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为止，所以呢，提供给您吕主任的电话，不是说我们不管您了，可能您的心里是这样一个心理，所以您百般的想要给予表达，您不听我表达完，我相信您听我表达完，您也就知道我的这个这样做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了，用意是什么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能够让吕主任及时掌握这件事情的动态，然后后期如果还没有推进，您再继续参与节目，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儿。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151，尾号是2208，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就说就是就是抓这些大数据那个土地问题。
0: 您贵姓这位朋友？
1: 樊。
0: 樊先生是吧？
1: 嗯。
0: 哎，您请讲。
1: 就说回说开会那个物料他不是抓这些大数据要破之从。就是私募土地，就是1997年到1999年吧，他是大队里面说的以前没有合同，也没签过字，就说是1999年以后啊，就树苗人家卖呀，卖出去，就是你那种地了，又卖出去，树苗自己起来往后的上，才20年我找小里面了，人家说是好拍了，又找两下就两下就说好拍了，没办法，人家就不管嘛，又找的消防局，消防局也是，他又。答应20年，再给我5年，一亩地给100块钱两年补助。我说我们要地了，不要这个两年补助，最后一直就当的没给处理。
0: 您是哪一年的地？
1: 1997年。
0: 1997年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是吗？
1: 不是，我一直就是那个土地一直是我们种的，基本种田，农业水大的一直是水地是，一类水地。现在有18年的全缺账了。
0: 你有耐心说完，你有耐心跟我对话没？
1: 嗯。
0: 现在我们依据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我问你，是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哪年发包给你的？
1: 18年啊。
0: 2018年。
1: 是缺账嘛？就那个发包那是应该是就八几年吧，应该是。
0: 1988年是一轮土地发包，你们当地没有进行二轮土地发包是吗？
1: 发包了吧，都发包了。
0: 二轮土地重新发包的吗？
1: 没重新，一直是我们的。
0: 就延续了一轮土地的发包结果了。
1: 对对对，一直是。嗯。
0: 这部分土地是2018年的时候给您颁发了确权证。
1: 对对对，基本问题。
0: 好，颁发了确权证之后，现在是出现什么事儿了？
1: 现在1997年到1999年种树，每亩地给了1200块钱吧，就乡里面，最后就。退耕还林了。
0: 哪一年退耕还林的？
1: 他们是要说是2015呀2016，1997年才承包的。
0: 不是你1997年才承包的？你说？
1: 啊，他。
0: 你不是1988年就承包了吗？
1: 我种树嘛。
0: 你刚才说的是1997年承包的，兄弟。
1: 不是，1997年种树。
0: 啊，所以你把话说准确了。
1: 嗯。
0: 1997年谁让你种的树啊？
1: 就那个大队里面吧。
0: 大队让你种的树，种了多少亩地？
1: 我的四亩，他大队的说乡里面有人承包了。
0: 这跟乡里面有人承包，这跟这件事有啥关系？
1: 他们给种树了吧？
0: 樊先生是吧？
1: 嗯。
0: 我问您啥，您耐心点说，因为您要不说，我掌握不了信息，没办法给您解答。
1: 啊。
0: 好吧，
1: 嗯，
0: 1997年的时候，树不是你种的，是大队承包给别人种的，是吧？
1: 对。
0: 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呢？
1: 当时说就种3年后人家就卖树苗呀，卖了树苗你种地就行了。
0: 说就用3年是吧？
1: 对。
0: 就育苗。
1: 对。
0: 占了你4亩。
1: 对。
0: 当时签合同了吗？
1: 没有。
0: 没签合同。
1: 嗯。
0: 那么3年之后呢？这个地给您复垦了吗？
1: 没复垦，还种树呢，还有树呢。
0: 那一共给了您几年的钱呢？
1: 就给了3年，分2回，一亩地给了1200，一共。
0: 3年之后，这个地一直没有归还给您吗？
1: 没有，没有。
0: 但是2018年的时候给您确权了。
1: 对。
0: 按耕地确认的权属。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地一直都是种的树。
1: 对。
0: 那只给了您3年的钱，约定的也是3年，3年之后也没再给您续费，为啥你不往回要这个地呢？当时？
1: 那几年是一直出来了，这护士没回去，24年才要的，24、25、26要了三年了，好几回要不来。
0: 就1999年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开家乡了。
1: 对。
0: 所以呢，他3年约定的三年到期之后呢，人家还继续使用，但是没有给你继续续费，因为一共给了你3年的钱，相当于1997、1998、19993年是吧？
1: 对。
0: 然后你也没要，因为你离开家乡，到24、25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要这个地。
1: 对。
0: 要这个地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了？
1: 人家说航拍了，没法弄了。
0: 航拍了怎么就没法弄了？航拍确定了什么东西才没法弄了吧？
1: 航拍人家说是归林业局了。
0: 这是谁答复你的？
1: 就这个是乡书记，
0: 乡镇的党委书记是吧？
1: 啊，张瑞军啊，他24年才刚上来书记嘛。
0: 就说航拍了，确认成林地了，应该是这样说的吧？
1: 对对对，就是。
0: 这才叫完整的话吧？
1: 嗯，
0: 确认成林地了，然后现在就不可能返还给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你说我2018年的这个耕地的确权手续怎么看呢？
1: 人家说是不管，我们不管。林业局人家说林，我这林业法大，就说了这么。
0: 你去找林业局了？
1: 走了，都走了。
0: 林业局说也不可能给你变更成耕地。那么这块土地的权属，我们现在要关心一下，还属于你吧？承包使用经营权还属于你吗？
1: 对，属于我。
0: 就是他耕地变成林地了，但是呢，林地的权属、承包使用经营权依然属于你，是吧？
1: 对。
0: 那依然属于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土地我们没有丢失。首先来说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您想要争议的是什么东西？
1: 我要想种这个地了。
0: 您还想把它变成耕地？
1: 对。
0: 哦，这个变不成了。这个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过其他地方的问题，变更不回去了。
1: 问题我们没给他写字，没说啥，他就直接退耕还林了。
0: 他不叫退耕还林，是因为1997年的时候我们在耕地上育苗了。育苗之后，你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约定的本来是3年的时间，3年之后到期了，你没有去按照你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去管理规范自己的土地使用性质，让他一直在种着树。然后等到这个期间呢，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的2026年，经历过土地2调3调，对吧？2调3调航拍的过程当中，这上面长的都是树，最后确认成林地了。然后你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你主动放弃了你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在这里面你没有起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去管理规范自己的土地。二，在这个基础之上，2调3调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当时你都不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你压根儿不在当地种地，你也不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已经成事实了。最后人家现在没有办法再给你变更成耕地了，这个事儿我们也给您办不了，变更不回去了啊。林地现在权属承包使用经营权还是您的，就很不错了。樊先生，我这样解答您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楚了。
0: 好嘞，今天就对话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梁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丽丽老师。
0: 哎，请讲。
2: 我就上个星期连到你来，打电话你是就下个星期一嘛，就是鄂图克旗，鄂尔多斯鄂图克旗旗盘锦镇这个执行局，我去年就把钱给还完了，现在一去问执行局就说给我撤不了这个案，小不了这个案，我现在要出门儿，做不了。车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想贷个贷款，银行就贷不了。
0: 什么地方的执行局？是鄂图克旗法务院的执行局。你们棋盘锦镇还有执行局呢？
2: 嗯，有。
0: 然后到现在为止，还从失信人黑名单当中不能给您解除出来，是吧？
2: 对对对。
0: 我记得你上次叙述说，执行局执行法官告知您，必须得这个申请执行人他来配合签字才可以。
2: 对对对，是的。
0: 签的是什么字呢？在什么上面要签字呢？
2: 不知道，说就是必须的，必须的，这个，对，必须得让你我确认书记，必须得让你来签字，他才能给我写。
0: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既然你不知道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要对方在什么上面来签字确认，那你现在是否能够向执行法官提交你确实已经把这个执行款项都已经还完了的证据？
2: 都已经，他们也给打过电话，都已经完了，他也了解那个
0: 打电话不作数，打电话不作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还完了？
2: 有。
0: 什么证据？
2: 有给他还款条子，微信给他转账。
0: 还款条？
2: 对对对。
0: 还款条是什么？
2: 就是欠款条子吧，我欠给他按月打落，每个月给他还一点，每个月给他还一千，每个月给他还一千。
0: 这说的是啥呀？我问的是你有没有向他还款已经还完了的证据。
2: 有，一定是法院没给开。
0: 你私下里给他还的，不是通过法院还的吧？
2: 法院执行的，执行的，他们给又给打的电话，让我们自己协商，我们就没有给再给他微信转账，微信转账就能转到。
0: 对呀、啊，你走这笔钱，你没有经过法院，是你们俩私自过的钱呢。
2: 对对对。
0: 所以兄弟，来，你现在能不能提交得了？你向法官证明这笔钱我还完了的证据？
2: 有。
0: 证据是啥？说。
2: 就是微信转账带条子，全部给他转来。
3: 我给他坏，就他请的律师。
0: 什么条子？是当时那个欠条，他现在还给你了吗？
2: 没有，就是那个欠条没有还给我，他就是不。
0: 那我问你，有什么还完款项的证据？你说那个欠条子。
2: 对，欠条和微信转账，他们法院知道，他执行局也知道还完了，就是让你不来给你撤的。哎，
0: 欠条现在在哪呢？欠条在哪呢？
2: 欠条法院，执行局。
0: 哎呀，真费劲，这个意识能不能稍微提高一点？不是说谁个人知道就成立的，人家谁能拿个人的东西给你去担保呢？
2: 执行局，
0: 你听懂我说话，谁也不能说以我个人知道，我个人的主观认识，然后来确定你这个钱还完了，因为他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需要你有书面的证据。
2: 啊，知道了，那书面证据来，我给他。执行局也去给他。
0: 你这样做，来，梁先生，我建议您一下，您弄什么呀？弄过去什么了？我刚反复问你，这个有啥证据，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做，你去找一下，因为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不是不肯去法院配合你这件事儿吗？对吧？
2: 对。
0: 他以他忙为理由吗？你去一趟他家。
2: 我去他家，到时候法院给我说了，说是让我呢，我去了，人家要不给你签这个字，还不是下当。
0: 你去一趟，你不去你怎么知道签不上呢？
2: 行，知道。你说这个为什么就撤不了？你执行也是你执行的，你为啥就执行完了结还完，你为啥就撤不了的？哎，
0: 我刚才其实已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了，为什么？
2: 你给这么办？你给这个执行局局长打个电话。我给他电话，你问问他，
0: 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2: 我给他，他也给那个，给那个我借款那个人打过电话，坏是坏完了，就是必须得那个人上来才能撤。他也给打好几次电话了，人就是不来。
0: 来，兄弟，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离那个人远不？
2: 远，他远到不远，玉林，他玉林，我在，棋盘岭。
0: 那你懒死了呀。
2: 嗯，
0: 那你懒死了呀，自己写上一个这个借款已经结清了，就是这个借款是多少多少钱，是吧？
2: 嗯，
0: 那一年经法院判决，是吧？然后判了我应该还他多少多少钱，欠款人是谁，不被欠款人是谁，然后这笔欠款呢截止到

0: 到几哪年几月几号，通过什么什么方式已经完全结清，已经完全欠款已经完全结清还完了，写上这么一份东西，去一趟他家，去了那儿之后拿上纸和笔说，来兄弟你给我写签个字啊，我这个得留这么一个底子，然后呢我去法院，然后把我那个失信人解出来去，人家法官给他打电话他都承认，那么你让他去，你主动去趟他家里，他在这个上面签个字也没什么问题的，你现在去一趟，就是到现在呢执行法官不能把您从执行人黑名单中解除出来，是没有书面的一个证据，谁也没有办法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说你这笔钱已经还完了，即便你说他都知道，都知道这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的说法，你到了法定程序当中不能按照这个主观的知道与否去确定事情啊。去签一下去，签完了之后再解除不了，您来找我来啊。
1: 对，你要是我去了，人家不给我签这个字，我怎么办呢？
0: 自个儿想想办法呀，动动脑子，是吧？你钱都还完了，你凭啥不给我签呢？当然不是教你去打仗去了啊，不打架，也不能发生冲突。你是该说点好话呢，还是这个怎么样呢？你自己先就这么心切了，你说你去了还能签成？
1: 我估计是他就是有时间不想来签字，我说我给你把漏给报上。
0: 对，人家就是不愿意去给你签这个字，人家好好的借给你一笔钱是整数，最后你还人家的时候每个月还一千，这个钱都不是个钱了。
1: 对，
0: 人家就是对你有气嘛，对你有气，人家还专门为你这个事儿跑上一趟，你说人家能跑不？人家不跑，所以你跑呗，你咋这么懒呢？
1: 我能跑是跑，能跑能跑。
0: 快去吧，不要磨叽了。

0: 来，直播热线空出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你好，手机号码159，尾号是4550，拨打三线的这位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请讲。来，我们看到手机号码159，尾号4550的这位朋友显示来自兴安盟突泉县。您好，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很遗憾，电话那边没有任何声音。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播，我是来自浩瀚旗四家子镇的。
0: 嗯，
1: 就是我家一个房子吧，我家是沿街，就是，属于政府就是主导，就是盖的沿街必须盖二楼那种。我买别人家房子，现在他家就是他家在我家西盖的是属于一个钢结构的房子，然后把我家那个二楼的窗户堵上1/3了。这个就是我想就是怎么能解决一下。
0: 邻居二楼钢结构的房子挡了你家窗子了是吗？
1: 对对，一楼整个一楼那个窗子就全都挡死了。他家这个钢结构离我家就往最宽来说也就1.5米，伸手都能摸着他家的现在立这个钢结构了。
0: 是平房啊？
1: 他家那原来是平房，现在就是把平房扒了。他家原来平房吧，养猪了，在后院养猪了。现在他把平房和这个养猪的这个啥也都扒了，扒了他现在盖个钢结构的属于大房，大就相似于厂房那种性质。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奥汉旗四家子镇的。
0: 四家镇什么地方？
1: 四家就在四家子镇街上。
0: 在街里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的房子是楼房还是平房？
1: 我这楼房子是楼房，楼房属于南北向的，沿街盖的，就是。
0: 是楼房。
1: 对，楼房。
0: 几层？
1: 他这个总高是3层，但我家就是1、2层，那3层是人房东的，但我买房东的房子。
0: 你购买了1、2层。
1: 对对。
0: 然后现在邻居家的平房这个拆了，新盖了一个钢结构的房子。钢结构的房子呢，
1: 对对对，
0: 就遮了你家的窗户了。
1: 对对，
0: 他的老房子以前距离这个你居住的房屋有多远啊？
1: 他原来老房子就是原来那4间平房离我家很远，因为他靠前，因为我家这个沿街楼很长一溜，那间不涉及了。他往后盖了，把这个厂房扩大了，他把这个钢结构房子扩大，一直盖到后边这块，就直接把我家窗户堵上了。他堵着好几份呢。你我家房东吧，是一共4间房子，然后卖我家1间，然后他家你不找。他家堵的也很严重，
0: 这个情况。

0: 帮你联系一下乡镇的综合执法，确认一下，看看他们家盖这个钢结构的房子，然后有没有审批的手续，审批的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
1: 我媳妇儿刚才就我没给你打热线电话之前，我媳妇儿去我们当地的国土去问一下，它属于不是商用，属于民用，这个房屋使用性质，就宅基地，然后那个镇政府的综合执法说在开会没时间，所以说我就直接给你们打的电话，因为我感觉他这个越盖越快，人马上要整完了，再就不好弄了。
0: 你们什么时候联系的综合执法？
1: 现在我媳妇儿，我也感觉在政府回来没回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给你们没打热线电话之前，我始终在关注你那个直播了，我看你直播在啥，我就才给你打进去的。然后他那阵还没回来呢，我不知道现在回来没。
0: 今天刚去乡镇是吧？
1: 对对对。
0: 在此之前没去过，今天是第一次去。
1: 因为他昨天才把这个东西立起，一开始咱看不出来，他立个6米高的平钢柱，咱们看不出来它的高度。昨天他把这3个大钢梁一上上，才看出挡我家。我感觉本性吧，林林居居的，就一楼给我堵死就堵死了，也无所谓。因为咱们这边吧，你咋太较真也没用。我现在2楼窗户你咋也给我剩，哪管跟我2楼那个窗台一平也行，我也不计较这。下雨往屋崩点水，崩点水呗。他这样离得太近了，把我窗户挡了1/3。你说这样，
0: 我现在的问题重点是。你爱人去到乡镇政府找综合执法，今天上午是第一次去对接，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对方呢告知他今天上午有会，今天上午顾不上。那意
1: 对对
0: 是不是意味着是意味着之后就不管了，还是意味着说今天上午有会，但是我换个时间可以来关注你这件事儿？你完全了解了没有？
1: 这个还没了解。
0: 我认为是人家在接到你的投诉了，说我今天上午有会，我今天上午是顾不上了。那你要跟你媳妇儿把这个话前言后语聊清楚呀。而且你媳妇儿去了，然后有没有留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电话？今天下午要跟人家保持联系啊。
1: 哎呀，
0: 或者你现在有没有乡镇综合执法人员的电话？
1: 现在没有，等一会儿你不忙，我找人赶紧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我问问她现在有没有，行吧？
0: 你自己去问，问完之后你再参与节目，我不在线等你啊。
1: 好，来，主播，
0: 再见。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呢目前是占线的状态，但是呢场外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二线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个电话的接听占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线和三线在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呢正在占线的过程当中。其他想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来记录，哎，二线接听完了，目前空出了三线，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节目同时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直播间驻足收看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新朋友抓紧时间点关注加入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0: 动。也向大家来做预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丁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我家这个就是跟那个供热，那个占用我家的空间给邻居家供热，完了他这管道井吧总漏水，我找他们吧，找他供热公司，供热公司不管，完了找这三家呢，这三家也不管，这三家说我们供取暖费交给那个供热了，你找供热去，供热也不管，完了供热要找政府，政府呢我找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就给出一个改造方案，说把这管统一挪出去，挪出去，他原来本来能挪出去，他装到我家他是为了省钱缩短这个管路的那个长度，完了那个同意挪出去，他改造方案吧一共是35000多块钱，让我找这三家要钱去，我说我一个受害者我没有权利找人家要钱去，那个要挪出去要钱也得是你供热找人要钱去，你们一边是买热的一边是卖热的，我是中间你占用我家空间的，我是一个受害者，这样他们就反反复复推了，我就今年70岁了，我跑了3年我也找不明白，完了他们就这么来回推我扯皮，我10月10号夏天那个时候，7月9号今年的7月9号2号又都入2次雨水又都灌到我家了，完了他们拒不挪走，完了让我那个时找这三家要钱去，我说我也没有权利找人家三家要钱，要钱也是你们供热或者政府的事儿，他们就这么就推诿扯皮不办事儿，就这个情况。
0: 你这个是发生啥问题了？暖气管道，
1: 暖气管道它冬天供热的时候吧总裂，它那管道井吧是就给平地挖坑，完了一漏水呢就顺着那个后墙就流到我家地下室了，完了那个我家现在这后墙让它泡的砖都粉化了，墙体也脱落了，完了墙体也都发黑了，连着泡3年多了。
0: 你们不是共用一个暖气管道吗？
1: 不是，我们家是单走的，就实行前些年不是串联共用一个管道吗，现在不都实行一户一阀，就是并联，隔人家走隔人家管，隔人家走隔人家阀嘛，隔人家井嘛，完了他这个为了缩短这个供热管道的管度，就是为了省钱他就装到我家了，装到我家我们当时人没在场，就安我家的时候就把这个管都安，我家不也得用人改造嘛，就是给我家改造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管道都安到我家来，完了这样你要不漏水吧我们也就没在意，这一漏水了这就全都那个不讲理了，漏水就是这三家住户你找供热去，供热你找政府去，政府是你找他三家要来钱我就给你挪出去，就这来回推横车，我已经找了3年，我今年70岁了，就是求助你们帮我忙。
0: 丁先生，我先来明确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不是说围绕你个人意愿，你想让我们曝光啥我们就去曝光啥的啊、哦。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聊明白了、行吧，我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说的是你们这是平房呀楼房啊？
1: 是楼房，一层二层，完了带一个地下室的，就是汽车站后院的门市房，乌拉特市汽车站后院的门市房。
0: 你不用跟我说是哪儿的房，一共就2层是吗？
1: 一共就2层，
0: 一共就2层。然后呢，现在是这个，你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的这个暖气管道走了你家是吗？
1: 对对对，
0: 你是一层啊？
1: 我家空间了，啊？
0: 你是一楼吗？
1: 我是1楼、2楼，地下室都是我家的，这个户都是这样的，一二层带地下室的，
0: 1、2、3层都是你家的，地下室1层、2层都是你家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他们，那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地下室1层、2层也有他们邻居家，
1: 没有
0: 同一个单元的不同户，
1: 他们也是1层、2层地下室，他们是单的。这个管道就不应该安在我家，应该安在他们三家的门前。
0: 我知道了，你不要老重复这个你觉得应该不应该的事儿好吗？我先搞明白你们这个楼房的结构行吧？
1: 行。
0: 嗯，你们是同一个单元的不同住户是吗？
1: 不是同一个单元，
0: 两个楼。
1: 门市这不是长方形的吗？ 我们家门脸冲西，他们这三家门脸冲北，完了就是口袋型的，完了我们家的北墙是他们三家的南墙，后墙。
0: 你们这个是门脸房是吧？
1: 对对，门脸房。
0: 不属于住户是吧？
1: 那属于住户，都是小商户，做点小买卖啥的。
0: 门脸房，所以呢，地下室一层、二层，然后都是独立的。但是独立的情况下呢，另外三户，然后有三个门脸房用的暖气管道走的是你家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为啥要走你家？还是说必经你家？
1: 他吧，能从后边走，完了就是他为了省钱呢，他这样管道安的时候，他得省老多钱了，走的是近路不是吗？完了。他现在是往我家漏水，我找他以后，找他以前吧，他说让他挪出，政府让他挪出的时候，他说挪不了，就得走俺家。完了，政府说的，让这三家，让我，让这个受灾这个户吧，去找这三家要钱去，他们让他们个人出钱。他完了，供热公司说那行，那我们能给他出方案，能改出去，这样他就出个方案，就从这个北边这三家啊。他们门脸前边就有管道，跨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管道，就能安到他家去。完了，说这一共35000块钱。我是一个受害者，还让我找他三家要钱。
0: 大哥，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你不要老重复。就是能不能咱们改一改？不要我问啥，您都把话说到这番话上来。您说过的话，你要对我有信心，我能记得住。
1: 是，我就信着你了。
0: 我现在是要搞清楚为啥要走你家，哪一年走的这个暖气管道啊？
1: 都有10来年了吧，就是分户改造的时候。
0: 就之前这个没有分户改造的时候也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后来分户改造的时候走了你家是吧？
1: 对对对。
0: 分户改造是哪一年？大概
1: 是2015年呢，是2014年那两溜吧。
0: 2015左右。
1: 对，
0: 你不说分户改造的时候你不在家吗？那怎么走的你家啊？
1: 我没在家呀，我这个房子是出租了，完了我们在那个外地打工来的，因为是我今年70岁了嘛，单位那个时候从90年就黄了，就下岗了，完了我那房子就出租了，他因为我家得用人改造啊，改造我家的时候他就把邻居家的管儿也安到我家了。
0: 当时征求你意见了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征求您意见？
1: 对。
0: 这是哪一方面做的这个分户改造的工程？
1: 就是乌拉特是同泽热力公司，他这公司现在黄了，并到那个内蒙古蒙能集团了。
0: 现在这个供热归内蒙古蒙能集团来管理是吧？
1: 对对对，合并了他俩。
0: 这个事儿你联系过当地的社区吗？
1: 社区我也联系过，因为那个什么，我找住建局的时候，住建局就是让我去要这35000块钱嘛。他说你找那个社区，让社区街道协助你。完了我就找的社区，社区说的不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可以协助帮你要。完了就把这个改造这个线路图和价格表啊，给这三家一家都送去一份儿。
0: 别说这个了啊，别说，人家不是不同意吗？所以你没解决得了吗？现在这三家的暖气管道用你家的这个地方来走管道，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制约吗？比如阀门在哪儿呢？
1: 阀门在我家房子外边的管道井里呢。
0: 然后就是管道走你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分户的管道，不论哪一家的管道漏水，然后就会淹你家。
1: 哎，对对对。
0: 你对对方来说也没有任何可制约的一些条件是不是？
1: 没有。
0: 哦，好吧，您这件事分别找过社区住建还有这个蒙能集团是吗？
1: 对，还找过住建局。
0: 我刚刚复述住建了。
1: 对。
0: 来，您最近一次去找住建或社区或蒙能集团是什么时候？
1: 7月10号、9号吧。
0: 7月9号左右给您的答复依然是这个，就是他们已经做出来这个工程图了，可以改这个线路，但是呢必须得由这三家呢来出资，让你去找这三家要钱去，是这个方案吗？
1: 是。
0: 好，我知道了，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最终给您这个解决方案的住建方面的工作人的电话。

0: 行，这个人是150-0484-7076，
1: 他姓什么？什么职务？

0: 29号门市房。
1: 对，我叫丁淑荣。
0: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试着联系乌兰浩特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王主任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在快手直播间的新朋友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大家珍惜一下这档免费公益，助力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去关注济南筹判问题解决的民生节目啊！也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我们乌兰浩特市住建局供热办的王主任是吗？这怎么接起来没有有效对话啊？我们再试一遍。三四，

0: 喂，你好，请问是乌拉浩市住建局供热办的王主任吗？
1: 答错了。
0: 哦，您不是供热办的是吧？
1: 对。
0: 哦，不好意思啊。来，在线的这位丁先生，
2: 还有一个座机号0482。
0: 不是，你再确认一下刚才那个手机，你联系过没有啊？
2: 联系过，他给我打过电话，没错。
0: 您再说一下那电话号码，我看是
2: 150。
0: 嗯。
2: 0484。
0: 嗯。
2: 7060。
0: 您刚才说的是7076。
2: 7060。
0: 我来重复，您来对，看看对不对啊？150-0484-7060，对吧？
2: 对对。
0: 来，我们再打一次。刚才呢，确实丁先生提供号码呢有误啊。刚才那个人呢，确实不是我们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大家不要有误会。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乌兰浩特市住建局供热办的王主任是吗？
0: 哎，你好。
1: 王主任，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哎，
0: 你好。
1: 主任，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有这样一个民生问题，我先大概向您反馈一下，您看您是否了解啊？我们乌兰浩特市汽车站后院29号门市房，有一位业主在线反映说，当年大概2014、2015年左右的时候，做这个分户改造，暖气管道分户改造的时候，把另外三个商铺的这个管道呢，走了这个商户居民的这个家中了。导致现在呢，这三个商户的管道只要一漏水，他家就被淹。然后呢，这个阀门还不在他这儿能够控制得了。这位用户反映说什么呢？说2014、2015你们当地改造这个分户改造的时候，就是要说这个独立的，每一个商铺呢都是应该独立的管道啊。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三个商户用了他家的这个地界走管道，现在又给他带来这么多隐患，他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0: 我知道，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还研究他这个事儿呢。
1: 给您添麻烦
0: 他这个。这老爷子也找了很长时间了，
1: 哦，70岁了是不
0: 完了
1: 是？
0: 上周我们也是刚刚见过面儿。他这个事儿，说实话已经2015年的事儿了，就10年了，10多年了，好像都有。
1: 是，
0: 当时完了，他家这个供热企业是那个原先我们这块儿的那个同德热力，他已经有二三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呗。被那个我们那个当地的有一个就是咱们内蒙古能源蒙能给收购了。
1: 对。
0: 对，完了那个他当时这个管道改造的时候，他当时这房屋出租的给那个别的用户了。
1: 对，他不在家。
0: 对，完了那个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咋回事儿。现在那个所有的人员现在咱们也都找不着了。当时到底是谁主张改的，谁同意，就是说，在。

0: 其他一个三户邻居把这个管道给他从那个外墙通过去。
1: 嗯，
0: 完了这两年开始这个漏水问题就逐步的出现了。
1: 嗯嗯嗯嗯。
0: 2023年、2024年的时候，这老爷子找过我们，我们当时也去过现场，也都去过好几次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漏水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也让那个新接手的这个猛能给他们做了，把那外边的热力井做了临时的修复。
1: 嗯。
0: 临时修复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嘛，这不。
1: 对，是。
0: 后来，然后那个我们局里边又那个协调工作企业，说意思不行话就把它这个给改造一下吧，因为这管道确实也是年久失修了，再加上那外墙估计之前也可能是啥原因导致漏水渗水呗，特别是雨季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正好趁机的话，就我们当时就协调猛能那块给他们做了一个改造方案。
1: 嗯。
0: 改造方案的话，就建议把那个所有的原有的电压室管道给它外移呗。
1: 对。
0: 外移，然后现在是咋的呢？就是方案有了。初步的预算也有了，现在就差这个就是这个出
1: 资
0: 这块儿。
1: 嗯，那我们认为这笔钱应该由谁来承担？
0: 嗯，现在就是说，因为这部分产权那个是属于二次网嘛。
1: 嗯，
0: 这个产权的情况下，正常来说的猛能那头他们热力公司也不同意，因为这产权也不是他们的。
1: 嗯，
0: 所有的这供热管道的产权不都属于老百姓共同所有的嘛？
1: 嗯嗯。
0: 如果是要是一次网漏水的话，可能是猛能那时候他们就可能还会做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也协调过，他们能尽量的，要是能给他改就给他改了。
1: 嗯，
0: 但，
1: 嗯，
0: 确实是完了，他们那时候现在也是做不到。
1: 大概需要多少钱？我们计算了吗？
0: 嗯，我们上周碰的头，在我们局里边，老爷子我们都在三方坐在一起了。
1: 嗯，
0: 当时应该是3万多块钱吧。
1: 大概需要3万多块钱，然后其他三户的这个分管道的这个线路改管道的这个位置就可以做完了，是吧？
0: 对，然后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出现在这儿了，就是我们想那个之前跟老爷子建议过，找找街道办事处啥的，跟那三家邻居做做工作。
1: 嗯，
0: 人家街道办事处也确实跟这几家也都那个商量了，但是有的同意，
1: 嗯，
0: 有的不同意。
1: 嗯，王主任
0: 在这儿的。
1: 王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嗯，
1: 这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政策规定的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当年2015年左右分户改造的时候，咱们布朗浩特市啊，关于这个热力管网分户改造的时候，
0: 嗯，
1: 当时的这个改造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允许说其他商户住户用户的这个热用户的管道，
0: 嗯，
1: 然后走这个另外一个热用户的这个室内，允许吗？当时这个操作是规范的吗？
0: 这个因为这是已经时间太长了，当时到底是怎么改的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完了就是说你不是我们不允许吧，但是他既然改的话，他肯定会有人去做这个事儿的，当时谁做的咱也不太了解，所以说难的就难在这儿嘛，
1: 就查不到了。
0: 对，现在就是说原有的那个热力公司的人员啥那个很多都已经不在那儿了。
1: 我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当时呢，热力公司做这个事儿，按理说应该是由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然后去监管的呀。
0: 嗯，但是我们不也是这两年才知道这个问题吗？
1: 嗯，是，所以我认为是这个事儿。
0: 是监管的话，但是我们之前人家也没给我们报备，也不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而且当时为啥要改，可能这里边还涉及到用户啥嘛，他们主张啊，咱也不知道，知道吧？
1: 哦，没关系的，王主任，就是我们现在确定不了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要去确定的，要去确定它不是要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或者要干嘛，而是我们要梳理清楚这件事儿的来时路。梳理清楚这件事儿的来时路呢，是要确认责任方的。确认责任方是为了方便现在解决到底谁来出资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现在我们也是，
1: 否则的话，您这个工作就会一直卡在这儿。
0: 而且之前我跟那个老爷子，我也跟他说过，我说你这房屋当时你出租的时候，你到底是谁默许了？就是说其他的那个用户管道就从你家的地下室过。
1: 我刚才问他了，我说征求你意见没有？
0: 嗯，
1: 他说我没有人征求我意见。现在是这样的，王主任，
0: 那是你
1: 咱们话分两头说。
0: 租房的期间，他擅自就是把你家的房屋进行改造了，这种的角度啥的，我们也建议过他，能不能找找之前的租房户？
1: 哦，不是的，王主任。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来纠正一下这个观点啊。
0: 嗯，
1: 就是当时做这个分户改造，租房户个人是没有办法进行室内改造的。
0: 嗯，
1: 这跟租房户个人对室内进行一些这个装修建筑的改造是两码事儿。
0: 嗯，
1: 因为关于我们的供热管道的分户改造工程，是我们政府委托给这个热力公司，热力公司再委托给施工方来进行的。那么只可能就是租用方，
0: 哎，不是，
1: 租房方，
0: 他这个当时不是咱政府主张的。
1: 不是政府主张的，是
0: 政府主张的情况下，这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
1: 哦，就这个您是核实了的。
0: 这个不是政府主张的改造，当时
1: 就是热力公司
0: 谁主张的改造，咱都不知道。
1: 那是热力公司的行为吧？ 住户自己可能改造不了吧。
0: 现在没有办法核实，因为这老爷他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是谁主张的，是用户是找到热力公司，热力公司给改的，还是说热力公司自己就给改的，咱们也确定不了。
1: 那这样，王主任，我再换一种问法，
0: 嗯，
1: 我们是否查询过2015年左右的时候，乌兰浩特市是不是全面积的进行过这个分户改造的这个工程？
0: 哎呀，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这个，当时我那会儿我们还都不在这儿呢。
1: 哦，现在这样吧，王主任，因为有很多信息呢无法确定，但是呢，我认为有些关键信息是需要确定的，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地方分户改造的时候，到底是热用户自个儿主张的，然后联系了热力公司去进行的施工，还是说我们当时这个整个的统一的一个项目工程？
0: 嗯。
1: 我们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否则的话您现在这项工作，然后我们民有所呼，咱们有所应，应的过程当中你确实遇到难点了，因为这个出资方我们确定、
0: 你这样吧，那个主持人
1: 您说，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挺重视，包括这信访人这块的丁树荣，我们那个上周在我们这块我们一起总见面，他家我们也总去，包括街道啥的，现在有包括市信访，我们猛信访这老爷子也都走了很多地方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说难就难在这个钱到底是由谁出？现在就是这两天我们那个马上，我现在写那个情况说明呢。此时此刻我正在写他的情况说明。
1: 嗯，
0: 写完他的情况说明之后，马上请示一下我们领导，就看看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弄。上周那个他从我们这边走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这么研究的，是不是？你看看，就是说原先之前我们有个解决方案。
1: 嗯，
0: 之前我们为啥说上周给他碰到一起呢？之前那个他有一个30000多块钱这个改造费用。
1: 嗯，
0: 我们当时这么想的，想让那个初步做预算，但是人家这个也就是属于按照经验来说，给当时做了一个初步，但是我们行再给他精简一下，把那个改造预算再给他缩减一点，正好是不就是无论是哪块出钱，不能给他减少一点那个这个压力嘛，初步压力嘛。
1: 嗯嗯，好。
0: 然后那个后来一看这也行不通啊，现在我这马上写个情况说明之后，
1: 嗯，
0: 包括今天您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也跟我们领导汇报，然后主张下一步看看到底是咋整。
1: 嗯，
0: 我哪个方向啥的？
1: 您写这个情况说明，包括今天现在跟我们沟通的这番话，您可能的用意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有出资方，我们能不能多方沟通协调，帮助把这个钱出了。
0: 研究这个事儿啊。
1: 好，明白。好，那我就明白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呢，设计方案出来了，是有解决方案的，可以改这个管道的，改到室外去。
0: 是有的，现在就看这个钱谁出。完了，尽量无论是谁出，反正尽量是少出点儿、
1: 那我们就不再追问了。当时
0: 压力都不小的事儿。
1: 行，那王主任，那我们就不再追问了。当时把这个其他热用户的管道建在人家的这个屋子里面是否合理的问题，不追问了。咱们就说解决问题吧，因为您已经把这个思路梳理到这一个点上来了，这也是我们要共同关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直接看下一步出资的问题，咱们经过申请也好，打情况说明也好，争取也好，能不能帮老先生再往前解决吧。
0: 行，可以。
1: 哦，行的。
0: 我们也想解决，就是确实是，哎呀。
1: 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咱们能够有一个阶段性的进展。
0: 我今天先跟领导汇报吧，汇报完之后，然后我就直接跟那个这老爷子我们就联系了。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因为咱们的节目在直播呢，大家伙儿都挺关心的。咱们将后呢有个什么进展或者解决情况了，咱们再取得联系，给公众做一个介绍吧。
0: 嗯，行。完了，那后续咱们再联系。
1: 好的，好的，感谢了，王主任，这个事儿您多替热用户费心了。
0: 嗯，好。
1: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丁先生。
2: 哎，谢谢您了，李伟老师。
1: 不客气。刚才呢，王主任的这个说法的话，我相信您也听明白了。他们在争取看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资的一些渠道，然后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就等一等后续，无论是解决与否，是否需要我们继续关注，还是能给我们反馈好消息，我都希望您再参与一下节目，好吗？
2: 好好好。
1: 哎，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嗯。
1: 好嘞，再会，大爷。
2: 下次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
1: 今天是8月3号周一，这个事情的话呢，您隔下周一周，如果下周一周能给您解决有进展了，您就随时给我们反馈。什么时候有进展，你什么时候参与节目给我反馈。如果下周一周都没有进展，您就给他们一周的时间，下下周的时候您再来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帮助您联系，好吗？
2: 好嘞，好嘞，谢谢您了。
1: 哎，
2: 谢谢您了。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2: 哎，
1: 我们再会。
2: 哎，再会。
1: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 04716630352。在快手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希望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和粉丝团加一加，关注点一点。咱们这档节目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是一档助力普通群众发声，帮助大家去关注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的民生公益帮忙的节目，希望大家伙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我们形成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能够实实在在的去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帮助。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邢先生。
3: 喂，
1: 哎，邢先生，请讲。
3: 我那个反映就是我母亲不是在那个村里头租的吗？
1: 嗯。
3: 村里头租的，现在是个房后地有条防洪区，是两三座大山的水井和房后地不到两米，这个离房后地就过了。过了这个墙体就硬的就硬沙，硬的就掉皮的，裂缝的就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了？就是1998年、1997年不是维修那个危房改造，改造了一个房，改造的房一直就不能住，他建议的改造的，最后我花了10000多块钱。修了一下，修了一下，不能住。房顶现在流土流的，以前的房顶拿塑料布铺的，这块塑料布都放滑了，流土流的呢，就直接不能住。一直这个房就基本没出，现在那个房顶还拿那个纸也给别顶的了。
1: 你大概反映了2所房子的质量问题，是这意思吧？
3: 对，这俩座房连的了。
1: 都谁的房啊？
3: 这是我母亲的嘛。
1: 你母亲怎么能有2处房子呢？
3: 一个院子嘛，你以前的老院子嘛。
1: 以前的老院子怎么2处房子？
3: 以前呢就是3间吧，打3间房给拆了一间，给还一间吧。
1: 那拆了一间，盖了一间，这一间出现质量问题了。
3: 都是这，这房后地这个水区都是这土房，现在那个给还那个房不能住，现在住这个土房，一直住这个土房的，土房都53年了。
1: 你主要是说危房改造的这处房子质量产生问题住不了是吗？
3: 这两处都不能住了吗？
1: 那一处是谁给你盖的？是政府给你盖的还是你们自家的老房子？
3: 那一处以前的老房。
1: 你好好说话。
3: 以前的土房。
1: 以前的土房你住不成，你不知道给你妈修啊？
3: 那咋修？没法修了，那土房谁不知道修了，他也不能修了，连的
1: 那不值当修了，你拿这个土房，这是你家自己家盖的房子，上来说来说说事儿干啥呀？
3: 现在他给起那个98年给起那个房，一直就不能住嘛。
1: 哪一年盖的房子？
3: 98年呀、97年嘛。
1: 97、98年。
3: 对。
1: 你说清楚，97、98年谁给盖的？
3: 政府给的，给了30平米。
1: 你确定是97、98年？
3: 确定。
1: 这都26年了。
3: 哦，对。
1: 那过去30年的时间了。
3: 1997年都是20年，1997年都在不是2020年没
1: 过去30年了，29年30年的时间了。
3: 哎呀，不对呀、啊，那就是盖起7、8年这个房嘛。
1: 盖起来7、8年能是97年盖的吗？
3: 那1997，2020。
1: 哎呀，
3: 这那个我说不着来了。那个是属于19，
1: 你看看你自己说不清楚话，还挺横，还挺横。
3: 我说不清楚了，反正就给起6、7年。
1: 你说不清楚，你态度好一点，你横啥呀？
3: 不是，我口气就是这。
1: 口气这样，你给我改一改。
3: 我听不清呀，耳朵聋的了。
1: 2017、18年左右盖的吧？
3: 对。
1: 对吧？
3: 对对对对。
1: 哎。
3: 对。
1: 哎呀，
3: 我
1: 说说你，
3: 麻烦你原谅点。
1: 哦，没事，那我原谅你啊。
3: 哦。
1: 嗯，但是对人说话态度要好啊。
3: 好，我可好了，关注你多少年了，可好了。
1: 2017年、18年左右盖的，就是当时是危房改造工程，是不是？
3: 对。
1: 以你母亲的名义想领的危房改造工程盖的新房，盖了个30平米的房子，住不成，老漏水是吗？
3: 漏水有地方漏，都是漏的不厉害，就是不能住，它的现在就山水冲的。房后地不是有山水床的硬的不墙，这时候就拿土给的，就那土泥土给的，泥土抹的墙，给起来的。
1: 主要是把后墙给淹了。
3: 对，后墙。
1: 这个水是哪儿来的呢？
3: 就山水嘛，后地有山洪了嘛。
1: 哦，下来的山洪。
3: 对。
1: 那就不是房屋质量问题是吧？
3: 治疗有问题，治疗现在放电流头不能出，不是铺的那个每天补那个输流放滑了吗？放滑以后那头就堵流了，上头不是拍的弯吗？
1: 啊，
3: 头都堵往下头流了。现在放电上头那字也不点顶的了，
1: 这样的
3: 力顶的了。
1: 这样的，邢先生，因为我不在这个院子里头，我也没去过啊。
3: 对， 对， 对，
1: 我这么来问您，您给我回答回答
3: 啊。
1: 就是这个房子。如果说把它加固了，把您说的就是上面拿塑料盖的这些，就可能是当时太对付了，是吧？
3: 嗯嗯嗯，
1: 然后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个山洪再往下排水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房屋的这个问题，这居住的问题？
3: 影响了吧。
1: 所以现在呢，咱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房屋质量的问题，还有山洪排水的问题。即便把房屋质量的问题解决了，山洪不断的排水也可能会影响这个房屋日后的居住。
3: 对
1: 吧？
3: 对。
1: 那咱家老院为啥选这么个地势呢？
3: 也藏了那地皮变色了。
1: 那来，邢先生，你再回答我一下。那即便是没有政府危房改造这个工程的话，咱们家的那个老房子，然后面临这个山洪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局面？
3: 你听我说，以前我父亲活的了，就是年年修，那村里人知道了，年年修，刮了电，电了刮，电了刮。我父亲不是去世了，以前为什么不走了？
1: 嗯。
3: 这个户的自己能干的别找事儿就算了，反正凑合死就算了。我父亲的去世了，留下我80岁这个老母亲了，
1: 嗯，
3: 没法闹了。他还又是，
1: 你不在村子里生活呀？
3: 嗯，
1: 你不在村子里生活呀？
3: 我不在吧？
1: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红市了吧？
1: 那你为啥不能把你母亲接过来呢？
3: 你不来哇？可说了，我父亲去世啊，我结婚了就算了，人家就不来就不来。
1: 你母亲现在享受低保不？
3: 享受着了吧？
1: 那你们村子里头有没有幸福院这样集中居住的地方有吗？
3: 没有。
1: 也没有是吗？
3: 没有。
1: 你母亲几个孩子？
3: 3个孩子。
1: 你兄弟几个？
3: 俩吧。
1: 你跟你这个兄弟都在外地呢？
3: 都在外地了。
1: 老人多大年纪了？
3: 89了，79了。
1: 79岁了。
3: 79虚岁。
1: 你这个院啊，只有这一处房子背后面临的是这个山体，另外两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农村的院至少三面能盖房，另外两面的话会不会受到这个山洪的影响？你回答我。
3: 另外东边不能盖，右边就西边不。
1: 西边会受山洪的影响不？
3: 不影响。
1: 不影响是吧？现在在农村给你老母亲盖个20-30平米的房子要花多少钱？
3: 现在那危房改造的了，还改造的了，我写了个申请。借了个三千，叫那潍坊去借点，这是改造了。你说能给赔你就赔，不后期那个洪水能修就修。当时我给你大队书记打电话，你大队书记话，那个洪水这家没人管，也就这样说的。你报纸哪也没人管这个洪水。
1: 就是你的意思，你今天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你又替你母亲申请新一轮的危房改造了，但是没有申请上，是吧？
3: 不是没有申请上，你听我说。他现在是当年那个住建局下来的了，已经一个来月了，现在没信儿。
1: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3: 诉求就潍坊修处理了，不防洪水那个给修了就行了。当时还有走回来六月。
1: 先等一等，看看你们村子已经把你这个诉求报上去了。你们当地也有危房改造的项目，按你说的话。
3: 大队书记说啊，有了。大队书记说报上去了，报上去了，至于你没影儿。就是这种情况，
1: 没影的话去问一问，也许这个审批时限就是等
3: 了。今天打的电话，有一个水利部长的梁部长，我说大队书记说这个水利房管不让管，你说不可能不让管呀、啊。最后呢有的电话，
1: 你不要给我扯别的，又扯到防洪上去了。咱们现在唠的是危房改造，你申请了迟迟没有消息，一个月的时间。
3: 啊，对对对。
1: 所以等这个审批，你听
3: 我
1: 说完，等这个审批，等审批的结果啊。既然已经报上去了，会有审批结果的，通过与否都会有结果，等结果再说，好吧？
3: 那你他结果问题，一个多月了也没有信儿呀？
1: 没信儿你就去问去，没信儿我给你猜不出来。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啊。针对刚才邢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多说两句话。为什么最终的答复我的落脚点是这个？老人有3个儿女，2个儿子1个女儿。上年纪了，独自居住在农村，你自己还会说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每一年夏天山洪下来的时候，对这个房屋有不同这个程度的损失和影响，父亲都会去主动去修葺，对吧？这是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居住住所的一个基本的责任义务和担当。那么你父亲去世了，剩下老母亲一个人生活， 老母亲呢身有残疾，做不了这件事情。那么我试问一下，父亲活着，家里面有劳动力的时候可以去修，可以继续去住。现在老母亲没有这个劳动能力，孩子们都在干什么？眼睁睁地等着呀。这样做应该吗？这是有这样的惠民工程，但这样的惠民工程它是逐年实施的，不是说完全一步都能够到位的。这是第一点，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的老母亲依然要面临这样的一种险境。第二点是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惠民工程，身为这个人子，你是有法定的这个赡养的义务和责任的。我们请正视一下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担当啊。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2: 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一起来关注气象的情况。未来三天，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大部分地区多云，天空云量较多，雷雨天气频繁。首府呼和浩特市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至30摄氏度之间，湿度较大，闷热感持续。其中，今天的午后到夜间，我区的中东部降雨明显，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大家呢需要注意防暑避雨。今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的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新阿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通辽市南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大范围高温的桑拿天气将会持续，暑热不分昼夜。明天呢，降雨范围缩小到中部偏北、东南部以及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温馨地提示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未来三天呢，全区大部分地区啊有雷雨天气会来侵扰。今天午后到夜间降雨明显，部分地区呢有短时的强降雨，所以呢大家呢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雷避雨。同时啊，内蒙古西部地区体感闷热，中暑的风险比较高，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啊穿轻薄透气的衣物，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多汗这些不适的症状呢，要及时的休息，情况严重的时候要立即就医。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农产品市场行情。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价格监测机构上报的数据，近半个月以来，我区各类食品价格呈现了小幅波动态势，粮油价格平稳，小幅震荡，牛肉、鸡肉、鸡蛋、水产品、蔬菜价格小幅上行，猪肉、羊肉价格小幅回落，牛奶、豆腐价格保持稳定。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
1: 首先来看成品粮行情，监测期末全区精米零售价每500克3.13元，特意粉每500克3.21元，标准粉每500克2.49元。对比近半个月期初价格，精米小幅下降0.32%，两种面粉价格基本持平。对比去年同期，特意粉上涨5.25%，精米、标准粉分别下降3.99%、1.58%。再说说食用油，监测期末5升装一级花生油均价156.01元，一级菜籽油95.25元，一级大豆油66.34元，一级大豆调和油75.93元。环比来看，花生油微涨0.15%，大豆调和油小幅下降0.24%，菜籽油、大豆油价格保持稳定。同比对比，菜籽油小幅上涨，花生油、大豆油、调和油价格有所回落。接下来关注肉禽蛋类价格有升有降。猪肉方面，带皮后腿肉每斤9.72元，肋条肉每斤10.17元，环比后腿肉下降1.82%，肋条肉微涨0.20%，和去年同期相比，两类猪肉价格降幅都接近20%。牛羊肉，牛肉每斤34.87元，环比微涨0.11%，去骨羊肉每斤37.75元，小幅回落0.8%。同比来看，牛肉、羊肉价格相比去年都有所上涨。白条鸡每斤12.97元，鸡蛋每斤5.43元，环比双双上行。对比去年同期，白条鸡小幅上涨，鸡蛋同比涨幅达到40.31%。水产品整体小幅走高，监测期末带鱼每斤17.31元，草鱼11.24元，鲤鱼9.12元，三类水产品环比均小幅上涨，同比价格相比去年有所下降。日常副食里，袋装纯牛奶、散装豆腐价格保持平稳，牛奶每袋2.55元，豆腐每斤2.98元，近半个月价格没有变动，同比价格仅有微小下调。最后是蔬菜行情，近半个月全区蔬菜综合平均零售价每斤2.55元，环比上涨2%。监测的15个蔬菜品种，8个品种涨价，6个降价，1个持平。涨幅靠前的有黄瓜、韭菜、豆角、油菜、圆白菜。不过整体来看，蔬菜均价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49%。
2: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3: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霜霉病，霜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带丝锰锌、带森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双尿晴、晴霜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汁、咪酰胺、恶霉灵、苯米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米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仙菌胺、蜜酶胺、乙酸素、辅酶粒、抑菌尿、咪酰胺、 戈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施防治。第四，青枯病蔬菜感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中生菌素、塞菌酮、塞唑新、绿溴异氰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灭菌酯、苯米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灭菌酯、迷菌酯、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米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雨前雨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戴森辛、戴森锰辛、比唑迷菌酯、西酰曼林、擎双唑、双尿擎。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叶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威。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曼磷瓜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新加松脂酸铜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灭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雨前雨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铜、塞菌铜、塞唑新、中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病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合，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勿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粒枯病、促导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导服。促导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导服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戴森锰辛、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迷菌酯搭配戴森锰辛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 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为解决农业灌溉用水粗放、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巴彦淖尔市通过采取民建民用民管的模式，组建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通过落地阶梯计价、以水定产等精准管水举措，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宇、乌恩美的报道。
5: 眼下正值下灌关键期，五原县龙兴昌镇西沙河渠节水灌溉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管辖的仁顺闸有序开闸放水，68.8万方下灌水滋养着沿线万亩良田。龙兴昌镇永月村村民王立军今年种植了80多亩玉米，自从把生产用水交给了合作社管理后，村里实行按亩计费、分季收缴的透明化管理模式，彻底解决了以往灌溉用水无序、水费核算模糊的问题，让大家种地用水更省心、更安心。五原县龙兴昌镇永月村村民王立军：
6: 我们水费方从秋两季收取，今年春季收了去年水费的70%，一亩地量到50元预收，我交了6000多元。然后秋季即将上雨的30%水费就行，连续节水浇灌，不浪费水资源。
5: 西沙河渠节水灌溉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永月村党支部牵头组建，从田间配水到水利设施的维护都由合作社来承担。合作社依托12.6公里西沙河渠水系资源，服务辐射周边3.3万亩农田，结合各村种植结构、农户耕地面积，科学调配水量，让农业节水管理既有严格标准，又贴合农户实际需求。五原县龙兴昌镇永月村党支部书记郭海晓：
7: 按照先下游后上游，上游服从下游，局部服从全局，这种用水原则充分发挥水量的最大效益。去年三种了，我们用了30万方，今年了集中连片种植，目测节省1/3，大概能节省10万方左右。
5: 在巴彦淖尔，像永月村这样的用水合作社共有358个。巴彦淖尔市因地制宜推行一把锹、包浇组等措施，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管护服务，有效杜绝农业灌溉费，降低农户用水成本。巴彦淖尔市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情科科长辛翠晴：
8: 持续推进基层水务合作社的运营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明确水缺的分配制度，深化用水指标到户管理，强化水权交易与激励。我们要加强全国水费的收缴和使用的监管，确保水费收缴公平、透明和使用的规范。
0: 连日来，自治区级重点项目通辽市恒文食品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马铃薯全粉及1万吨薯条深加工项目科学排布施工工序，严格把控工程质量，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推进，进展顺利。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填补蒙东地区马铃薯高端精深加工领域产业空白，助力当地马铃薯产业从传统初级种植向高端精细化深加工转型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启的报道。
9: 在项目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干劲十足。原本计划2027年4月开工的1万吨薯条深加工生产线土建工程已提前启动建设，目前场地平整、土方开挖、物料清运等基础施工工作正在高效开展。通辽市恒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席耀强介绍：
10: 我们今年准备把二期的工程也挪到一期来做，主要是我们今年尽量的把二期的土建也做完，因为2027年我们要上薯条深加工项目。
9: 在一期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规范作业，项目建设节奏稳步提速。截至目前，原料库主体工程、全粉车间基础工程、研发楼地梁浇筑工程已全部完工，红砖砌筑、圈梁浇筑等主体施工工序同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1亿元， 是目前蒙东地区规模领先、工艺先进的马铃薯高端精深加工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马铃薯全粉生产车间、原料储存库、成品库房及各类生产附属设施，构建标准化、智能化的深加工生产体系。邢耀强，
10: 我们预计在8月5号之前，整个原料库的土建施工部分结束。全粉车间呢，目前正在做一个钢结构的作业。我们预计的节点是8月25号到9月5号之间，原料库要调试试运行。8月15号到8月20号，第一条全粉生产线会陆续进场开始安装，争取在10月15号左右带料调试。
9: 项目创新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销售一体化运营模式，有效串联马铃薯原料种植、物流运输、产品包装、终端销售等上下游产业链条，全方位延伸马铃薯精深加工产业链，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区域特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在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通辽市恒文食品有限公司配套打造33000亩标准化马铃薯种植基地，当前基地内马铃薯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为项目投产后的原料稳定供应筑牢基础，实现产业发展、农户增收双向赋能。马铃薯种植基地项目经理张海玉：
11: 这个沙地对马铃薯来生长其实比较适合的，水分也比较充足的。现在我们土豆已经进入了快速膨大期，然后我们计划是9月1号开始收获。
9: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马铃薯鲜薯15万吨的生产规模，稳定形成年产2万吨马铃薯全粉、1万吨 VF 低温真空薯条的产能，产品覆盖食品工业原料、高端休闲零食等多元品类，市场辐射东北、华北等核心区域。
0: 近日，2026年第十届内蒙古喀拉沁番茄季在赤峰市喀拉沁旗正式启幕。此次活动为期10天，立足于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紧紧围绕番茄特色种植、王府土窑烤肉、非遗美食两大核心业态，统筹安排番茄产业新技术推介、特色烤肉技能大赛等17项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吸引了赤峰市当地、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等大量游客前来观光避暑。王爷府镇是中国番茄之乡，一年生产优质番茄30万吨以上，带动1.2万农户增收致富。依托冻精保存、克隆等先进繁育技术，巴彦淖尔市持续加强本土种质资源保护，五原县核桃大耳猪保护群不断壮大，种群存栏数量从74头增长至224头。这项举措有效挽救地方优良猪种，让濒临稀缺的核桃大耳猪重焕生机，助力本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乌兰托娅演唱的《火红的萨日朗》。歌曲过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星火更续单使命》这个栏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共产党员、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自治区英才星猛人才刘燕博士做客直播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番茄育种栽培技术话题，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塞外田野。

0: 另外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塔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1: 这是岁月的长。

0: 看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看使命如何在田埂上生长。
1: 锁定内蒙古城乡生活广播，我们一起在田野上致敬信仰的力量。

0: 番茄啊，是咱们内蒙古设施蔬菜里种植面积最大、农户关注度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眼下啊，正值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不少的菜农朋友都在发愁，番茄徒长，病害频发，选不对适配本地气候的新品种，辛辛苦苦的管护，最后啊，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收益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深耕内蒙古番茄育种与田间技术服务的专家。这位专家呢，他常年的奔走在内蒙古各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自主培育出内番401、内番402等一系列适配我区冷凉气候的优质番茄新品种。暴雨灾后救援、田间病害诊断、新品种示范推广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盟五类人才刘燕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好，刘老师。
1: 您好，
0: 想要邀请刘老师呢，针对夏季番茄高温管护、常见的病虫防治、两种挑选、茬口规划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为我们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刘老师。您长期呢扎根内蒙古各地，致力于西红柿育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作为一名共产党农技人员，您认为基层农技服务的根本初心是什么？这一初心与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科技兴农的使命又是如何具体结合在一起的？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农业毕业的学生，又扎根到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十多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的初心就是帮助农户把地种好，靠种植来稳收增产。那么又作为一个党员呢，党员的农技科技人员，我们既要把这个技术研发好，还要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品种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比如减轻这个作物的病害，提升产量，这就是我们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要是依托我们自己选育的番茄品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农户就是的收益，实实在在的在科技兴农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站位，然后为农户服务。
0: 常年的深耕各旗县或者是我们内蒙古许许多多的这个大棚田间哈，您发现啊，咱们这个本地的农户种植西红柿的时候，勤浇水、勤施肥、用心打理，可是这个秧子长得旺，就是不挂果，是不是这其中也是存在不少这个水肥管理的误区呢？
1: 好的，好的。农户的核心误区就是栽进苗子，栽到地里马上就是大量灌水，大量施氮肥，尤其是认为我先把苗子给催起来，不让就是前期不能让它给这个细弱了，因为认为植株壮了肯定就是后期产量高，其实这是一个对的问题，但是啥也不能过了。如果我们过量追施氮肥、过量浇水，一旦造成就是植株的营养生长过旺，就像人一定要太胖了，你可能这个身体素质也不会太好，然后反而把营养夺到这个就是营养生长，也就是叶片里面，没有更多的这个营养能流到这个生殖生长，也就是花果这一方面。所以误区就是我们一定要平衡这个过程，不能说是太壮也是营养过剩，这样养分难以供给也就是生殖器官。那么我们苗期应适度的控水控氮，尤其是缓苗以后，我们就要基本不浇水，基本不施肥，让苗子进行一个冬苗促根，促进花芽分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了第一穗果膨大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供水追肥，因为这个时候需要把更多的营养然后我们流向这个果实这一块，所以就要开始供水追肥了。尤其

0: 花期我们要严控大水大肥，保证这个植株根系向下这个扎根。那么还有就是我其实想再一次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温度刚才说了，再次强调一下这个土壤含水量，说了说控水呢到底控到多少，那么我们有个指标，那么我们定植后番茄是需要一个比较多的水分让它扎根，那么水分是70%-80%这样的土壤含水量，那么一到了一个开花期，那么我们土壤含水量要一个控制，这样控制到40%-50%，这样的话能促进花芽风化。那么到了一个后期的果实膨大期，我们要适当的再增加水分，那么水分土壤含水量达到一个60%-7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最好的话，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智慧给水，我们插上一些传感器，把土壤水分能有一个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到了这个土壤含水量区间，我们可能就不给水了，如果缺了我们智慧就自动给水就行。
1: 那么理清了水肥的节奏，等到果实进入膨大期，肥料的选择与搭配又决定着西红柿最终的这个产量和口感哈。所以呢怎么样去做啊，让这个西红柿膨果阶段重点补充哪种样的肥料，比如说像这个氮肥呀、磷钾肥呀，怎样的搭配既能够保证产量也能够提升这个果实的口感呢？
0: 因为咱们内蒙的番茄的特点就是一直说口感番茄，这也是比别的地方卖的价格高，也是我们内蒙的一个优势。优势在于内蒙古的冷凉生态环境，但是我们有这个优势，我们还要利用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保产量提口感，这个是我们内蒙番茄的一个核心的需要管理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膨果期的话，还是老生常谈，需要高钾肥为核心，配合一些磷肥，但是我们要控制氮肥的用量。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一到了后期就是大量的使用钾肥，把氮肥就是控制甚至不用，这也是不对的。为啥呢？因为后期番茄如果氮肥一点也不用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这个早衰，因为这个植株一旦早衰，那我们产量就又没了。所以就是就像是给人吃馒头一样，我虽然要多种营养的使用，但是我基本这个东西还是要供给他。那说起氮肥，我到底该如何控制？还能一说吃了氮肥，大家说口感没了，我们怎么做呢？既有口感，还能保住这个后期的这个番茄的生长势。那么我们就要一般使用的话，就是硝酸钾会好一点，就是既保钾肥又有一点氮肥。但大家说这个害怕把我们口感给错失掉，害怕把我们这个口感给冲掉一些，然后冲淡果实的风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建议使用氨基酸菌肥呀，或者是这个腐殖酸菌肥，这些替代氮肥。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植株，又可以增加口感。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磷肥膨大果实，积累养分，提升口感。那么结合上刚才说这个少量的氮肥，也就是氨基酸肥，我们可以平衡产量和果品的风味。
1: 刘老师啊，除了这个日常的水肥管理，大棚里的病虫害始终呢都是威胁西红柿长势的一大隐患。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适合咱们内蒙古地区的一些绿色防治办法。
0: 好的好的，其实的话就是说起防治，肯定就是防是第一位的。比如我们优先棚这个温室大棚加装防虫网，比如我们那个悬挂黄栏板，这些最简单的悬挂幼型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做到了我们这个防。那么早晚疫病的话，我们要调控这个棚内的湿度，然后缩短叶面结露时间，同时可以配合一些枯草芽孢杆菌等进行一个生物制剂的防治。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防，我们还要说治。那么治，我除了环境，我就说一下这个病害我们怎么治。我们其实防病的时候，大家每次喷药剂会比较就是不进行一个分类，我们只有对病害有一个分类的话，我们才能对病害有个有效的治理。甚至有时候不用对病害进行，我们番茄 二三十种病害，可能真的识别不了。但是我觉得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我们容易进行识别。比如病害分三类，比如分为真菌病害、细菌病害以及病毒病。那么我们这三类病是很大家农户其实是很容易防的，很容易识别。比如真菌就是早晚疫，比如细菌就是这些青枯病，然后还有软腐病，然后病毒病就是 TY 呀，这些病毒病一般果子会皱，果子也会皱，然后蕨叶皱叶这样的病毒病。那么分清楚了，我们就要三类病害穿插进行防护。我们不能说整个生长期一直只重视真菌病害，也不能说只重视细菌病毒病，所以三类病害要进行穿插防护。那么真菌细菌的话，再有一个原则性的，咱不谈具体药剂是吧，我们真菌细菌如果使用的时候，我建议使用就是保护性和内吸性这两个要结合使用。因为我们经常出现的误区就是我都使用内吸性的，比如使用恶霉灵，然后使用唑类的，我们光使用了内吸性的没有保护性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防护效果不好。所以的话我们对药剂有个简单的区分，比如我们这个带色锰酰就是防护性的保护性的，那么我们内吸性的比如刚才说的恶霉灵呀，然后包括个苯尼甲环唑呀，这些唑类的是内吸性的，所以要这两种药剂结合使用，不能说哎我光使用内吸性的，这个咱们随便上网一查就能查出来。所以的话我们比如真菌，我就刚才说使用带色锰酰恶霉灵，这就是一个保护一个内吸，然后包括细菌的我们使用同质剂和醋类霉素，又是一个保护的一个内吸的，就会效果特别好。所以的话我们把前提拎出来，把类分好了，我们才能把这个病有效的防治。那么我们病毒病就和给人打这个免疫防疫针一样，我们使用个免疫性的，我们再使用一个钝化的。那我们把类风险免疫性的，比如我们市场上的阿泰灵，也就是寡糖裂蛋白，然后钝化的比如盐酸马铃瓜，这样的话就把病毒能有个有效防治。我们不要再说是使用的时候在一类型的药剂上会使用三到五种，那么就是既花了大量的这个花了大量的花销，然后防治效果也会不好。
1: 您刚说到这个，我们想到了除了日常的这个水肥管理，大棚里的这个病虫害其实呢也始终都是威胁西红柿长势的一大隐患。成本低绿色安全的防治手段都有什么样的呢？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主要就是白粉虱呀、蓟螨呀，这些这几年包括浅叶蛾这几年高发的这个虫害。其实我因为我这块不是学植保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防治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清晰，然后选品选药的时候才会既能高效又不浪费咱们这个防治成本。那么我们防治虫害也一样，就是使用一个防，就是虫害一般大家能看到虫害就是有的是飞到天上的，满棚到处都在飞，比如浅叶蛾那是它的成虫，然后我们识别出来这是成虫，然后它的幼虫在哪呢？就是在叶片里面，然后我们潜伏在叶片里面的小虫子，那么其实它是一个浅叶蛾，只不过是它的成虫是飞起来的，幼虫是在叶片里面待着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虫子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它的成虫是飞的，然后幼虫的话是在它的幼虫的话在叶片里面。那么我们就是选药剂，选一个能防飞着的，选一个能就是那和那个防病一样能吸收到叶片里面，防治这个叶片里面的这个虫子。那么我们比如飞着的，我们使用高效氯氰菊酯这种老生常谈的药剂反而很好用。那么防治我们叶片里面的，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就是阿维菌素，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药剂，但是这种老药真的是好用。那么一个防飞起来的一个防咱们叶片里面的幼虫，是不是就把这能有个高效的防治？那我们如果选品选成说哎我都防了叶片里面的，那么空中飞的药剂就没有， 这样的话仿制效率会非常低，而且会浪费咱们投资药剂这个成本。
1: 不少的父老乡亲们啊，都是常年的重茶种植西红柿，这个彭氏土壤呢也是一年比一年的疲惫哈。那么这个重茶病害逐年加重，土壤改良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常年连做西红柿的彭氏如何简单的就可以改良咱们的土壤，减轻重茶带来的病害问题呢？
0: 因为常年种西红柿，其实就是对于农户来说，其实是就是对于这个常年种西红柿来说的话，因为农户是很方便，因为他顺手只会种西红柿，可能突然让他种西瓜他也不太会种。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能缓解这个？其实不倒茶来说，用啥方法肯定也不如倒茶，但是倒茶又很难倒，那么我们该怎么做？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撒施多样化有机肥、农家肥，比如我们使用羊粪也好，牛粪甚至鸡粪，我们多样性的去这个农家肥使用，能让这个土壤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就是营养也多样化。那么我们有机肥除了说是各种农家肥，我们还可以使用大豆肥呀、绿肥呀，包括绿肥我们可以使用玉米秸秆呀，这些让这个土壤，我们倒不了茶，我们人为的让它去倒，那么我们使用了玉米的这些根系秸秆去施进去，也其实相当于倒茶了。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些稻壳肥，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油渣子肥，就是多样化的肥料去改良这个土壤，这个连作障碍翻入土壤的话，改良土壤的团粒结构。同时的话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生物菌剂也可以缓解土壤病害。同时的话我们有这个有机会的话可以适度农作这些葱姜蒜呀、豆角呀、玉米呀，然后这样的话种在这个番茄的旁边，可以进行一个植株多样性的一个生长，然后改善土壤，避免这个单一种植。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补充中微量元素，修复板结土壤，从根源上减轻番茄的重茶病害。
1: 眼下呢也正值是这个夏秋西红柿管护的关键时期了哈，所以呢也想要请刘老师把繁杂的这个管理知识浓缩成几条这个简单好记的管护的要点，方便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日常来参照执行。
0: 咱们七月的话确实是番茄尤其陆地番茄坐果蓬果的关键期，就是一旦错过七月的话，八月产量，因为八月要收获了，产量基本提不上去。那么这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这种天气的话极易造成田间积水，包括番茄根系缺氧沤根，包括倒伏裂果，然后这些病害这种高湿环境下也会集中爆发。那么我们一定要聚焦防洪防涝以及病害防治两大核心主题，这样的话才能安全稳定的度过这个七月份。那么我们首先是这个防洪防涝的三步走。第一步的话就是雨前，每下雨之前我们要提前干疏通沟渠。其实现在比较完善的基地已经有很好的排水沟渠，我们只有把这个排水沟渠，然后这些地下这些排水道提前做好，一旦有大雨暴雨我们才能进行一个迅速排水。第二步的话就是雨后抢着干，也就是雨后我们快速排水，就是我们积水越早排完，然后番茄的根系才能越安全。因为番茄根系一旦在水里面泡的超过24小时，马上缺氧、烂根、死磕，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来。然后只有水排干净了，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浅除松土，打破土壤板结，让这个根系透气，才能保产量。第三步的话就是雨后不能慢，就是我们雨后赶快把苗子整理一下，雨后把苗子扶一扶，培土压实，及时打掉底部的老叶呀、黄叶呀、病叶，这样通风透光才能好，解清了田间的湿度，才能从根源上减少病害的爆发，保苗保产。其次的话，因为这个就是刚才也 讲过了这个病害防治，那么我们七月的重之重中之重呢，其实也是病害防治三重点。扶完了苗，然后排完了积水，我们要迅速，不能让这个病害，因为这个时候要马上要繁殖，速度特别的快。那么三类病害必须重点盯防。第一个就是生理病害，也是大家非常忽略的，说经常要有什么早衣晚衣，然后清哭。然后生理病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裂果，包括日灼，包括脐腹病。这个时候其实生理病害也会是我们容易忽略，但是也会是一个给产量造成威胁的一类病害。那么大雨后我们要及时喷施盖棚等叶面肥，我们要留上部叶片适当的遮阴，防止这个裂果日灼。然后第二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细菌性病害，也是比较容易就是忽略的，因为大家更多的是关注早晚疫病这些。那么我们尤其前两天这个冰雹暴雨过后，我们一定要在24小时内首先防治细菌性病害，也就是我们使用保护性的硫酸铜、内吸性的春蕾霉素进行一个防治，同时搭配刚才说这个盖棚叶面肥，封伤口补营养，抑制这个细菌的爆发。那么第三的话，真菌病害其实大家都会，那么我们抓住降雨的间隙，也就是叶片干爽的窗口期，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菌剂以及内吸性杀菌菌剂，也就是每亩喷施戴森猛锌100到150克，加上我们的恶霉灵，然后30到50克，提前预防疫病、叶霉病等的流行扩散。
1: 看来这几条简单好记的管护要点，确实啊，在生活当中一定可以方便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又作为一名农技专家，您和团队后续呢，在西红柿新品种改良、基层农户技术帮扶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推广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主要，其实我们团队是育种研发团队，所以后面的肯定是在育种这方面还是要下深功夫，然后做这一块。育种端的话，我们持续优化我们内番系列的品种，然后强化适宜适合我们内蒙古冷凉生态区新品种的选育，然后迭代升级口感和抗病性，尽快把我们的品种用到生产中，这样的话就是对生产的一个帮扶和这个科普和帮扶。另外的话，我们团队近几年积极依托的就是申报了博士工作站，申报了科技小院，包括科技特派员团队，以及我们团队也建立了内蒙古果蔬协会番茄峰会这个平台，也在我们团队。那么我们拿这些团队，拿这些平台，然后持续开展我们新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新品种的示范推广。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态化的下沉各旗县开展田间生产指导，开展这种科普培训。同时在这个科普培训田间指导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新品种落地到生产服务，然后把我们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我区番茄产业提质、农民增收的一个实效。
1: 好的，非常感谢刘燕老师今天呢细致又接地气的分享。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本期的赛外田野节目。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来自于凤凰传奇演唱的《最炫民族风》。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多地呢被阴云笼罩呢，今天呢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的乌兰察布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的西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呢，雨势有所减弱，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为主。明天，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东部、西安盟的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有大雨。后天，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那八月啊，这个暑气正浓，我区的西部以及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呢都在30到35摄氏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会在37摄氏度及以上。平时呢要多注意补充水分了，高温时段呢要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停留，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夏日暑热持续，大风呢也是偶有相伴。今天呢，中部偏西北地区呢有4到5级短时期级的偏南风，后天啊西部偏西偏北地区呢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那现在呢正值过敏高发期，午后啊阵风多发，同时呢高温也有助于花粉的扩散，过敏人群啊要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了。昨天全区12个盟市94个旗县呢2084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呢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和南部、赤峰市的大部、通辽市的西部、西安盟的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和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未来三天呢，我区西部和东部多地呢，气温是在30摄氏度及以上。西部及东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会高温达到37度以上，暑气十足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要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中部部分地区呢，气温最高可以达到23到30度，白天的体感是较为舒适的，非降雨时段呢是非常适合出行的。那预报显示啊，今天呢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那其中的乌兰察布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中部和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的西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以上的西南风。西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会达到37度及以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小雨，23度到15度。包头多云，29度到15度。乌海晴，33度到22度。吉宁小雨，21度到12度。通辽晴，35度到26度。赤峰小雨，33度到22度。鄂尔多斯多云，25度到17度。临河晴，32度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26度到17度。海拉尔小雨，28度到19度。呼兰浩特小雨，31度到21度。阿拉善左旗晴，31度到20度。
1: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2: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 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0: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那随着各大院校呢进入到了这个开学季啊，那铁路呢也会迎来学生旅客的这个出行高峰。那记者呢7月31号呢也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的预约购票，那铁路啊12306呢也是新增了客服功能。那铁路12306呢手机客户端的8月1号到30号呢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哈。2026级的新生旅客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的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这样的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址的车站，以及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之后呢，再进入到学生预约的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来预约乘车的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那最多呢，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进行预约。那统一账户呢，最多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这个席别的组合。那可选席别呢，为学生优惠的车票呢，选用普通列车的硬座还有硬卧，以及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铺各个的这个席别哈。那新生本人呢，可按照规定来享受学生优惠的票价。那预约订单提交之后呢，相关的信息呢无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换兑之前随时来进行取消。电子所智客运研研究室副研究员表示哈，那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0时至7时来兑换预约的订票，那并将兑换的情况呢于当日的7点之后啊通过手机的短信通知购票人。那兑付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呢需要在当日的23点前呢进行支付，那如果你没有支付的话呢，订单就会自动取消了。那新生旅客呢，如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呢，可以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来进行购买啦。那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资讯啊。那8月1号晚呢，迈运大青山，奋进新武川，武川县的第14届油麦油面文化系列的活动的开幕式呢是在武川县的灯光球场启动了。那本次的活动呢也是由武川县的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那开场呢也是特别邀请了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文体局带来了这种首场的演出啊。可以说将这种不一样的风味结合在一起，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多年来啊，在经贸协作机制的帮助之下呢，武川县也是深耕油麦文化，包括燕麦文化的这样的品牌，让金色油麦也成为富民增产，以及油麦文化也成为武川文旅的一个亮丽的名片。那这样的活动呢是为期18天，从金盟协作到专场的乡镇春晚，从广场舞的大赛到乌兰木齐的压轴演出，可以说是好戏精彩不断，生动地展现了武川儿女的精气神与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呢？当然能够看到非常特色的包括本地的一些歌曲啊，武川赞歌，还有爬山调，包括二人台顶灯啊，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武川民俗啊。 门头沟区呢也带来了一些魔术，包括川剧变脸，还有相声杂技，包括器乐合奏等一系列的精彩演出啊。那这样的演出呢也是轮番登场，台上的演员尽情演出，那现场的群众呢也是掌声不断，笑声不断，在共享视听盛宴的同时呢，也以文艺为载体拉近了两地的距离。如果你还没有去到的话，那其实都是可以去看看的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活动要为期18天。

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地儿哈、啊。谁还没来？谁还没来？呼和浩特火热出圈的乳业工业旅行研究到底有多么多么特别？哎呦，这个没看过是不是？没看过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在这个夏天呢，内蒙古呼和浩特呢，凭借清爽宜人的避暑气候、秀美壮丽的敕勒川草原风光，以及底蕴深厚的古寺文博等，稳稳的，哎，在全国暑期文旅当中啊，占领了顶流的位置。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啊，来呼和浩特呢，不只有草原可逛，那当下最新潮、最出圈的硬核玩法，当属乳业工业旅游。很多人啊，天天喝这个牛奶呢，却从来没有见过一杯牛奶诞生的全过程。在呼和浩特啊，每年超过百万游客专门奔赴这座城市，只为亲眼看一看这个牛奶啊是如何从草原牧场走向千家万户的。现代工厂呢，变身了特色的景区，智能生产线的这样的，也成为了人们看美景当中的一个风景线哈。那游客们走进智慧的工厂，沉浸式的开展了一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工业的奇幻之旅，也成为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啊，包括研学团队等竞相打卡的一个新潮的玩法，同时也让呼和浩特的文旅呢，在这个暑假解锁到更多的全新的玩法。如果你没去到现场的话呢，你可能不能够感受到它究竟有多么的惊艳。那走进位于敕勒川乳业开发区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震撼的智能生产线呢，可以说是马上就映入到你的眼帘了。灵活自如的智慧机械臂来回运转，从生态牧场到这种先进的经过分离啊、均质啊、膜过滤啊，还有超高温的这样的灭菌的过程是有多么的精细，而且呢，它是全程自动化、无菌化的一个产业链。看完之后呢，你真的是非常惊叹啊！哦，原来我们喝到的一杯奶是这样制作加工出来的。那智能的生产线呢，全速运转的时候呢，一小时可以灌装40000盒牛奶，单日最高呢可以处理原奶6500吨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真的会觉得哇，太稀奇了。同时啊，有数十条的智能生产线呢同步开动，一盒盒的包装呢完好的牛奶呢就顺着流水线飞速运转，哎呦，简直像奔赴的白色瀑布一样，这样的视觉效果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看过的游客啊，无不惊叹，哇，现代的奶业科技真的是太强大了。伊利工业旅游区的这个讲解员就介绍说啊，我们通过呢开放的全透明的智能生产线，让游客啊告别盲喝牛奶啊、哦，零距离呢沉浸式的见证乳制品从奶源到成品的全流程的生产工艺，直观感受行业顶尖的数字化制造的实力，自然而然呢对咱们这个国产乳制品的品质就会更加放心，更加信赖。也要提醒大家啊，可千万别以为这里只看到的是生产线，那你就太小看它了。园区里呢，其实有各种的黑科技拉满，各种沉浸式的体验一应俱全，借助 5G 啊、VR 啊、XR 啊、超前的数字技术啊、超多的感官互动场景等你来体验。那制造体验中心呢，还有 5D 影院，座椅呢可以动态联动，还能够有这种泡泡，制造一种氛围感，沉浸式的为大家讲解和解锁一系列的乳业知识，包括液态奶基地的裸眼 3D 沉浸式的大屏，生动的还原了一杯牛奶从草原的饲草、牧场的养殖、生产加工，然后端上餐桌的完整的旅程。那视觉、听觉、触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沉浸式的体验了，好玩又长知识。
小朋友呢还可以亲自的来制作 DIY 的酸奶，制作创意的蛋糕，可以说是边学边玩，在趣味的动手体验当中就轻松的吃透了乳业科普的知识，从而还解锁了轻松有趣的这个研学时光，真的是一举多得。那这里呢，即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等多重的国字号的荣誉于一身。景区年啊，接待了游客呢就突破了百万人次，也是青城属鸡当之无愧的研学文旅热门的目的地。一杯牧草，一杯鲜奶，从生态牧场、一座智慧工厂、十二大主题的场馆呢串联起了整条的乳业产业链，园内呢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惊喜不断。硬核的智能制造、科技互动、研学打卡应有尽有，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并且很饱满，足够慢悠悠的逛上一整天了。那有朋友说，用你说的这么好，这在哪儿啊？它就坐落于和林格尔新区的蒙牛工业旅游区，那同样呢也迎来了暑期的打卡热潮哈。作为呢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这里呢每年也是接待游客呢20万人次，走进工厂内部呢就能够沉浸式的看清楚一杯牛奶从牧草培育到加工上桌的全产业流程。当然不只有震撼的智能生产线啦，景区呢还打造乳趣牛奶工坊，一跃成为了打卡的焦点。益生菌展区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体感的游戏啊，枯燥的肠道知识呢变得生动有趣，从小孩到大人一边认知一边学习，可以说功效翻倍。全新的上线了 AI 的智能解锁讲解的陪伴啊，再也不需要笼统粗略的去逛一逛厂区厂房了。所以呢今年的园区呢也有一些氛围感拉满的重头戏啊，是多喝牛奶多运动一起来踢球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都在这里进行。那据统计啊，今年6月份至7月份呢两座乳业工业旅游区的景区呢就接待游客超过了22万人。那去过这个旅游景区的人都说哇大开眼界，依托数字科技互动研学，简直是全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说是把冷冰冰的工业生产线转化为可看可玩可学可感的特色文旅。那这个暑期呢不必扎堆去草原，来呼和浩特呢解锁差异化的新玩法，在智能工业邂逅牛奶的奇幻旅程，在趣味园学当中去读懂草原奶业的生态科技与文化，沉浸式的感受世界入都的独特魅力吧，推荐给大家。哦，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曲，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0: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0: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6: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7: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

0: 里开始。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的，时间来到了12:44，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你是否也曾有这样的时刻，在车水马龙的喧嚣当中呢，忽然想念草原的味道，想念风穿过旷野的声响，想念一片能够装下所有心事的天地，不用精心准备，不用舟车劳顿，那呼和浩特周边呢就藏着几处这样的治愈之地，草原、湖泊、森林都能够让你轻松实现。少花时间在路上，多花时间在风景里，那这些地方都在哪里呢？那今天呢，我们用剩下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推荐一下。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敕勒川草原了哈，距离市区最近的诗与远方。那从市区出发呢，40分钟左右就能够抵达这片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之地。大青山的余脉呢，在远方勾勒出了温柔的轮廓，连绵的草地呢，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一直铺到山的脚下。夏天呢，草绿如茵，而且呢，野花遍地，走在上面，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油画。可以沿着草原步道慢慢散步，或者呢是找一块温柔的草地坐下，什么都不用想，只看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过，这种惬意的感受，哎，只有去到了敕勒川草原，你才能感受得到。当然来到这里啊，你除了欣赏草原风光，在这里呢还可以体验骑马，看千姑马颂的实景剧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夕阳把天边染成了橘红色，落日的余晖洒在草地上，你会真正的理解草原的壮美与辽阔。导航到哪里呢？导航就到敕勒川草原的入口，时间呢是全天开放，没有门票，免费开放的。车程呢是离市区40分钟左右。那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了，森林与草甸之间的绿野秘境。从市区出发，一路向北，海拔呢就。

大爬升，窗外的风也渐渐变凉了，城市的燥热呢就被甩在了山的脚下。海南门国家森林公园集高山草林森林草原峡谷于一体啊，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踏入园区啊，瞬间呢就被绿意所包裹了，落叶松白桦林交织，薄雾在林间游走，阳光呢从枝叶间洒下来，碎成一片光斑。那林间呢藏着几只梅花鹿，感觉就像闯入到了童话里的迷雾森林。你可以沿着木栈道往上走，走到观景平台，视野顿时就开阔了不少。俯瞰呢整个林海与草原，那种原始而辽阔的感觉，让之前所有的疲惫好像都变得不值一提。那地点呢是海南门国家森林公园，导航搜海南门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到傍晚的19点。那门票呢是成人票是40元，优待票呢是未成年人、退役军人、学生、港澳台青少年，它的门票呢是20元，车程呢市区是60分钟左右。再来推荐给大家呢，就是圣水梁九龙湾草原旅游区，城墙配草甸，随手一拍呢都是电影质感的大片儿。这里啊不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平原草原，而是连绵起伏的高山草甸。那车子呢沿着公路呢向上行驶，窗外的风景呢渐渐从森林变成了草原。登上山顶啊，连绵的草甸呢像绿色的波浪一直绵延到天边，远处的山峦叠嶂，云雾缭绕，感觉呢像走入到了仙境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山壁路呢就铺到了这个高山的原野，石垒城墙呢静静的就卧在了青丘之上，流云漫过连绵青山，把圣水梁的温柔尽收于此。这里呢还有原始的森林大峡谷，你可以乘上摆渡车上山，然后沿着木栈道慢慢游览，感受高山草原的清新空气和壮丽的景色。那导航呢你就搜索圣水梁九龙湾草原旅游区，时间呢是8点到18点，门票呢是138的套票，包含的项目包括门票、往返的索道，还有158的套票，包含的是门票、单程索道还有越野车，218的套票项目包含门票加往返索道加玻璃栈道，还有一些玻璃的漂流，298的套票呢包含的是门票加单程的索道加越野车加玻璃漂流加草原小火车加玻璃栈道。那车程呢从市区出发大概60分钟左右。这里推荐的呢就是哈苏海旅游景区了，水天一色的塞外西湖，素有塞外西湖美誉的哈苏海此刻呢正是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好时节。你可以沿着环湖路呢慢慢的行驶，窗外呢是一望无际的湖面，同时呢随风摇曳的芦苇荡，还有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微风拂过湖面呢泛起层层涟漪，像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当然除了兜风啊，这里呢还可以在码头换乘船，在芦苇荡当中啊也可以小步的漫步，包括拍照，还可以看成群的水鸟在此栖息觅食，等到日落呢就能够坐在湖边看夕阳一寸一寸的沉浸水底，看湖水被染成一层层紫色、一层层浅橘色，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那导航搜索呢哈苏海旅游景区，全天开放，免费开放的。那市区出发呢大概是有70分钟左右。那你还可以去到神泉生态旅游景区啊，神泉生态旅游景区的妙就在于一河两岸两种风光。
那黄河的东岸呢，是藏着

的江南水乡，那里面呢常年有喷泉，清澈甘甜的神泉，还有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湖边呢还有一些垂柳啊，一步一景呢都感觉像是在江南。那乘跨黄河缆车飞越黄河，就来到了西岸的沙漠，金色的沙丘连绵起伏，这种一眼两重天的景色啊真的非常漂亮。地点呢你可以搜索神泉生态旅游景区托县神泉，开放时间呢是8:30到18:30。那观光套票呢是215元每人，体验套票呢是295元每人，那专属套票呢是255每人。从市区出发呢大概是有7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啊，想游玩的时候呢，大家就不要宅在家里了，收拾好行囊，带上你的好心情，让风吹走所有的疲惫，让绿色填满你的眼睛，让自由的感觉呢充满你的心。那呼和浩特周边呢这5个宝藏地儿啊，相信总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安放你所有的情绪的。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些小 tips 啊给大家，那比如说过敏人士呢要尽量避开14点到16点哈、这个花粉飘散的高峰时段，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佩戴防花粉的口罩啊、护目镜哈、回家之后呢要更换外衣啊、清水洗脸，过敏体质呢要准备好一些过敏的药物哈、文明赏花，不采摘花朵，不践踏草坪，不翻越围栏。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吃好玩的地方啊，不要忘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我是李巧，我们明天见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2集。孙德禄约巴姨太江海花到天津最好的酒店利顺德大酒店幽会，这时候他的秘密暗哨来电话了，服务生引导他去了电话间。
2: 报告 老板 快回来吧，你家山楼有动静，灯亮了一下，咔咔咔咔就关。

0: 孙德禄他的脑袋当时就像炸开了，急匆匆地走到了两个女人面前。
1: 还聊什么？家里出事了。
0: 可他睁大眼睛一看，这两个女人除了穿着一黑一白的纱裙外，根本就不是什么八姨太。这一下他的酒醒了大半。
1: 不好啊，俺的娘啊，上了那个女人的当了。
0: 孙德禄三步两步就窜出了大厅，后面的侍者还拼命地追着他喊着，
1: 哎，我说我说，这位先生你还没付账呢，别让他出了院子啊。
0: 其实这都是八姨太的计划，他在今晚要盗走孙德禄家中那五箱子凤票。江海花在客栈里发现了两个女贼惯偷，那两个女人正好进了他的房间，被八姨太抓获。他要求他们协助做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就是穿上八姨太为他们准备好的衣服，坐在酒店的走廊里闲聊，拖住孙德禄。江海花呢，在预定台子的时候就计算了角度，八号台刚好看到坐在走廊里人的背影，他是满意极了。
2: 这个位置太好了。
0: 为了迷惑孙德禄，江海花特意买了一身前后黑白两色的裙子，等一切布置好了之后就给他打了电话。这两个人一通酒喝下去，干了两大瓶法国红葡萄酒，趁着孙德禄醉眼迷蒙，八姨太坐上预先等着的黄包车，飞快地就离开了利顺德酒店。他看着手腕上的表计算着时间，
2: 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25分钟赶到英租界香港道，剩下35分钟的时间，应该够用了。
0: 那人力车夫卖劲儿的飞跑，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孙德禄的楼下。
2: 你等着我，不许离开。
0: 在黑暗中，八姨太一身夜行服，手持短刀，吓得那车夫只会一个劲儿的点头，说不出别的话。再说江海花三步变作两步上了三楼，他的钥匙还真好使，门顺利的打开了。他拿着手电筒，掏出手枪，对着放前屋子的门就是一枪。里屋的门锁被打坏了，这一枪和手电的光线却惊动了外面放哨的人，那个地赖子马上跑向公用电话，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孙德禄。孙德禄还在酒精的麻醉里，他让这个电话一下子给打醒了。
1: 他打一个略定的，中了那个狐狸精设下的陷阱的，他的目标就是俺屋里的钱啊。
0: 这小子心急火燎，仗着路熟，连黄包车都不坐，自己跑着就回来了。八姨太按照自己的计划正在进行最后的步骤，把那四个重重的钱箱从窗户上掉了下去。他检查了床下放钱的箱子，只有四个是锁着的，另一个已经空了，只有几摞散钱。八姨太把钱箱用绳子捆好，把虎头钩挂在房间的床腿上，一个一个把箱子顺了下去。那个拉洋车的在下面把箱子全都放在车上，还用雨布盖了个严严实实。就在八姨太正要顺着虎头绳向楼下滑去的时候，孙德禄赶了回来，他一把就抓住江海花的一条腿，还大声地喊着，
1: 奶奶个腿的，你妈的贼寇偷到老子头上了，今儿俺看你往哪里逃去。
0: 八姨太只觉得后背的腰刀没了，回头一看，那明晃晃的短刀已经到了孙德禄的手里。他疯了一样用刀捅着江海花的大腿，江海花抽出手枪，一枪就打碎了他的脑袋。可这枪声也惊动了巡捕房的警察，哨音从四面八方吹了起来。这八姨太江海花可不是一般的人，他镇静地反身回到房间，把孙德禄的尸体塞进了一个柳条包里，放到了床下，然后让门大开着。

0: 把窗户和地上的血迹脑浆擦干净，同时还把他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扔出了窗外，又从包里换上了刚才穿的那件黑白纱裙和高跟鞋。他想了一下，又把自己的内裤脱下来，抹了一些大腿上伤口的血，扔在了床上。等他把一大把蚊香都点着，巡捕们已经进了门。
1: 哎，不错，你是这里的住户吗？
2: 是啊。
1: 哎，房主是你吗？
2: 是我的先生，他叫孙德禄。
1: 哎，那在哪里供职啊？
2: 兴业银行。
1: 哎，不错，刚才你家有枪声，要不是放了什么东西了？
0: 江海花假装听不懂，他用烟台话回答他们。
2: 骂枪，有一个单响麻雷子是去年的，我担心放在家里会炸着人，就点了扔出去了。
1: 这是说的骂话怎么听不懂？你是哪儿的人呢？
2: 山东蓬莱。
1: 啊，以后可注意了啊，这晚上不准放炮啊。
0: 巡警们看着负责这片的警察不停地点着头，也就准备撤了。
1: 哎，我说哥哥，这屋里怎么有血腥气啊？
0: 这时候一个鼻子特别灵的巡警偏偏在出门的时候又遮了回来。
2: 哎呦，老总呀，我们乡下女人的那事儿来了，每个月都特别多，不信你看。
0: 说着，江海花从里屋床上拿起她沾满血迹的内裤，给警察看了一下。后面的那几个巡捕恶心地捂着嘴和鼻子，拽起来她就走。
1: 快走走，快走，走嘛走嘛呀，你还不嫌晦气呀？
0: 八姨太从窗户上看到巡捕们打着手电骑着自行车走了，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嘴里说着：
2: 啊，上天保佑我呀。
0: 忽然她想起来刚才送下去的几箱子俸票，也不管腿上还在流着血，光着脚像旋风一样的跑下楼去。可是人车子什么都没有了，他一下子瘫在地上，软成了一团，不断地自言自语着：“
2: 啊，完了，完了，又白干了。”
0: 江海花连夜离开了营租界，回到东北角的客栈。他的大腿被孙德禄刺了两刀，流血的伤口把纱裙也弄脏了。那两个女偷还在他的房间里等着领赏呢。看到八姨太一瘸一拐的回来，身上还有血迹，马上把门关上，关切的问：
3: 老板，你这是怎么了？招了坏人的黑手？
2: 这两个人把八姨太扶到床上，解开裙子一看，那血乎乎的腿上有两个伤口，
3: 哎呀，肉翻开的真可怕呀，那个该死的坏男人。
2: 他们跑出去找掌柜要了一些治疗药，涂在伤口上，用白布包扎好，这才说起了晚上的事情。
3: 老板，你走了以后，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来了一个电话，那个坏男人过来拉我们，一看不是你，扭头就走，我们就让服务生拦住他，那家伙扔下饭钱就跑了。
2: 八姨太躺在床上连声说道：
3: 谢谢，这10块钱送给你们，天已经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
2: 八姨太觉得这两个女人并不坏，自己一个人长期在外，对她们倒有一些亲近之感。那两个女人一下子跪在了床前：
3: 老板，你就收留了我们吧，你是好人，我们绝不会给你惹事儿，让我们干什么你就放心吧。
2: 八姨太受伤的痛苦和内心的孤独被这姐俩的举动弄得情绪一下子发作出来，她浑身发冷，双眼流着泪：
3: 姐妹们，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呐，

0: 以后我们不分开。
1: 那两个女人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2: 老板，你收留我们了，我们姐俩给你磕头。
1: 江海花擦干眼泪说，
0: 不，我们是姐妹，来，大家给关老爷磕个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他给了伙计几毛钱，把柜台上的关老爷搬来放在床上，在脸盆里点了蚊香，拿床上的枕头垫在膝盖下，三个女人就在这屋子里结拜了。他们对着关老爷起誓，
0: 虽不同生，但求同死，绝不背叛，孝敬如敌。
1: 论年龄自然是江海花大，八姨太给他俩取名叫山花和水花，从此这三朵花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三姐妹一起睡到天色大亮，客栈的伙计这时来敲门。
3: 姐姐，外面有人找啊。
1: 八姨太睡眼朦胧地走了出来，在门口她看到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那儿，她正准备询问，忽然发现了旁边的黄包车，那上边还盖着黑色的油布。
0: 啊，你就是？
1: 车夫老实地说。
4: 啊，我就是昨天晚上你雇的那个车夫。
5: 真是吉人自有天相，那个黄包车夫竟然找到了八姨太住的地方，把东西给他送来了。
0: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5: 八姨太站在车子旁边，紧紧地抓着黄包车的车帮，她激动地问着车夫。人家坦然地回答道，
4: 哎，昨天小姐打车的地方就在前面的街角，我看你一会儿文装一会儿武装，以为你是演文明戏来，后来敲响又来了不少警察，我一害怕拉着东西就跑回了车店，晚上没敢离开车子一步，一大早就奔着客栈来，把东西给小姐你送来了。
0: 好啊，今天我再包一天车，包括昨天的车费都加倍。
4: 好，谢谢您啊。
1: 八姨太叫上两个姐妹就走。
0: 哎，山花水花，快点，我们去办大事儿。
1: 他们先选择了一间外国银行，打开铁箱的密码锁，取出那里边的10万俸票。
0: 汇款。
1: 银行检查了一下，就把那几吨子俸票收了。
5: 一笔一入，请问寄到哪里啊？给谁呢？您要填好这张单证啊。
1: 江海花决定汇给自己，可是他下一步要去哪儿呢？
0: 躲得远一点。
1: 江海花嘴里念叨着，他看着墙上的中华民国地图，这一只美丽的枫叶在那中间的地方，八姨太看到了几个字，随远规划。他想着，
0: 小时候听过三娘子祝夫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这儿远离东北，张作霖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好吧，我就汇到规划。
1: 他们用了一上午时间把40万俸票全部换成民国币，然后汇到内蒙古西部的绥远省，那里有规划城的票号，也是一种老式的银行，持有人自然是他本人。有了钱，他腰杆子就硬了，八姨太觉得走路都不一样了。
0: 40万，当年杜丽三家里有100万，这就是一少半。无论到哪儿置房买地购枪拉队伍都是小意思了。
1: 多少年来，在八姨太的内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像杜丽三那样有一支自己的军队，他需要人，需要诚实的人在自己的身边。
5: 那拉车的小伙子得了50元的报酬，感动地在街上磕了3个响头，他痛哭流涕地说道，
4: 哎， 小姐，我看你不是一般的人，要是拉杆子我就跟随你，反正我也一个人拉马拽凳踢枪架刀，我这个人讲的就是义气。
5: 八姨太觉得这个人比较忠厚，有心把他收为身边人，没想到他的自己说了出来。这车夫叫林大，今年22岁，是单身一个人。八姨太给他加了一个姜姓，就叫姜林大。
1: 太好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姓姐弟了。
5: 姐弟四个从天津坐上火车，在北京转车，2天后来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眼前就是背靠阴山蓝天白云下的青城库库河豚归绥城。就在火车上，他们遇到了一个东北人，是一个周游四方打莲花烙的，他说在西部就要唱当地的曲调，说着就唱起了在蒙古人称为慢汉调，汉人叫做爬山调的小曲儿。歌中唱道：小青的马儿哎，每天都喂点料，3天的路程2天到，唱着那小曲儿哎，归化城已来到。
3: 哎呀妈呀，真那么好听啊！哎，老尿性了，咱东北那几句哼哼那真不行啊。
5: 到后来他们这一行人都记住了这首小青马的歌词，一有功夫就会小声地唱起来。归绥城实际上是由归化和绥远两个相邻几里地的城市组成的，来到归化城，他们顿时感觉到浓厚的商业气息。这里可不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而是货栈林立商家鳞次栉比的贸易都市，满大街的公司牌匾，街道上飘洒着牛羊肉鲜嫩的味道。站在城楼上可以看到相距不远的清真寺和天主堂错落相望，地摊的小贩们围绕着大小洗礼图招的墙外，和牧民做着皮张换茶叶的小买卖，一些鹰眼勾鼻的洋人也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现在头等的事情就是买了房子安顿下来。江海花他们在归化城里四处转悠，虽然这儿的房子陈旧，街道也拥挤，可是商家众多，确实繁华得很。听说西去300里有个地方叫包头，也是个水旱码头，当地的商户都是西去新疆和北去库伦跑商道贸易的。八姨太却说：
1: 太好了，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落脚。
5: 这时一个当地口音的年轻人凑上来搭讪，他是这儿的卖房客，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房屋中介。他小心翼翼地给八姨太一行人介绍着规划着。
4: 哎，小姐，清朝诗人王迅有一首诗描述道：琼楼一角残余雨，牧笛犹唱土磨船，在小埠里月同韶瓜，千家闹市如丰年。这归化城可是各地所人中外重要贸易的通发地，是蒙古地区屈指可数的商业重镇。哎，你们都看到了，这里商贸发达，商品繁多，商户们每年贩运砖茶啦、绸布、棉花、米面，丰富各个门旗交易，外汇这个骆驼、马、牛羊、皮革、绒毛等物品。那些大鼻子的洋人，这里也有10几个公司了。这归化城呀，是沟通中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从内地运来的江港的杂货、布匹、绸缎等等，都要经过此地销于甘肃、新疆、外国地区，而后呢，将各地的土特产品，诸如皮毛、牲畜、葡萄干、药材运回来，然后啊，销往北平、天津各地。住在这儿啊，开店铺做生意，

0: 前头别领。咋样呀？要不我领你们去看看大南街里面的四合院好不好？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3集。转了几天，八姨太他们最后还是看好了规划成东面绥远新城的房屋，高大的城楼和五里外的旧城遥相呼应，鼓楼南北街大部分是历代官员和军官们的家属，尤其是新城南街，很多的满族集聚在这一带，威严的将军衙署里面住着绥远的民国督军，门口有光绪16年及1890年由绥远将军克猛额嵌立在衙署大照壁上一块石板，上书平番朔墨。那个大照壁的南面靠着一条东西的巷子叫落凤街，在那儿看好了一处大院子，这个方方正正有着20间房子的住宅用去了八姨太整整500块钱。
2: 林家院子一个多嘴的老太太一张嘴那精腔精调的就知道是奇人，她梳着光亮的燕尾揪，在门槛前横着大脚丫子探头探脑的站在大门外，对山花说：哟，这是又搬来了贵人呐，您这是哪个府上的家眷呀？他看到山花不理他，就给自己下台阶。啊，对了，可不要随便对外人讲你家的事儿啊，咱这条街可都是有来头的。我家祖上当年出门用的那红色地毡呐，一直要铺到东口的大柳树下呢。山花看着远处，算是回答了人家的话。那你家的院子能放下那么多的地毡吗？一看山花回了他的话，老太太自顾自地说：哎，东街口那儿有口水井，是官封的御井，轿子只能到那儿，不能再往前走了。他回过头来指着山花他们家的门楼：就你们家这房子是老佛爷父亲在规划当官时住的院子。哎呀，那时候的太后才十岁，他爹在绥远待了四年就奉旨调往山西搬走了。老太太在门前转来转去的不走，忽然他低声问：哎，啊，这所院子买下来得多少银子呀？原来这老太太的目标在这儿呢。这时小弟江林大走出来对他说：
3: 哎，这是爷爷的产业，我们也不清楚。
2: 老太太惊奇地站在那儿，半晌没作声。哦，那这些你们都知道了。不过人家还是把准备好的半句话飘了过来：啊，这后来呀，官府就把这条巷子改作落凤街了。
1: 家里分了工，大姐江海花自然就是家长，她掌管财权和所有的大事，二姐江山花是大总管，把琐碎的事情全担起来，三姐江水花和小弟江林大把姨太另有安排。
2: 你们呀，先要学会骑马打枪，以后就是江家军的骑兵队长了。八姨太先为每人买了一匹马，为了买马她亲自去看，挑了四匹，用卖马人的话说，那是蒙古草原上最好的骏马。为了这几匹马，江海花特意多付了一些钱，每人配了两支嘎嘎新的德国21响的驳壳枪。为了说明枪是新的，那个督军府里的军需官拆开这两把盒子。
3: 哎呀，看看这膛线，告诉你吧，一共打过三枪，哎，我就收起来了啊。
2: 真的，那木盒子枪套还在散发着悠悠松木的清香。这以后

0: 他们天天在城北红山口的山沟里学骑马练打枪。八姨太马上的功夫真是了得，无论枪法还是马术，简直是出神入化，看得那三个男女眼睛都直了，深花佩服的五体投地，鼓励两个弟妹说，要不叫大姐呢，咱们好好的学吧。很快三个姐弟的驳壳枪就能打中树上的松果了，还能在跑马上射中大的目标了。
1: 一个多月过去了，江海花的腿伤彻底的好了，熟悉了绥远的环境，他就想要去拜谒他心中的英雄蒙古三娘子。江林大把那个帮着买马匹的蒙古老爷子找来，你看他宽宽的脸上留着八字胡，坐在那儿就像成吉思汗一样，他叫满德呼，愿意带领他们去美代昭拜祭三娘子。他虔诚地说，
2: 啊，那是我们土木特蒙古人的女英雄啊。
1: 出发前，这个蒙古老爷子提醒大家，
2: 啊，听好了，我们要走200里左右，这一带靠山，土匪很多，大家要谨慎小心的。
1: 八姨太和妹妹小弟都是双枪斜挎，武装带扎紧，脚下高腰马靴，外面披着黑色的斗篷，他们的马都是好走马，驮着人四腿交替走得飞快。满德呼带了一支猎枪，在马屁股那儿还挂了一把蒙古刀，他对大家说，
2: 哎，你们看阴山啊，在这里都叫大青山，你看那山坡上草都有小腿高，哎呀，真是好牧场啊。
1: 土木川平原上村庄很少，都在岩山脚下，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不远的地方搭着帐篷，那儿正在修建规划到包头的铁路。中午时分，五个人到了一个叫戈利更的地方，听说这里土匪经常出没，他们拉长队形，小心翼翼地贴着村子边上走，没想到真的还遇到了麻烦。满德呼向后传话，
2: 哎，大家听好了，前面有一个人横躺在路上，收买路钱了。
1: 在拦路收钱的绿林里，人家是有规矩，八姨太对这些太熟了，他一听火就上来，
0: 什么如此大胆，大白天的竟敢拦在路上。
1: 八姨太双腿一夹，那马就跑到了前面，他看到在一棵树下地上铺了一块黑毡子，一个穿着破烂的人半躺在路中间，看到人就气势汹汹的高喊，
2: 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1: 这个臭烘烘的匪爷倒是个急性子，他看见人们骑在马上围着他就大喊起来，
2: 啊，天上了天上了，别等爷爷生气了啊，曹相爷爷起来给你们每个人掉一块茶枣的，到时候别后悔啊。
1: 说完，那小子在毡子边上还画了一个圆圈，
2: 快快快快，每人大要一块啊，让过来走让，别惹老爷，让老爷生气站起来那就麻烦了。
1: 八姨太把四周端详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埋伏之类的土匪花招，就对他说，
0: 哦，我今天倒想看看你生气是个什么样。
1: 这小子从毡子底下摸出了两颗7.62的步枪子弹，弹头朝外放在了嘴里，
2: 嗯，了解了没有，我只要把这个鸟破，就会打碎你们的狗头。
1: 大家是想笑也不能笑，那些马的尾巴不停地扫来扫去，大概也是闻不惯那土匪身上的气味。八姨太从马上下来，用马靴踢了他一脚，原来是个摊子，起不来。这小子看到人家斗篷里都是双枪斜挎，马屁股上还挂着大刀，可真是冤家路窄，李鬼碰上李逵了，吓得他一个劲儿的哆嗦。
2: 哎， 哎呀，这是弄嗓子，弄出嗓子了。哎，开始透后是实在大王，实在大王。哎呀，这是。

0: 都给败坏了。山花将信将疑地说：“那这地方的匪情大概都是自己吓出来的吧？眼看着就是个假货呀。”
1: 天色将晚，美代村终于到了。夕阳在美代昭大庙的角楼旁留下了一缕七色的晚霞，朦胧中看到麦达里庙筑有高高的围墙，土筑石块包砌，四个角有外伸的墩台。这个村因为有个昭庙，常有人来这里烧香拜佛。一个山西人在村子里就开了一个三间房子的小旅馆，蒙古老汉和小弟在一间房子里，姐妹三人就挤在了一个炕上，嘻嘻哈哈，好不快活。晚饭吃的是油面，每个人一个大碗，接着上来一摞笼屉，里面有一卷一卷立着的像马蜂窝似的窝窝，也有像细细的面条一样的条条，还有一种叫鱼鱼，那形状是扁的，再有就是用油面卷着土豆丝的大卷子叫墩墩，另有一大屉蒸熟的土豆块。接着伙房端来了两个瓦盆，里面的菜汤叫哨子，一凉一热，小块猪肉熬汤，这是热哨子，黄瓜和白菜丝泡在酸汤里，这是冷哨子，就看你的口味了，也不知道是哨子熬得好，还是这油面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家伙姐弟们吃的是连汤带面，全都见了底儿。小弟林大打着嗝说：“
2: 哎呀，真是好吃！蒙古大爷，哎，你咋才吃一碗啊？”
1: 老向导听了，哈哈的大笑起来：“
3: 哈哈哈哈哈！你们刚来这里，不懂他的吃法，哎，明天再跟你们说吧，啊。”
0: 江海花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满得乎也说不清楚。刚好旅馆老板来了，这个山西人讲得仔细：“
2: 哎，这油面啊，是油山一带所产的一种粮食。我们一边也有少量的竹子，产量低得很呀，一亩也就大个七八十斤。别看吃起来很香，但是太麻烦。吃到肚后要经过三生三受的过程。”
0: 看到大家都听得仔细，老板继续讲道：“
2: 这油面受个脱离，哎，这是一生。油麦磨面以前必须先将这个煤壳子，就那个煤粒炒熟，这是一熟。”
0: 小弟林大总爱发问：“
2: 哎，那干啥？要闹熟啊？”“哎，像煤壳子那高点啊，这个油面啊，那是带刺儿的，炒熟就是去刺儿毛的过程。”“啊，原来是这样啊！哎，炒熟磨成油面，这是二生。做油面和面的时候啊，要有当地的水，烧滚了以后就烧开，哎，再这么一烫，烫熟了，这是二生。
4: 哎，那为啥要烫啊？”
0: 八姨太说道：“咱家吃蒸饺也是烫面呀。”“
2: 哎，对对对对，烫面是为了筋道，你要是有凉水和面，面条就搓不扯了。哎，和好的面，哎，再变成了山上，再制成各种样子的样子啊，放在笼屉上去蒸。接下来呀，这个油面熟了，哎，就是吃之前，这叫山熟。”
0: 大家听得都有些糊涂了，啊，这一步的熟就是下一步的生啊，还真是要三熟呢。光顾着贪吃了，林大一夜肚胀的不消化，他坐在炕上直揉肚子。这时候老满德呼说话了：“
3: 哎，哈哈哈哈，咋样啊？知道不能多吃了吧？哎，这叫做三十里的油面，四十里的糕，小米子熬粥吃不消啊。十米里的荞面，饿断腰。这油面啊，不好消化，所以耐饿。要是晚上，千万不能多吃。”
0: 林大听了，哭笑不得：“
4: 哎呀，你咋知道的？谢谢老叔，我下回 一定要少吃。

0: 那三个姐妹也是一样，既然睡不着，那就聊天吧。后来干脆到院子里，他们看到老向导提着枪在马棚给马儿喂料。水花说道：
1: 我听老板介绍，当地人家富不富裕要看家里的躺柜，家里用的面柜储藏各种粮食，这种面柜呢，一般都是大红漆，在屋子里特别抢眼。
0: 山花说道：北方人家里陈设都简单，屋里一盘炕，柜子就是最主要的家具了。
2: 海花说：
0: 看来家境的好坏，从面柜的大小和光鲜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在掌柜的屋里，我已经看到了。
3: 早晨，东方的阳光洒向寿陵寺，整个圣庙被金色沐浴，后面的大青山青松绵延，和庙里的松树绿色连成一片。八姨太和众人进入阿勒坦汗和他的夫人三娘子兴建的融合蒙藏风格、城寺结合、人佛共居的喇嘛庙城。老向导找来了一个认识的喇嘛，为江海花一行人讲解这儿的历史。美代昭作为大明时期蒙古金国的都城，是阿勒坦汗和三娘子的皇城，已是喇嘛教传入蒙古的重要弘法中心，藏传佛教圣地。他们一进去就直奔三娘子庙。顺义王家族世代居住的楼院在城内深处，在城内的东北方有一座三层的重歇山顶式建筑，这就是太后庙，也称三娘子庙。庙里的檀香木塔供放着三娘子的骨灰，八姨太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火和供物放在铁制的香炉和供台上，还拿出了100元仔细地放进了功德箱里。大家跪在地上潜心默念着这位圣母观音一样的蒙古女英雄。
0: 愿天下的女人都有这样的智慧和幸福。
3: 礼拜完三娘子后，那位叫做哈达的喇嘛就开始讲解庙堂的历史了。
4: 啊，蒙古人呐，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披靡，他们的铁蹄呀，曾将世界的土地碾得粉碎。后来呀，成吉思汗将领土分给了继承者，他们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啊，在蒙古人的家乡，子孙们的精神还是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下。从明朝隆庆年间，图木特蒙古部主阿尔坦汗在图木川始建城寺，到这个明万历三年，也就是1575年，建成了第一座喇嘛庙，取名为灵觉寺。明朝廷赐名福化城啊。
3: 人们在几个殿堂里跪拜菩萨，在大雄宝殿慢慢地欣赏着墙上的壁画。寺内有很多的壁画，内容都是介绍佛主释迦牟尼的，还有描写蒙古贵族拜佛的场面。
0: 哈达边走边说：
4: 西藏活佛麦达里霍托克托在万历34年来到这里传教，美代昭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和这座有独特的风格，基本是中原汉式的庙堂啊，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佛麦达里霍托克旨在弘传佛教，1606年，就是明朝万历34年，他来到了蒙古草原传教，主持寿陵寺的宗教活动。为了纪念他的成就啊，这座寺的名字也被人们称为麦达里庙，或者是美代昭。
0: 小弟什么都好奇。
5: 哎，三娘子藏在后面那阿拉坦汗呢？
0: 哈达喇嘛庄严地说：
4: 啊，你们仰望美代昭后面的大山，半腰上有一座险峻的山峰，那个上面啊耸立着一座醒目的白塔， 那就是阿拉坦汗长眠的地方。这座宝峰山的白塔里既有阿拉坦汗的骨灰呀。阿拉坦汗去世先是土葬，后来西藏达赖三世穿经路过此地时啊，取出了阿拉坦汗的尸骨，进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并在宝峰山上建塔安置了他的骨灰呀。
0: 拜了佛，祭祀了三娘子，总算是了结了八姨太的一件心事，他的信心更强了。走，我们回家商量下一步计划。江海花指着东南面一片星星点点的水面，老爹，那是什么地方？我们从南面回去好吗？
4: 哦，那里是哈苏海，原来是土默川最美的草原。唉，现在都被王爷卖了，成了走西口过来人们的庄稼地了。
3: 他们骑的这几匹马真是出奇的好，四腿交错，走得飞快，还异常平稳。小弟江林大和山花水花两个姐姐从来没有骑过马，可是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进步极快，在马上也是双手撒缰，上下自如。林大到底是男孩子，吃过苦，又拉过洋车，那两条腿跑起来能追上飞奔的骏马。这一路就看到他在白马的背上跳下来爬上去，连满德呼都竖起大拇指夸他。八姨太的马是自己选的，一身漆黑，只有鼻梁和四个蹄子是白的。江海花给他的宝驹起名叫雪中飞。满德呼老人特别懂马，他说这几匹马在草原上叫
4: 哎，我们这个草原上生鸽子的时候压马压得好，哎，才会是这样，要不然就成了我们叫它叫东东跑，那样啊把马就给毁了。好马不光要跑得快，还要学会走，那一匹好马日走千里，那不是传说啊。
0: 满德呼老人指着八姨太胯下的黑马，
4: 哎，你看啊，大小姐的雪中飞更是难得一见的好马驹子，一定是锡林郭勒草原上凶出来的。
0: 在一片树林边碰到了一个骑着毛驴的老乡，他说还有20里就到查素齐了。这可是土默川上的重镇，正在施工去包头的铁路刚好从他的镇子里穿过。大家看着不远的地方有几十个人抬着铁轨喊着黑黑的号子，那是修铁路架铁轨的声音。他们议论着，这铁路修起来也太费劲了吧。
6: 可不是，火车要在上面跑嘞。
0: 到包头得修多长时间呀？
6: 我确定肯定是几年吧。
0: 就在这个时候，没想到在树林里有人拦住了他们。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4集。八姨太江海花他们没想到在一片大树林里有人拦住了他们。
7: 调好了，从马寺下来，我们已经了解你们几个了。
0: 那声音很大，可是看不到对方的身影。哎呀，太大意了。八姨太抬头一看，他们正好走到了一片树林的中间空地，前后被埋伏的人包围了。山花水花两匹马一下子跑到前面挡住了江海花，后面的林大和老满德呼也把马转向后面，大家围着八姨太把他紧紧地保护起来。
4: 哎，听声音好像是鲁占奎的刘匪。
0: 老向导悄声地说道，这个卢占奎是蒙西的巨匪，大部分已经被东北军以招安的名义剿灭了，可是他原来的手下还剩下几个小柳子在绥远一带祸害百姓。
3: 正说着，前后的树丛里出现了十几个端枪的匪徒，他们穿着五花八门破烂不堪的衣服，他们的五官没有一个能对上他妈生下来的那样子，枪托个个都

0: 出了木头的本色。不过就是这几只破枪，那黑洞洞的枪口还是露出了杀机，瞄着眼前的人。看着几个披着新斗篷的骑马人，他们羡慕的眼睛里都放出了光。
1: 哈哈哈哈，还给爷爷们背锅了，天天斗篷骑的马，留着玩了。
0: 满德忽用蒙语和他们交流了一会儿，示意这是几个将军亲戚，就不要难为他们了。那十几个土匪看来是什么人都有，蒙语汉语交流了一会儿，站在人群里的匪首提出了条件。
1: 听好了，每个人一百块大洋，马匹留下，跟着走回去吧。
0: 忽然土匪群里有人发现山花缠头下面的辫子。
2: 女子，哎呀，几个女的，哎哎，不要让他们走了。
3: 江海花四处观察着，前面六个都有步枪，后面六个两个拿着刀，看来必须消灭他们，否则是冲不出去的。对方都警惕地端着枪，八姨太压低了声音，把枪准备好，前后看我的动作。江海花大声地说，我们答应交钱就不能留人，你们是久在江湖的好汉，还不懂这些规矩吗？那匪首贪钱，于是又追加了100块。
2: 呀呀呀，这个小女子嘴还挺娘的，
1: 我看要不每个人谁加上100块大洋啊。
3: 八姨太故意放低了声音，她细声细语地说，好，我留下当人票，你们让他们去取钱，交不来钱你们就撕票。
0: 一谈到钱，土匪们的意见就不一致了，他们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枪，在那儿开始争论。有的人表示满意，
4: 哎，我说他儿没个200了，
2: 就是200了，
4: 那就1000了。
2: 对呀，
4: 哎呀，今天是个好活吧，
2: 这个样上不来呀。
3: 这时有个色鬼说，
2: 哎，快去吧快去吧，啥也乱不成，你们看见看见吗，这个全是女的，长得可吓人了，哪能放他走呢？
4: 哎哎哎，快跑去吧，你要钱要人呀。
3: 这个小子倒是挺贪心的。
2: 呀呀呀，上乱不成，让我跑了，我骑让骑腿。
0: 他们这一吵吵，后面的几个就听不清楚，于是着急了，端着枪跑了过来。
4: 哎，多钱？一个人多钱？
2: 哎，没听见，每个人200。
0: 土匪整个乱了营，眼瞅着机会来了，八姨太一声令下，
5: 打！
0: 每个人手里的德国盒子炮，那可就是小机关枪啊！只听得哒哒哒哒哒哒，八支枪连珠炮似的一阵扫射，把那几个拿枪的都干掉了。只有后面两个拿刀的小土匪，叫老满的呼咋呼了几句，扔下破刀，也没命的逃了。江海花下了马，对着那些还在动弹的土匪又补了几枪。
3: 都过来检查一下。第一次的战斗，八姨太对大家的表现很是满意。记住几个要求，一，不能留活口，二，打仗绝不能害怕，三，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这回他们缴获了10支步枪，10发子弹。看着这些破枪，林大有些不屑地说，
6: 哼，十几个人每个人才1发子弹。
3: 江海花提醒大家，你们不要太大意，就这几颗子弹也能把我们全消灭了。
0: 听到密集的枪声，铁路工人们扔下铁轨趴在地上不起来了，他们对守卫工地的警察喊着，
1: 哎，那边有几个骑马的人中了土匪的埋伏，你们快上啊。
4: 啥啥啥？我们上？
1: 对呀，
4: 看清楚了，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0: 看看再说吧。三个鹿警猫在土堆后面哆嗦着观察着林子里的动静，就看到几个披着斗篷的人骑着马啪啪啪穿过了树林，飞快地奔驰而去。
5: 1925年的春节过后，绥远日报登出几则消息，近期匪患不停，百姓年节尚无逾越之情，对恶徒抢掠无不切齿痛恨。月前驻武川商团歼灭20余人匪伙，当地商人农户万分鼓舞。另有消息称，归绥商家又开新铺面，大圣魁身边又增小魁圣。
0: 清朝初年至中华民国，各省府州县组织乡勇，使其协助维持治安，如大圣魁南北通顺店等商号，按每人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补贴。那时候队伍有150余人。1914年后，商会长由大圣魁的总经理段履庄接任，于是将归绥商务会改为绥远总商会。绥远地区土匪猖狂，归绥与外蒙新疆的商路时刻受到威胁。为了维护商路，保护吕蒙商人，绥远总商会会长段履庄由绥远都统批准，将土木特的2个骑兵连和自行招收的1个骑兵连合编为保商团，于是在商路上就有了第一支保安队伍。
5: 归化城的保商团成立后，由舍利图招的银海喇嘛为团长。绥远总商会拨出几万元，在武川草原上建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营房，作为保商团的驻地。不久，保商团又将驻防在百灵庙骑兵连改编为该团的1个连，分段负责起维护商路与护送商货的任务。外蒙闹独立，吕蒙商的北运货物逐渐减少了，保商团除了保护西去新疆的货物，其他的任务就转移到张家口、大同一带，护送着东来西往的货物。
0: 归绥是蒙古地区屈指可数的商业重镇，这里商贸发达，商品繁多。随着吕蒙商号的增多，贸易范围的扩大，归化城成为了著名的商业城市。乾隆之后，归化城商业发展较快，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显赫的大商号大圣魁、元圣德、天意德和义和敦，这些大商号年吞吐高达500至1000万两白银。内地的买卖人北出塞外，走西口，闯关东，在大漠南北乃至俄罗斯、中亚等国都有中国的经商者。300多年来，商人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越草原，绵延万里，最终把中国的茶、糖、烟酒、丝绸、布缎、日用百货等输往俄罗斯，继而扩展到欧洲，同时把牲畜、畜产品以及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购买回来，使两种文明以贸易的形式在草原上对接了。
5: 经过周密的了解和将近一年的筹备，过了端午节的阴历5月15，江海花的小魁圣货站开张了。他的计划是先开展商业贸易，然后再拉起小型的队伍，逐渐扩大到100人以上。小魁圣的铺面紧接着大圣魁的旁边，铺子里布置得整齐精细，墙上贴着电讯。一年生意，10年获底，一分利吃饱饭，10分利饿断肠，一分价钱一分货，价高货好没有错，一手钱一手货，免得事后出差错。
0: 几个店员和账房先生都是从大商铺。
7: 你好，哪位？
8: 姐，是我。
7: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8: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7: 别急，
8: 急用，
7: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8: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7: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 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9: 我没有啊。
10: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2: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3: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4: 您好，您的快递。
12: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5: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3: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6: 刚上车的乘客
13: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2: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3: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2: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3: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5集。
2: 六月初五，到了巴彦花北20里的巴音茶干，这里是驼队传统的栖息地。再向前就分成两条路了，一条向西进入大戈壁，另一条路向东北走沙漠前往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方向。在这里，江海花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在北行的路线上，王掌柜和老向导有了很大的分歧。王掌柜说，
3: 葫芦是大家熟悉的道路，驼队多，路上要好相互照应，走西些，岁月少，牧民少，走的人少，遇到的问题太多了。
2: 满德呼对巴姨太说，
4: 首领，我们最终是要到乌兰乌的，那里俄国地方，最好走西边的路，这样呢，一是减少路途300多里，第二呢，是这个土匪少，我们走起来顺利。路线虽然是要穿过漠南漠北分界线，可这是最好的捷径。前边的500里戈壁没有湖泊和河流，未来10天的路程，水呀、啊，就这个水无数，水对我们极为珍贵，一定要注意对水的保存。
2: 驼队不止一次进入沙漠，人和骆驼都是训练有素的，倒是这20个私人骑兵都是新人，从来没有到过外蒙古。林大看着他的队伍，拍着马屁股上的水袋说道，
5: 老爷子放心吧，保证顺利通过戈壁滩。
2: 这个小伙子自从跟了江海花，浑身都是劲儿，特别爱学习骑术和枪械，晚上睡觉都在练习瞄准打苍蝇，那打枪的本领提高得别提多快了，那真是浑身是胆，雄赳赳。八姨太从来没有到过这一望无际没有人烟的大戈壁，看着人家王掌柜的驼队，人们若无其事的样子，还有满的呼向导认真的神情，他下定决心，走西线，走一条我们自己的商路，有困难一定要闯过去，不然如何在塞外立足呢？阴历6、7月是起沙暴的时间，王掌柜也学着大家的称呼提醒八姨太，
3: 首领，一定要注意沙暴，千万可得小心，不能打野。
2: 在巴音茶干休息的时候，小弟江大林晚上查夜，发现了王掌柜和满德呼两个人夜间都不在帐篷里，他第二天就报告了大姐。江海花皱着眉头琢磨了好半天，他们能去什么地方呢？不管干什么，咱们不能大意，你平时也要注意他俩的行踪，要绝对保密。
1: 6月6日，商队又出发了，一连几天戈壁上出奇的热，没到伏天，这太阳就像火炉一样烤着人们。2天后进入了戈壁的第一站，叫苏兰海尔，由那里向西走了5天，才到了达尔塔干。3站是巴音敖包，在这里驼队放慢了行进速度，前方还有4天的时间穿越沙漠间隙，才能到达那个1700米的大山下的山谷。这些日子，驼队一直行走得很顺利，人们在驼背上已经能看到侧侧伊乌拉山的影子了。大家的情绪都很好，可就在从巴音敖包出发2天后，正当穿越沙漠的时候，遭遇了戈壁滩上最大的沙漠。 早晨天空一览无云，而且蓝得出奇。骆驼们不知怎么的开始不听指挥了，他们成群地卧在地上，拽也拽不起来。总算连打带抽的整好了驼队，骆驼们又是打喷嚏又是嗷嗷的嚎叫，在原地转了几圈才开拔了。王掌柜也觉得有些不对头，他特意改变了驼队的排列，变成了两队并列行走，他还亲自下来跟着骆驼。虽然这样骆驼们容易形成拥挤，速度慢了许多，可今天骆驼的表现异常，还是要有准备为好。满德呼对八姨太说：
4: 首令，如果有风暴，咱们千万不要乱了阵脚，你们啊，到时候就躲在驼队的旁边。
1: 随后他就跑到前面，领着他的两个小伙子去探路了。后面是江海花的武装卫队，大家警惕地四下注意，就是没有看到天空的异常。出发了一个小时，天空开始有些改变，西北的天际出现了高高低低黄色的烟尘，还在不断的增长，慢慢地形成了黄黑色的云团，一股一股地涌了上来。驼队里有人在喊：
6: 不好了，沙暴来了，
5: 快快快。
1: 驼队的人有经验，骆驼也训练有素，人们指挥着骆驼：
6: 快快卧下卧下卧下。
1: 那一百头骆驼相互挤着，屁股朝外，围成了四个圆圈。驼队的人都跑到了圈里，把货物从骆驼身上卸下来，然后紧紧靠着骆驼，抱着脑袋侧卧着。风越来越大。
5: 我说：首领，首领，快进来吧，外面太危险了。
1: 王掌柜喊着八姨太，而八姨太还在那里关心着林大那二十个小伙子和马匹的安置。满德呼对八姨太说：
4: 首领，你卧倒，我去。
1: 他跑到江林大的身边指挥着：
4: 就像驼队那样围成圈，人挤在马肚子下，快点。
1: 几个年轻人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抬头看着天说：嗨，不就是天阴了吗？说不定还会有雨下来呢。可是慢慢的，风大的声音听着就不一样了，嘶嘶呜呜，嚎叫着，张牙舞爪，刮了过来。可以清楚地看到，沙尘翻滚着，卷起了地上他所能摸着的所有东西，像一面百米高的墙壁，摧毁一切地前进着。瞬间就变得天昏地暗，那沙石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八姨太在驼队的圈里，他紧靠着驼队货物，他的马贴着骆驼屁股使劲地挤进了围圈。王掌柜在八姨太的身上蒙了一件骆驼篷布，大风撕扯着，几次差点掀走了那个防护宝贝。江海花使劲地揪着满是骆驼味的篷布，只听着呜沙啦啦的响声，真是恐怖极了。眼睁睁地听着有人给自己填土，八姨太感觉自己周围的缝隙都被填满了，她挤在土里动也不敢动。
7: 这不是老天爷在活埋我们呀？
1: 就连那平时一声不吭、哑口无言的骆驼，也不时地痛苦地拉长了声音，嗷嗷地喊着。江林大按照满德呼老爹的指挥，把那21匹马横躺竖卧地靠着骆驼围成了一圈，让人都挤在马匹的肚子下，使劲揪着马肚带和缰绳，躲避风暴和沙石的袭击。这时他看到有几只沙漠狐狸和舍利，还有獾子、旱獭，都不顾一切地钻进了骆驼的队伍，使着劲儿地向骆驼的身底下钻。一匹马被他们惊吓了，呼的一下站了起来，一下就被卷上了天空。那个小伙子想拽着他的坐骑，也随着一起被卷走了。江林大眯着眼睛听着动静，就觉得呼一下一个黑影没了，又一个什么上天，一下刮了几块拳头大的石块砸在了头上，顿时血流如注。他牢记满德呼的嘱咐：
4: 你记住，除非自己 被风吹到天上，否则绝不能动一下。
2: 十几分钟过去了，只听到有人在叫着：“
5: 苏亮，苏令，
4: 苏令，苏令！”
2: 江海花一下子醒过来。
7: 啊，这是在哪儿？怎么了？
2: 接着，他想起了为了躲避大风，他自己头上还蒙着篷布呢。他使劲地想拿开那块篷布，可是不知被什么压住了，就是弄不开。过来几个人，大家使劲地刨土，才把八姨太头上的篷布去掉。
7: 啊，这
2: 在江海花的眼前，刚才身边还有几棵老树，戈壁上星星点点的野草和那绵延向远处的路辙全都不见了，所有的地方全被两尺厚的沙石填埋，没有道路，这里也没有生命的喧闹，只有远处的山峰还立在那里。驼队真的是有经验，一峰骆驼和货物也没有损失，只是有些骆驼受了伤。人们开始刨开周围的沙土，把被埋的只剩下一个个驼峰和脑袋的骆驼拉了出来。那些骆驼身上的货物和周围的沙石压得他们嗷嗷直叫。
4: 首领，这骆驼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们早上就发现了天气的异常。不过，今天我们是在戈壁滩上，要是在沙漠里，哎呀，这样的大风暴，哎呀，怕是谁也走不出去了。
2: 江海花回过头来看他的卫队，已经是被吹得七零八落，人们衣服不整，帽子也没了，马和人员失踪了五队，还重伤了一匹。看着林大头破血流的还在领着人到处寻找，满德呼老爹说：“
4: 我说，别找了。这样的沙暴，刮走的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2: 老爹满德呼刚才下马的地方有一块两人相抱的风化石。他和驻守的马匹都有眼罩，拉下眼罩，马儿就靠着石头乖乖地卧下来。三匹马缰绳和肚带相连，人抱头卧在马肚子下，大概十分钟后，听到风暴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4: 这次沙暴是彻底过去了，快起来，快起来救人。
2: 王掌柜挨个检查骆驼，对那些受伤的立刻进行处置。一个受伤最重的骆驼，它的驼峰附近被尖利的石头割开了一个大口子，王掌柜马上用缝衣针给它缝好，抹上云南白药，把它身上的货物减少，挪给其他的骆驼。看来驼队没有大的问题，关键是江海花的人有了事。
5: 失踪了五个人，死了四匹马，还有一匹马也没有法子走路了。我们大部分都受了一些轻伤，只是……
2: 八姨太问：“怎么了？”江林大难为情地说：“
5: 水袋没有捆好，让风给摘走了。”
2: 王掌柜说：“
5: 孩子没有敬业呀，小伙子们把碎灯儿打成了累赘了，现在可好，没有碎灯儿，在路上喝个啥呀？”
2: 满德呼老爹对八姨太说：“
4: 首领，咱们大家呀，把水运出去一些，分给他们一些，只要再坚持两天，到了那座大山底下，那就好办了。”
2: 现在大家对满德呼是特别的服气，连王掌柜都说：“
8: 我吧，还和人家争论呢，要是听我的走了东楼，现在咱们就成了沙漠里的化石了。”
2: 满德呼老头听了 就是笑笑而已，并不多说。死了的马匹就地埋了，而那些失踪的人，大家堆了一个沙包，也算是坟堆。林大边撩沙子边念叨着：“
5: 哎，愿你们的魂儿能回到家乡去吧。”
1: 队伍又出发了。由于沙暴肆虐，戈壁上原来的道路没有了，驼队就像中了魔似的走入了巴彦敖包附近的一个小沙漠，在这里用了整整两天才又绕回到巴彦敖包。王掌柜和巴姨太都有指北针，在那个面积不大的小沙漠里就是找不到东南西北。疲惫的驼队在四天后到了策策伊乌拉山北面的朝格特奇敖包。敖包是牧民平时捡石头堆在山上，一般在草原上起地标的作用。朝格特是大山下的几个丘陵，这里岩石裸露，植被稀少，并没有期待中的河流和湖泊。由于多走了四天的路，原来很少的水已经用完了。王掌柜对巴姨太建议：“
8: 首领，骆驼暂时不吃不喝，开心。可是热受不了了，必须呀，马上的陪着去寻找水源呀。”
2: 向导满德呼立刻把找水的事给揽了下来。
4: 啊，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也来过这里，附近应该有河流。
2: 王掌柜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说出的话有些不中听。
8: 你说啥呢？你是向导带路的，难道不知道方向？你就来走了。
2: 满德呼赶紧解释：“
4: 哎，你想错了，沙暴是沙暴，使我们多绕了200多里路啊！”
2: 王掌柜急躁地喊了起来：“
8: 说啥了？睡！我现在要睡了，我的人和骆驼已经两天没喝水了。”
2: 江林大问王掌柜：“
8: 那水呢？”“
4: 早就给骆驼赢了。要不能走到今天。”
2: 满德呼老爹想了一下回答：“
4: 啊，别急啊，别急，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找水。”
2: 江林大自报奋勇：“
8: 老爹，我和你去，咱们一定会找回水来的。”
2: 这找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满德呼老爹把助手留下来嘱咐了几句，然后领着江林大和他的两个骑手离开驻地，向北而去。“
4: 我们向北走，百里之外有个大草原，那里一定有孩子，就看走的方向对不对了。”
2: 林大奇怪地问：“
8: 哎，老爹，你咋知道的？出来后你都是靠脑子的记忆来领路吗？”“
4: 哎，不，我是靠一种我们蒙古人称之为打棕的方法，那种植物叫芨芨草，通过它长得高低疏密的比较，我就判断这里是否曾经是驼队走过的道路。”“
8: 啊，我知道了。”
2: 江林大终于明白了蒙古老爹为什么会在戈壁滩上多走了两天。“
8: 哦，我知道了，是沙暴埋掉了路上的芨芨草，没有了标志物。”“啊，老爹呀，老爹，真的是为难您了。”
2: 满德呼带着江林大向西走去，一路上老叔不是看太阳就是找月亮。江林大现在明白了，那是在辨别道路，这是草原上的人具有的特殊的本领。快到傍晚的时候，大概走了100里左右，在一个三岔路口，左边远远地看到一片蓝色的湖泊和周围绿色的草原展现在眼前。江林大激动地跳下马来：“
8: 哎，湖水，湖水，老爹，湖水！”
2: 还没等满德呼回答，他就不顾一切地向那晶莹宝石一般的湖泊跑去。等到江林大来到水边，一片片的白色的结晶的芒硝和碱末布满了岸边，那湖水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发出一种咸腥的味道。
5: 呸呸，是咸的，呸！
2: 看着江林大垂头丧气的样子，满德夫在一个丘陵旁边停了下来。
4: 年轻人，左手边那是死海，是个咸水湖，向右这座小山叫曼达尔奥堡，我们选择的方向和路径是正确的。为了节省时间啊，要回去将驼队领过来，我们尽快赶到前边的翁金河，到了那儿啊，就不会再有缺水的事情出现了。
2: 看来回去领路只有江林大最为合适，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这时满德乎掏出了一张纸。
4: 哎，小伙子，你看啊，这是一张图，上面标着沿途的明显标志，你们明天晚上必须赶到这儿，我想办法先解决人喝的水啊。
2: 江林大口干舌燥地踏上了回去的路。老满叔的地图一开始是真不好理解，纸上全是横横竖竖、长长短短的道子。
5: 哎，这边是啥呀？啊，这是一个高台，前面，哦，他是画了一个河道，明白了，走吧。
2: 全靠着满德乎地图的指引，日落之前，江林大赶回了营地。王掌柜着急地问：“
5: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快说，快说，这边咋样呀？”“距离百里，就到了草原，真是绿油油的大草原啊！”满德乎大叔要求我们在明天晚上赶到我折返的地方。曼达勒敖包，他确定在百里之内有一条叫翁金的大河流过。
8: 哎呀呀呀，太好了，我们的驼队也就三天的内力了。你们看见那个驼峰却倒下来了，骆驼必须补充水分，否则的话驼不动，你的活物哎也就完了。
2: 王掌柜又来神儿了，他转身安顿他的人去。八姨太看他走了才问道：“林大，你说的都是真话？”“
5: 首领，你放心吧，二百里就这么点路了。”
2: 八姨太决定凌晨三点出发，他对林大说：“我们一定要在傍晚之前赶到满德湖规定的地点，谁知道路途上又会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碰上呢？”“
5: 好，咱们赶紧走吧。”
2: 驼队在指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满达勒敖包。满德乎和两个年轻人早在这儿等候了。那两个年轻人捧着灌满的水袋激动地说：“
4: 还有40公里，就40公里路了，好大好宽的河呀。”
2: 八姨太问王掌柜：“那驼队还能走吗？”“
8: 能，骆驼已经闻到了河水的味儿了。”“
2: 好，那我们就走夜路，越早到越好呀。”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6集。第二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驼队终于到了翁金河边的烧惠特，1000年前蒙古骑兵的集结地。川流不息的河水从深山里流出来，向着南方的乌兰湖涌去。清澈的河水令这100头骆驼欣喜若狂。王掌柜让手下人卸下货物，把骆驼牵到河边，骆驼们不停地把水喝进去又喷出来，长长的脖子扭来扭去，肥大的脚掌在河边的水里不停地践踏。王掌柜也脱了长袍，像孩子一样兴奋地下到河里洗了个澡。他对江林大喊着说：“
8: 哎呀，这痛快的，这是我的骆驼最高兴的一次。哎呀，你看他那个样子太好了。”
2: 这里的海拔明显的提高了许多，温度凉了不少，蓝天白云下，远处的崇山峻岭都被密密的森林包围着。草原上半人高的青草里开着各色的花朵，不时还会有什么野马野驴跑过。 一抬，一时兴起，下了马，摘了一大捧鲜花插在他的马身上。江林大对江海花说：
5: 大姐，你真像仙女，那些花围着你多美啊。
2: 八姨太高兴得不能自持，不断地问：是吗？真的美？走出了这千里戈壁，八姨太心里的高兴是无法描述的。驼队又出发了，满德呼提醒大家：
4: 后面有150公里的路，也就是6天的时间，我们就到了外蒙古西部最大的集镇巴彦红果尔。这里会有当地的武装人员制造麻烦，不过最重要的是土匪，还有沙俄的哥萨克骑兵的流窜部队，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货物，防止当地坏人的哄抢。
1: 王掌柜对外蒙古西部也很了解，他对八姨太说：
8: 司令，听说巴彦红果尔是他们西部最大的集镇，距库洛700公里，我一直是走多一些，没有来过这儿呀。
1: 这一带进入了杭爱山南麓的高原，一路上看到很多的湖泊，远远的看去闪闪烁烁，就像天上的星星落在了草原上。身后是那条戈壁，阿尔泰山脉向东南延伸而去，再向南就是那个动辄刮着沙暴的可怕的阿尔泰大戈壁。要让八姨太看，这一带囊括了外蒙古的自然景观，有高山、河流、戈壁。王掌柜在驼背上掏出他的民国5年出版的地图，看着书中的记载说道：
8: 哎呀，这儿海拔变化大，最低为2泰山以内的这个子母旗切赫尔戈壁只有等等啊，我换算一下，这一早是3米，哎呀，海拔是750米，博格多山脉的博格达峰啊，为是3957米，这高低的差距还挺大的啊。
1: 也是道路好走了，所以6天的路程，5天就到了。巴彦红果尔是蒙语富饶的低洼之地，镇里居住着大概2000-3000人。由于前几年外蒙古一些王公贵族利用国内的混乱，在沙俄的支持下公开闹起了独立，他们到处吵吵嚷嚷的闹事，还在1921年在苏俄的支持下正式宣布了独立。大家正在紧张地准备应付可能的意外，没想到在这儿却看到了一个旗杆上飘扬着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国旗。驼队的人们欢呼着：
9: 哎，看咱们的国旗，
5: 哎呀，就是啊，老好了。
1: 中午时分，归随驼队来到巴彦红格尔，轰动了整个的镇子，很多人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王掌柜眼尖，他发现在镇子口有一个车马店，扎着7-8个大小蒙古包，一排木头房子立在毡包后面，牲口圈足可以放下2-3群羊，驼队的100多头牲口在那里是绰绰有余。院子里有一个井台，栽着一个木头柱子，那个杠杆的头上有个帆布兜，杆尾拴着一块大石头，这是一口不太深的水井。
5: 哎呀，太好了，咱们就在这儿。哎呀，咋这样好看？
1: 这里确实是个好位置。王掌柜没有向八姨太请示，就决定驼队在这里宿营了。
2: 大车店的掌柜是一个70多岁的蒙古老人，一开始他好像不愿意接待客人，无论对他怎么说都摆手。王掌柜以为他耳背，就和他比划着，没想到老人说起话来：
4: 你们不是来找包大秦的？
5: 我们越道而来，不认得这个叫包啥道呢？
2: 这回蒙古老人点头了，老王就和他讨价还价， 最后老人两手一张，一切按王掌柜的说法办。人们打开主人的蒙古包，里面乱七八糟，炕桌和奶茶壶扔在地上，羊毛毡上的土很厚，看来这个店已经很久没有人光顾了。老人叫纳古斯，他嘀咕着：“
10: 包道魔。”
2: 包道琴是蒙语坏人的意思。这个时候驼队的人已经开始收拾了，老人连忙说道：“
10: 苏太切。”
2: 苏太切，蒙古语是喝奶茶的意思。老人叫出家人来准备吃食接待客人，随后和王掌柜聊了起来。
10: 阿那斯一路见。
2: 请问是从哪里来的？王掌柜听了用流利的蒙语回答：“
8: 我不是蒙古的。”
2: 内蒙古来的。老人打量着王掌柜说道：“
10: 一只文革日见。”
2: 以前来过吗？老王听了后回答：“
8: 没归。”
2: 老王是说没有。
8: 我去见文革日见库伦。
2: 他去过库伦。
1: 满德呼老人带着助手又进镇子里了解情况去了。八姨太和江林大在驼队外留下五个人员警卫，随着王掌柜进了大车店。咱们的女首领自言自语地说：“
7: 真想好好的洗个澡呀，这浑身都快让汗泥给包起来了。”
1: 蒙古包都打扫干净了，人们把毡包顶上拉开，挨着地那

0: 乡，一说起来就夸个没完。
1: 哎，我们这里草场好，温泉多，最有名的是沙尔干拉朱特热泉。哎，你见都没见过，全世界也就这一个地方。那热泉有140多个泉眼，最高的水温都快100度了。
2: 随后，纳古斯老人又说起了海子。
1: 大海子叫奥洛格和本查干海，这里的鱼多得很，有几个哈萨克人在那里打过门般大的鱼。哎，山上生长着罗叶松和白杨树，戈壁地带主要生长沙树丛、榆树丛、红柳、胡杨、蒲长丛，另外含羞草、沙蓬、龙胆、绵绳、槐树、撕裂红景天，还有蜜果青等一些药用的植物。这里的寒塔呀、撒虎、獾、猞猁有的是。那山上的豹子、攀羊，草原上的野马、野驴，哎呀，多了去了。一到冬天，山羊、骆驼和黄羊就跑出来，打都打不完。
2: 为了庆祝到达巴彦红格尔，王掌柜向纳古斯老人买了4只大羊。
3: 哎，我们这多，也得要得40只以上的羊。今天我请客，首领，你就放心吧。
2: 王掌柜对八姨太示意。一会儿，院子里大锅的水在翻滚，木杆子上的羊已经被剥了皮。一把盐、几颗葱往锅里一放，人们把大卸八块的羊肉就放了进去，只等那10几分钟以后就能吃了。这时候有人在喊着：“
3: 哎呀，
4: 哎呀，
3: 鲜羊肉，
4: 鲜羊肉啊，
3: 真香！你闻，哎呀，老香了。”
2: 接着，人们抬进了2大盆的羊肉，大家喊着：“
3: 哎，快吃，快吃，兄弟，快吃！
4: 哎呀，就是好，味道真不错。”
1: 吃身马哈人把那一滴一来一来火顿一来一来。
2: 多少天没有见过鲜羊肉了，人们好像是从嗓子里伸出了一只手一样。那毡包里只听到一阵刀子切肉和牙齿的咀嚼声，大家头也顾不上抬，一心体会着那刚刚出锅羊肉的好吃和香气十足。
0: 草原上羊肉的鲜美总会吸引来饿狼。这时几个拿枪的人闯进了蒙古包，为首的用蒙语大声喊着：“
1: 哎，所有的人都不要动，小心你们的脑袋。哎，吃的还真香，刚出锅的羊肉。我闻出来了，是红格尔的盘角散羊。”
0: 江林大的小伙子们坐在后面，他对自己的人摆了一下头，小伙子们就是从毡包卷起来的缝隙中爬了出去。王掌柜站起来，双手施礼，用蒙语说：“
3: 塞佩诺，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驼队，要去俄国的乌兰乌达。请问长官有啥事儿了？”
0: 那个家伙骄横地说：“
1: 交税。”“
3: 交税？啥税？”“
1: 国境税，还有贸易税。叫你交你就办，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
0: 这时候纳古斯老人发话了：“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没有你这个人啊。”
0: 人们都把眼光转向老人。一个拿枪的小个子发着横：“
3: 你个老不死的，只是新来的警察局长包道清，你们见了局长也不敬礼让座，不像话了。”
0: 说着后面跟着的几个人也端起枪来咋呼：“
1: 哎，谁不像话，说话说话。”哎，
0: 这时候蒙古包外面有人下了命令：“
3: 举手交枪。”
0: 是江林大带人抓住了那些所谓警察局的人，同时下了他们的枪。“
5: 管他是谁，先捆起来，等我们吃完饭再说。”“
1: 嗯，

0: 八姨太边吃还下着命令，几个小伙子把这七八个人捆了起来，推推搡搡的关到了另一间蒙古包里。江林大发着议论：“
1: 哼，在我们的地盘里还敢胡闹，现在看看是谁不想活了。”
0: 满德呼老人回来了，人们给他让了座位，端上了一盘羊肉，上面还特意摆了一个胸叉，弄得老满不停地感谢着大家。
2: 啊，家家家家，太难了，家家家。
0: 看着老满大叔一副严肃的样子，人们揣测着会有大事。
1: 哎，刚才还高兴呢，现在你看，咋这样的，这么严肃啊？
2: 看来前面的路难走了。
1: 嗯，对呀。
0: 满德呼把一只羊肩胛骨上的肉刮得干干净净以后，才开始说话。
3: 唉，去年底外蒙古宣布独立以后，苏俄就派了三个师的军队进驻外蒙古东中西三个方向，离这儿不远的二百河雷就驻有一个旅的军队，一个月前这里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后来与苏军交战败北，撤到山里去了。
2: 啊，这儿还有我们的军队呀？
3: 嗯，骑兵是溃败下来的，现在到处都在驱赶中国人向北行，显然唉不太可能了。
2: 那咱们这些货怎么办呢？
1: 就是这咋整啊？
3: 嗯，只能在红格尔贸易了，明天打听一下吧。
0: 这时江林大跑来向八姨太报告：“
1: 不好了，这个坏蛋跑了。”
4: 八姨太沉吟了一下：“跑就跑了吧，关键是要保护好咱们的驼队，所有的人员都要值夜，防止发生意外。”
0: 吃完饭已经很晚了，只有月亮还斜挂在天上，草原的夜很安静。八姨太看着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就在头顶上，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毡包后面的木房子就是洗澡的地方，男人们几个人挤在一起洗澡，那流水和嬉笑的声音把毡包里八姨太刺激着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她脱了衣服也要和大家一样用水好好的冲冲。这时江林大在包外喊道：“
5: 大姐，都洗完了，你也洗一下吧。哎，我给你放哨。”
4: 那些木头房子的年代比较久远，那木板的缝隙足有一两寸，几乎是四面漏风。八姨太也顾不了许多，她盘起头发就进去冲澡。哎呀，这身上的泥巴足有十斤。哎呀，真是太舒服了。这时候江林大在外面背着他喊着：“
5: 大姐，哎呀，我肚子不舒服，哎，我几分钟就回来啊。”
4: 八姨太江海花自言自语地说：“好吧，叫你们贪吃，那羊肉加上凉水肚子能好受吗？”说着他使劲地用牛油揉上胡碱做的肥皂，搓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他感到说不出来的舒畅。哎呀，这羊油味儿怎么就洗不下去呢？八姨太闭着眼睛，只管用头上木桶里的水浇在身上，一面闻着自己的手。他无意中睁开了眼睛，啊，眼珠子。他四面一扫，那一闪一闪的原来都是眼睛。他想一定是驼队里的那些男人，四面都有向里偷看的。哼，这些起性的骡子，我让你们看看个够，你们这些王八蛋小子，有你们好的。要说这木房子里没有灯，黑黢黢的能看到什么呢？也就是那几丝丝月光把八姨太苗条的身影映照着。八姨太

0: 可不是那种娇柔造作、羞羞答答的女人，她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她故意扭着身子，挺着胸脯，摸摸大腿，又拍拍屁股，同时她用眼角观察着动静。慢慢的，她套上裤子，然后又穿上了上衣。
1: 想看进来看呀，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小子不想要命了。
0: 说着，他把挂在旁边的驳壳枪一下子掏出来，眼对眼的在木板缝隙向外看去。忽然，他闻到了一种在东北常见的俄国酒的味道。
2: 沃特卡，不是我们的人，不好，被人偷袭了。
0: 想到这儿，他对准外面就是几枪，那木房子的四面接连响起惨叫声。
3: 巴姨太随即趴在地上，一阵枪声把那木板房子打了个稀烂。这时江林大正好解完手回来，他一看有五六个家伙围着木房子看巴姨太洗澡呢，这可好，叫巴姨太一梭子干掉了几个。这边枪一响，毡包外面包围的人影都涌了过来，驼队的人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抓住了二十几个人。原来所谓的局长包道琴又带着人偷袭来了，这下除了他本人溜走外，把那点老底儿全抖了。
0: 清早车马店的老店长来找王掌柜，告诉他：
4: 哎，我说你们早一点把这些货物出完了以后就顺利的回家，不然哎呀，那些淮金厂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老爷子说的和满德呼打听来的情况是一样的，苏俄军队如果接到那几个警察的报告，派兵增援巴彦红格尔，那驼队可就麻烦了。王掌柜和巴姨太商量：
5: 苏亮，现在的情况复杂，咱们呀早点处理货物好尽快的行动啊。
0: 巴姨太果断地说：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贸易，多换一些体积小重量轻的货物，进出货的时候你都要亲自把关。
3: 巴姨太把易货的权利交给了王掌柜，自己则带着江林大去观察周围的地形。他们骑马走进了红格尔镇，要看红格尔镇也就是个季节性的放牧点，一个旧的王爷府是砖瓦结构的院子，就是当地警察局的所在地。奇怪的是，院子里高高竖立的旗杆上还挂着中华民国的五色旗。江林大对江海花说：
5: 哎，你看，昨天我审问那几个坏小子，他们说旗杆上的国旗下面拴着两个手雷，所以谁也不敢上去。他们又怕原来撤走的军队回来，就干脆不管了，等哪天风吹自己炸了再说。可这么多天那旗子还是飘扬着呢。
3: 放眼望去，这里大部分是毡包为主，家家的后院都是羊圈，是附近牧民下盘的临时居住地，到了冬天也就十有八空了。巴姨太骑着马没有五分钟就转了回来，他看到有四条大路从镇里向四个方向远去，这里地形平展，无论是汽车或骑兵都会很方便的通行。这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易货了，一个老大娘出来说话。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37集。
0: 巴姨太来到了交易的地点，这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易货了。一个老大娘前来问，她对着王掌柜说：
2: 你们收羚羊角吗？我有十几个呢。这什么价儿啊？
6: 有，去来，我看一下大秀，要定一些德件。
3: 正值秋天，老乡们要换过冬的东西也多，一天下来盐巴和面粉就用去了70多坨。王掌柜高兴地说：
5: 哎呀，

0: 有三分之一的活物，明天上午周围的牧民才来，哎呀，这交易就结束了。
1: 王掌柜情不自禁地向八姨太表功：“
0: 首领，在此还回的大部分活物是贵重的药材，像虎皮、虎瓜、麝香、灵药胶，这些东西在口内都和行家，哎呀，价格一样。你看看，还有不少的水晶、玉石、玛瑙、钻石、绿松石，我见都没见过。这么大一块，你看多大块的宝石，雪莲、红景天、金莲花树、槐树、甘草，哎呀，多种的油菜，那也是上乘的。”
2: 八姨太转了几个圈，嗯，太好了，把我们的人都叫来，现在开始要把所有的货物装包打好捆，架在骆驼的身上，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可以出发。
0: 对呀，那些坏小子还没回来了。
1: 人们一直干到了太阳落山，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水袋灌得鼓鼓的，绳子捆得紧紧的。八姨太下令
2: 提高警惕，轮流值班，把骆驼和马匹准备好，遇到情况马上出发。
1: 真是说啥来啥，人们正在吃饭，忽然听到马匹奔跑的声音由远及近，外面的警卫拉开了枪栓，大声喊了起来：“
3: 白能很太，也是难为。”
1: 汉语的意思就是你们找谁。只听到马蹄声响，来人听着数量很多，黑暗中他们用汉语喊着：“
4: 自己人，别开枪。”
1: 大毡包里进来一位年轻军官，军服和马靴都破烂到头了，可是看他的腰杆笔直，手握指挥刀，英姿飒爽的样子，叫人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向毡包里的同胞们报告说：“
5: 我是中国陆军西北边防一师骑兵团一营长彭敏少校，我们在这里执行守土卫国的任务，你们的驼队一来我们就知道了，我的尖兵通知俄军已经动身，大家必须马上走。”
2: 江林大过来上下的打量着彭营长：“
0: 嗯，好，你们在这儿几年了？”“
5: 啊，已经五年了。”
1: 驼队的人们一时间鸦雀无声，后来鼓起掌来，一会儿又变成了激动的抽泣。八姨太站起来对大家说：“
2: 你们在干什么？还不让咱们的勇士们回来吃饭？”“
5: 不，俄军已经向这里运动了，拂晓之前就能包围巴彦红格，大家必须马上行动。”
2: 八姨太立刻下令：“好，咱们把东西都带上，出发。”
1: 驼队的人们在夜色里随着彭敏的骑兵撤出了镇子。八姨太心中在想：“
2: 这支部队在蒙古已经待了五年，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1: 这时彭营长来到八姨太身边，他知道这是驼队的真正领导者。“
5: 头领，我的团长在前面的营地里等你们，很快就到了。”
1: 没想到走了整整一夜，到了太阳升起来才到了骑兵的营地，在茂密森林中的基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军官站在窝棚外大声地说着：“
6: 哈哈哈哈，欢迎啊，欢迎来自绥远的同胞。”
1: 驼队的人们欢呼着：“
0: 看哪，是我们的军队。
7: 哎哎，咱们的军队。”
1: 大家纷纷跳下马和骆驼，拉着士兵们的手说：“
0: 哎呀，你们真是辛苦了。”“
7: 哎，辛苦了，辛苦了啊。”
1: 这位团长是个旗人，名字叫钮步东，39岁，为人很开朗。一说起满语里对他名字的解释，他笑着对八姨太说：“
5: 我就是个钮步东，死脑筋呐。”
1: 他把八姨太、王掌柜还有满德夫、江林大几个人让进他的窝棚，勤务兵端进来一壶奶茶，几个人惊讶地说：“
0: 呀呀呀，你看你看，哎，还有奶茶。”“
5: 啊，我们这儿养着石头牛，
1: 一千

0: 是羊，你们是贵客，当然要喝奶茶了。王掌柜问起他们的事情，扭团长盘着腿坐在树叶铺成的炕上，回忆着当年的历史。
1: 啊，我们是1919年底开进外蒙古的，那年政府对德国宣战，上半年在大青山北就进行了几场军事演习，做好了开往欧洲参加对德国战斗的准备。后来德国投降，作战的方向就改变了，大总统下令收复外蒙古，清理叛乱分子，我们西北边防军一师就整装出发了，率领我们的是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上将，我们都称呼他徐次帅。
0: 要说起这位徐树铮，在我们第一部书中多次出现的人物，他也是个时代的弄潮娇儿，他是段祺瑞为代表的安徽江苏皖系军阀里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风流倜傥，豪气冲天，曾经为自己赋诗道：够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寄我一支音，未知天下无人可比。只是这个自恃十万元头颅的人，却和三国的东吴周公瑾一样，虽然才华出众，但是气度狭隘，最终害己伤人。一战之后，十月革命将俄国改为苏联，此时他国内尚未平定，一片混乱，红军和旧俄军队战事不断，俄罗斯远东地区战乱频繁，原来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顿失依靠。中国政府看准这个有利时机，徐树铮向政府提议力主出兵库伦，大总统徐世昌随即派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古。看来钮团长对他的上级非常了解，说起人家的履历是倒背如流。
1: 徐树铮将军是江苏萧县人，他少年集中秀才，后来投笔从戎到军中磨练，在小站新军中崭露头角，后来成为皖系的名将。
0: 每次说到名将一词，钮团长都对徐树铮流露出五体投地的表情。
1: 徐次帅文武双全，出类拔萃，1905年被大清朝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就任段祺瑞领导下的第六镇军事参议，兼任第一军总参谋，段总理对他是极其信任和依赖。
0: 王掌柜听了钦佩地说：
2: 哎呀，你们做的是有利于国家社稷的一件大事儿啊。
3: 一直在听的八姨太此时插了一句话，由于他头脑过于灵活，对己派向来是以对自己有利为戒，靠近张作霖调动吴佩孚，对孙中山呢也是向来不持反对意见，大部分的人都不信任他，逐步的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0: 钮团长这才注意到八姨太原来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角儿。
1: 哎呀，这位小姐如何称呼啊？
3: 这时八姨太和江林大都站起身来，双手抱拳道：我叫江海花，归随商铺的老板。
2: 哎，这是我们驼队的首领。
0: 钮团长看了看江林大的装束，点着头，他的话里有一丝讥讽的意味。
1: 哦，你们还真有一些江湖侠客之风啊。
0: 王掌柜一看两边有些冷场，就站起来打哈哈。
2: 钮团长，江首领是为了沿途行动方便，另外一看服务照就知道是关内之人，就是为了方便啊，为了方便而为之。
0: 钮团长马上和缓地说道：
1: 啊，对对对，此做法极为合适，在这旷野之中远远望去就可以判断身份了。
3: 八姨太在日本的时候每天都会看报纸分析动态，对国内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是有意地贬了贬这位徐次帅。 听说大家都说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

0: 氏并列京城的两徐。袁世凯大总统称帝事件是他上下其手玩弄计谋，让段祺瑞先拥护后抵制，所以呢一度是被袁大总统免了职务，可是终于让段当上了总理。1917年用张勋赶走了黎元洪，搞了一个宣统复辟。事后呢，段祺瑞在讨伐张勋，整个的行动都是他策划的，是中国改变政府第二个成功的行动呀。
1: 钮团长听了一时愣住了。
2: 还真是要对江小姐刮目相看呐、你知道的内幕还真不少呢。
0: 八姨太最后和缓地说，当然了，我们老百姓都支持他任陆军部次长的时候力主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
1: 钮团长听了接着说，1911年是民国元年，当时辛亥革命发生，沙俄趁机对这里的王公威逼利诱，收买了一些卖国王公，外蒙古宣布独立脱离中华民国。徐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大声疾呼不能坐视不顾，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呢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了，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那么夏天呢，很多人啊都容易闹肚子，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呢，近日呢，围绕着科学防暑及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假的这个主题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高温防暑以及这个防疫和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的科学的知识啊，并且呢答记者问。那为什么高温天气下肠道传染病高发呢？大家应该如何做好个人健康防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处的研究员介绍呢，夏季呢气候高温高热，是细菌病

0: 毒等病原体繁殖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极容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也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同时呢，在高温天气下呢，大家普遍喜好冷饮等生冷的食品啊，人体的抵抗力呢，就会这个下降。那么摄入到不洁的食物的几率就会增加，引发肠道传染病的风险就会增高。所以建议大家呢，从接下来五个方面呢，加强防护。首先，第一呢是保持良好的手卫生，养成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后呢都洗手的习惯，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这个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洗手冲洗干净。第二呢就是注意食品安全卫生，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那么食品呢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产品以及蛋类。饭菜呢要尽量的当日吃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的冷藏储存，再次食用前呢要彻底的加热，尽量少吃凉拌菜。生食蔬菜水果时呢要这个彻底的清洗干净，加工食品的时候要严格做到生熟分开，案板、刀具、碗盆等炊具也要分类生熟分开使用，用后要清洗干净，避免交叉感染。在外就餐时要留意就餐餐厅的卫生条件。第三呢，就是要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是合格的瓶装水，要使用干净的水刷牙漱口，清洗食材以及玩具等。第四就是保持居室的和环境的卫生，要及时的清运生活垃圾，定期的清洁厨房以及就餐的区域，清除杂物和积水，减少蚊蝇、蟑螂等滋生。第五就是做好病例接触防护，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时呢，要减少近距离接触，对患者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防止发生交叉感染。此外呢，近期呢多地发生一些洪涝等一些灾害，还要特别的提醒受灾的群众要做好个人防护，接触洪水或者是淤泥以及污染物的时候，务必要穿戴胶靴、手套等等，那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是洗手液来洗手，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干净。如果出现腹泻、呕吐、发热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向医生说明洪涝环境接触史。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老婆，
4: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褥疮的患病率也在日益的升高，加上夏天的到来呢，更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褥疮的病不是不可预防的，很多人呢对它的认知不足啊，常常呢忽视了对它的这个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可能会越发的严重。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护理方法，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患者呢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一个受压。二呢，

0: 是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这个潮湿或者是清洁不护理不当，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增加感染的风险。三呢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呢不会缺失。那么做到了以上三点呢，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2: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1: 还有骶尾部，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2: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啊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1: 啊？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2: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1: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2: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1: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2: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家生褥疮？
1: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他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2: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1: 应该说那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2: 对，
1: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果，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涂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2: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1: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一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 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机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庆大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敷啊，或者是乳酸依山亚丁酮的溶液来施敷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就是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0: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溜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好的，关注了褥疮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症状，就是耳鸣。耳鸣呢产生的原因呢，以耳部感染或者是内耳神经受损是比较多见的。其中呢，这个炎症性的疾病，以外耳道炎或者是中耳炎引发产生的耳鸣、耳闷、耳部的疼痛的现象啊。检查的时候呢，多数可发现有耳道皮肤以及耳膜的充血，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耳道内大量的分泌物的出现。那神经损伤呢引发导致的耳鸣呢，多数神经性耳鸣多见，由于焦虑、压力过大，或者某些药物或者是噪音的刺激，心脑血管疾病引发所导致产生的。通过电测听以及声导抗的一些检查呢，是能够区分出这两种疾病的。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耳鸣。
1: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耳鸣。耳鸣是耳朵里边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比如说没有知了听到蝉鸣，没有蚊子听到嗡声，没有机器听到机器的轰鸣声，甚至有些人会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脉搏的声音、心跳的声音，会在张口咀嚼的时候听见嘎啦嘎的声音，这就是出现了耳鸣。所以这个考生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耳鸣，有些是特殊的情况，不用惊慌啊，就是耳鸣不是疾病，它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就是我们平时考试压力很大，平时要做准备，在考试时候应激状态要用脑要用耳，这种情况下耳朵会有一种能量的宣泄，叫求救信号啊，它是说造成一种紊乱，这时候呢耳朵里边会有一种声音啊，或这种声音就是耳鸣。那么有些人可能考试好了以后，考试过去了以后，耳鸣有一种短暂的耳鸣，可逆的不再叫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有些人其实一直都有耳鸣的，这次考试压力太大了，考试英语比较紧张，又集中精力，不停的在听在翻译这种会出现用脑过度、用耳过度，造成他的疲劳，也会耳鸣。所以耳朵是一种身体求救信号，是一种声音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是以前有过，这时候加重，考试或者考试结束了以后，很多人耳鸣就消失了，就不用害怕了。
2: 那蒋医生，大家很担心，这不是说耳朵里长什么东西，或者出现一些什么器质性病变吧？它是不是就是一些暂时的，或者我们说叫神经性的那种耳鸣？
1: 我们耳鸣分成神经性耳鸣，还有一种呢叫主观性耳鸣。所以很多人会有个误区，耳朵一叫都认为可能是得了神经性耳鸣了，好不了了。其实不是在医学上，只要听力正常的人，他的耳鸣就不是神经性耳鸣。就像刚才这个考生，他考试的过程中一过性的紧张造成的耳鸣，叫主观性的耳鸣。那神经性耳鸣我们怎么来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也没去医院，我们就在左边耳朵打个响板，右边耳朵也打个响板你这个左右耳朵听的声音没有下降，都是对称的，那就不用害怕，你就不是神经性耳鸣，是主观性耳鸣。主观性耳鸣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长了东西了？脑子里边长东西也可能有耳鸣比如说听神经瘤，比如说脑膜瘤，那也不会说这两天就突然长了东西了，或长了肿瘤了，或者出现一些先天畸形了。那我们先把考试考完，以后要做一些检查来应对。那么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那这种耳鸣有时候就是和焦虑有关系，和睡眠不好有关系。所以焦虑、睡眠、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尤其是准备考试和考试中的考生我们要把心态放好，要有对耳鸣有正确的认识，这时候呢要避免加重自己的症状，所以先不怕。
2: 那蒋医生，有没有哪种耳鸣或者伴随了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说明这个病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可能还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及时去处理了？
1: 如果你出现耳鸣，包括单侧耳鸣，包括双侧耳鸣，同时刚才讲了我们左右的测试的时候，耳朵听不清了，耳朵闷，耳朵听不见了就是我们旁边有人说话，一侧耳朵能听见，一侧耳朵听不见了，甚至不仅耳鸣，不仅有听力下降，而且会出现天旋地转的头晕，伴有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而且去看急诊。如果医生做一些检查发现是突发性耳聋导致的耳鸣，因为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一般是7天内的最佳时间，这样及时治疗，听力的损害能够完全的康复，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往往会留有遗憾。
2: 最后一个问题，蒋医生，就是对于广大考生来说哈，我们在学习备考的过程中，生活中应该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预防耳鸣的出现？
1: 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心态。大家知道哈，耳鸣、焦虑、睡眠障碍啊，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每一个循环的一个环节能打破的时候，那你就得耳鸣的机会特别少。所以要自己生活啊，学习有节奏，不要打破这个节奏，这样就会减少耳鸣的发生。第二点呢，尽量啊，在学习啊，这时候考试前啊，和家里人和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平和，避免受到激惹。因为激惹，很多人就生了一场气，或者啊，觉得自己考试没考好，哭了一场，有点压抑，可能就会出现耳鸣。
2: 对。
1: 第三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上火的食物。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考试压力大，身体会有点弱，给一些补的食物，尤其上火的食物规避了以后，减少因为食物引发的耳鸣。尤其啊，现在看到很多高考饮食有一条，就喝点绿豆汤啊，清清火啊，避免上火的食物。那么尽量呢，避免感冒，避免过敏，避免因为中耳炎引起的耳鸣。还有呢，很多人啊，可能平时耳朵里边会有点耳屎啊，要叫叮咛，他会碰到耳膜，有时候也会噼里啪啦耳鸣的一些声音。所以如果不影响你的考试，那考试以后去解决。如果考前啊，就会听到耳朵里边拿手一碰，耳朵就会听到耳朵咔啦咔啦响，会有耳鸣声音，或者也会影响休息的时候，那就到医院去，医生把那个耳屎啊取出来啊，举手之劳就能解决耳鸣。在考试准备的期间啊，睡眠的环境很重要。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就是到夏天了，家里啊在考生要给备一个防蚊器，可能这个晚上睡眠不好，一个嗡嗡的响的蚊子就能加重或诱发了我们的耳鸣。所以还有一个好的心态，平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当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出现耳鸣、头晕、头痛、听力下降，那时候呀要告诉家长，我们要及时就诊，及时止损，能够顺利的完成考试。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5: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8: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9: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0: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11: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0: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2: 娘，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公
12: 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未来三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五号，内蒙古多地呢被阴云笼罩啊。今天的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后两天呢，雨势呢有所减弱，以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为主。明天赤峰市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东部、兴安盟的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那外出呢需要提前关注天气的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八月暑意正浓，我区呢西部及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呢在30到35度，局地气温在37度及以上。平时呢注意多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呢避免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做好防暑的措施。夏日呢暑热持续，大风也偶有相伴。今天呢中部偏西北地区伴有4到5级短时七级的偏南风，后天呢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伴有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那现在呢正值过敏高发期，午后阵风多发，同时呢高温有助于花粉的扩散，所以过敏人群呢要做好注意，做好必要的防护的一些措施。那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我区西部和东部多地气温在30度及以上，西部及东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暑气十足，大家需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部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20到30度，白天的体感较为舒适，非降雨时段呢适宜出行。那么预报显示呢，今天我区西部偏东以及中部、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呢乌兰察布市的东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南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西北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继续来关注天气的形势。明天呢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南部分地区以及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赤峰市的北部、通辽市中部和东部、兴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天气形势。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23度到15度，包头多云，29度到15度，乌海晴转多云，33度到22度，金宁小雨，21度到12度，科尔沁晴，35度到26度，松山小雨啊，33度到22度，东胜多云，25度到17度，临河晴，32度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31度到21度，阿左旗晴，31度到20度。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4: 又能有啥诗意？
1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4: 哎，有点意思。
1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4: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5: 是啊。
1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4: 包我身上。
15: 赶紧把药喝了呗。
14: 嗨，
1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好了，健康体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哈，恒温肌综合征是什么呢？这是指恒温肌溶解啊，细胞内呢成分外渗进入到血液循环导致的临床综合征。那么可由这个创伤性的原因或者非创伤性的原因所导致。创伤性的原因呢，是由交通或者是工程事故啊、地震灾难啊等等导致的肌肉的一个创伤、挤压或者是血管内血栓形成啊，还有这个栓塞导致的肌肉的低灌注，还有就是长时间剧烈的运动、癫痫发作等引起的肌肉过度或者长时间的收缩，都会引起恒温肌的一个溶解。那非创伤的因素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代谢性疾病，包括线粒体疾病、药物、毒素、蛇毒等，都可能会引起恒温肌的溶解。恒温肌溶解的并发急性的肾损伤的发生率的差异是很大的，依赖于医疗条件、肌肉损伤的程度、油容量的缺血和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以及恒温肌溶解的时间来决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哈弗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恒温肌溶解综合症。恒温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恒温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弗病。那实际上恒温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恒温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弗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及时就医。
2: 那王医生啊，您看大家现在很关心小龙虾，是因为现在又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口味哈。但是也有一些传言，比如说小龙虾该怎么吃，大家一般来说肯定是吃这个虾肉、虾尾这个地方，但是也有人会说其实虾头中有很多的好吃的，比如说虾黄啊等等，但是也有人说里面不对啊，是它的内脏啊或者一些重金属的聚集处啊等等，吃这些东西会导致你身体受到一定的伤害，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
2: 对，
1: 如果你吃小龙虾，比如说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
2: 对，
1: 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
2: 哦，
1: 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而不在于因为你吃了小龙虾对你身体有什么危害。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呢，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然后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
2: 王医生，还有一些人会说到啊，这个小龙虾其实挺脏的，因为它在一些池塘里是吃腐食的，说吃它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1: 确实，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

0: 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了。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2-3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
1: 明白，所以还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如果您说偶尔放纵一下吃一顿问题不大，如果您天天吃顿顿吃，那确实得控制控制量，要不什么东西这么吃的话，对身体的负担还都是比较重的。
0: 对，
1: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到了畅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所以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您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叮嘱？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没有？
0: 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
1: 对，
0: 那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因为我们知道小龙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制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拉肚子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2: 了解过了横纹肌综合征啊，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比如说吃小龙虾也要注意。另外呢，就是非创伤性的因素和创伤性的因素呢都要了解啊，做到一个预防。我们再来说说土鸡蛋和这个正常的鸡蛋有哪些差别呢？其实呢，它们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是相同的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脂肪、铁离子、钙离子等成分，其中以卵黄蛋白和卵白蛋白为主。适量的吃一些土鸡蛋呢，可以吸收鸡蛋当中的 DHA 以及软磷脂啊，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起到一个改善记忆和补充营养的一个作用。那其中的维生素也可以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关于刚刚圈友提到的土鸡蛋，记者在线下超市及网购平台进行了调查，发现市面上的土鸡蛋品种不少，有主打高山散养的、农家散养的，还有山林散养的等等。各种土鸡蛋商家的宣传卖点也不一样，比如这款山林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白质含量要高于普通鸡蛋。再比如这款高山散养土鸡蛋，商家宣称蛋黄饱满有弹性。对比价格后发现，土鸡蛋的价格是普通鸡蛋的2到3倍甚至更高。那么问题来了，土鸡蛋究竟好在哪儿呢？它真如商家宣传的那样营养又好吃吗？咱们消费者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为此，记者来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寻求答案。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产蛋鸡的喂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笼养，一种是散养。咱们常说的土鸡蛋实际上就是散养鸡所产的蛋。那么商家所宣传的各种喂养方式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4: 它首先它是一个散养，这就是说被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的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你想象着哦，山上有绿植，有空气好，有负离子，这个环那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

0: 是一个商业宣传。
1: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同一个品种，散养和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它是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人得到人们喜，好多人是喜爱的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然后我们用电子鼻、电子舌去测去，都是能测出来它的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这些维生素、维生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1: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的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1: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的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散养鸡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而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一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是一个抗氧化剂，跟我们体内都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有它的营养价值。
1: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的蛋，基本上都会有点麻点，有点粉，有点褐这种的，还是防止天敌把它蛋去拿走的。所以各种各种颜色的是鸡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它给营养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
1: 那么散养蛋比笼养蛋要贵一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所以这种走地鸡、散养鸡都是我们在山区的，没有大规模的养殖，都是小规模养殖的。你看我们笼养蛋产蛋率现在是可以基本上100%，就是说一个鸡每天都要产一枚蛋的，而散养鸡我3天才能产一个蛋。散养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散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这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就很多了。我缺的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0: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 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看是安全的，是一个母，是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康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康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到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1: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炎炎夏日，大家是否有心烦、精力不足、失眠等困扰呢？这可能是肾火旺所导致的。一些人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进而会导致肾火过旺。那男性呢，年龄超过40岁，女性在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呢，就容易出现肾火过旺的情况，伴随着心烦、失眠、腰膝酸软等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夏季有一种火气易发于中老年人群，这就是肾火。在传承千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有着哪些相关记载呢？
6: 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这个肾呀，它有肾阴嘛，肾气肾阴不足以后，会产生一些虚火，虚火上炎，就产生了肾火。你说在内经当中也就提到啊，说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也。这里的阴气自半，这个阴气实际上讲的不是肾阴，而是讲的肾气，就肾就不足了。肾阴不足导致虚火可能会上炎。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继而会导致肾火过旺，出现以下症状。
6: 说58这个时候，这是男子了，58的时候肾气衰了，年40人肾气衰了，可以产生那种肾火上炎。另外呢，像女子的更年期的绝经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肾气也是不足了，肾阴不足了，容易产生这种虚火，肾火产生，表现出来人比较急躁，人比较烦，心烦，失眠，想事儿想的比较多，人精力还不够。另外呢，就是我们腰酸腿软乏力，没有力气，腰膝酸痛，这是因为它首先是肾不足了嘛，腰为肾之府嘛，所以呢这个肾虚了，这个腰不舒服，腰酸腿软。
1: 也就是说，男性年龄超过40岁，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以后都容易出现肾火过旺的情况，伴随的症状就是心烦失眠、腰膝酸软。市面上降火的中成药不少，到底哪种适合用来降肾火呢？先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7: 年纪大了，肾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也有肾火旺的困扰，家里总会备一些六味地黄丸，不知道吃这个药是不是对降肾火有一定的好处。
8: 我 我妈更年期以后，然后出现了五心烦热这种情况，去看了大夫之后说是她肾火比较旺，然后我妈就嘱咐我去买一点左归丸，说是左归丸可以降肾火，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呢？
9: 哎，我们家老人有一阵腰腿不太好，我感觉可能是肾火旺的原因，就想给他买治百地黄丸。
1: 几种药品都很常见，针对于肾火到底应该选择哪种呢？
6: 六味地黄丸呢是滋肾阴的，所以它不是说降了肾火的。肾火呢，我们讲呢

0: 实际上是阴虚导致了虚火上炎，形成了肾火。所以我们说有肾火的人吃六味地黄丸应该说不合适的，可以理解为六味地黄丸是个补肾的药。不过六味地黄丸呢，补的劲儿不是那么特别的大，它里头有三补有三泻，就是比较平稳一些罢了。左归丸实际上也是偏这个肾阴，它是产生火的根儿，是原因，但是呢并不是起到真正的降肾火的作用。吃百地黄丸是可以降降肾火的，它是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又加了知母，加了黄柏。知母和黄柏实际上是降肾火的药。
1: 除了中成药，选择合适的穴位进行按摩也能帮助我们降肾火。
0: 你说像那个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底掌嘛，说这个脚啊一屈凹陷的那个地方，哎，这就是涌泉穴。另外呢你可以用点这个太溪，太溪呢也就是我们的内踝，脚的内踝，内踝到足跟这个中间的地方，也就是说内踝的踝尖的那个地方，哎，那实际上就是太溪穴。那么揉按这样的穴位可以有利于既补肾又去去肾火，是有帮助的。
1: 针对降肾火、缓解腰膝酸软，专家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代茶饮，
0: 那就是桑葚和茯苓各用四克，一天泡那么一杯，从早到晚都可以喝它，这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桑葚呢实际上也就是滋补我们的肾阴，这个茯苓呢那就是说不仅补肾的，而且也补脾的，而且呢这个茯苓呢它有点泻的这么一种作用，也就是丹参利湿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使我们的肾火怎么样呢排出体外。
1: 值得注意的是，虚寒体质容易手脚冰凉者以及糖尿病患者不适合服用这款代茶饮。另外肾火过旺的人在饮食上面也要注意调整，
0: 因为坚果呢本身呢不仅有补肾的作用，而且还有润下的作用，实际上吃多呢不容易那种产生那种火热的这种现象。像什么核桃仁儿啦，像什么松子儿啦、榛子啦，这些其实都可以用一些，少吃一些调料比较重的特别热的，你像什么肉桂呀、这些花椒啊，还是要少吃一些。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的我们主题啊是进食防噎，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守护指南。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护师、副护士长王静波，欢迎您。
2: 欢迎您，
3: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管护师曹新彤，欢迎您。
2: 欢迎
4: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是进食防噎，行动防衰哈，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一些守护的一些方法哈。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请静波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最近也在搬迁是吧？这个整体的搬迁都已经到位了吗？有没有告诉大家这个搬迁的消息啊？
3: 我们也在对这个搬迁的消息正在进行大力的宣传。我们的大部分主体啊，已经搬到了东院区。那主院区呢，还留有一部分的这个小部分的神经内科，因为还存在一些医院内的会诊呀什么的，所以我们那儿还留了一小部分啊。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搬到了这个东院区。那我介绍一下我们神经内科。
2: 哎，因为我了解到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应该是国家重点的一个专科，是吧？
3: 是呢，是呢。
2: 请您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呢，它始建于1975年。目前来说有三位教授是专家呢，享受特殊国务院特殊津贴啊，有刘国荣教授，有李月春教授，还有王宝军教授。那我们在几位教授的带领下呢，经过几代神经内科的不懈追求啊，形成了金勤厚德的优良作风，然后在多领域呢进行一个人才的培养，搭建了优质的人才梯队，树立了技术精湛、服务精良的一个社会形象。那我们神经内科呢，现在搬到了东院区以后呢，我们总共有医务人员362人。然后护理团队就有164人啊，然后那个我们总共有博士10名，硕士有90名啊，高级职称有66名，编制的床位是451张，应该算一个小型的一个医院了啊。然后我们总共设有12个病区，年均的门诊量能够达到5.7万人次，年收治患者能够超过9300来例次，是内蒙古自治区规模最大、学科建设最为完备的神经病学学科。那我们还有很多的专业亚组啊，
2: 请新彤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神经内科应该有10多个亚专业是吧？分的也很细。
4: 对，我们那个神经内科呢，设为现在有神经介入、神经重症、脑血管病、神经康复、老年等15个亚专业学科，覆盖头痛、癫痫、帕金森病、痴呆、睡眠障碍等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均具备先进系统的诊疗方案。科室已经开展动脉取栓术、超早期溶栓、动脉瘤栓堵术等脑血管介入治疗及神经重症康复等项目，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死亡率与致残率。科室呢，我们科室现在以脑血管病为龙头，各专业组协同发展，构建了从危险因素筛查、颅内外血管超声、栓子监测、介入治疗、卒中单元、重症监护到神经心理、神经康复及二级预防的全流程规范诊疗体系，为患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叫进食防噎，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守护指南。其实随着我们国家进入到这个老龄化，可能家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了啊，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真的是很切实际啊。 这个我在之前得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其实很符合这个大众现在的这样一个对于老年人护理的方法的一个知识的渴求，所以今天呢也请二位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说一说卧床患者吞咽困难的居家护理哈，那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吧，这个临床常见的家属照护的一些误区有哪些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属于脑血管病脑卒中的一个高发地区，高发病区，那得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很有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吞咽功能。那对于这个家属呢，觉得病人就是偶尔咳嗽一下啊，不属于呛，但是对于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吞咽障碍疾病引起他的吞咽障碍。那强行吃，那病人啊，很有可能就造成了误吸，造成了肺感染啊。在我们临床上，我们说，给患者无形之中呢增加了疾病，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啊病人的吞咽障碍这一块。
1: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咳嗽。出现了咳嗽，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吞咽困难患者啊出现的一个问题哈，这是需要我们这个居家护理的人员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是吗？
3: 是呢，出现了吞咽困难啊，而且患者也好，还有家属也好，特别抗拒下胃管。我们一跟他说，哎呀，你们病人存在一个吞咽障碍啊，我们建议你前期先下胃管啊，保证他的营养摄入，这样才能有利于疾病的恢复。但是家属也好，患者也好，都十分的抗拒，觉得我一插管子我就拔不了了啊，我这个病有多重啊，特别抗拒啊，实际不是那样的啊。
2: 那如果老人去食或者去胃管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能说强行的去灌食灌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方法？请新彤老师来介绍一下。
4: 就是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见到过好多老人，就是家属喂饭的时候会着急，觉得老人是因为不爱吃饭，然后其实呢，他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误区，就是你强行的给他喂灌水灌饭，大家觉得是孝顺，怕他饿着，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就是这样的，大家抵触胃管呢，先说抵触胃管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觉得带管子难受，然后第二个就是觉得很恐惧，觉得插了胃管以后我们就不能再从嘴里面吃饭啦，然后还有就是心里面有这种落差，然后觉得有的他其实就是觉得嘴上面没有吃到这个东西，好多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就是首先我们现在临床当中用的胃管已经是那种细的软的硅胶胃管了，不像最一开始。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过渡一下，如果是轻中度的这种的吞咽障碍的，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进行这种的吞咽康复，然后吞咽的这种的训练，然后过渡一下，从一开始的比较就是粘稠的东西开始给它喂，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吃流食啊、清水、稀粥这些好下咽，其实这个也是人们的一个误区，大家就会觉得这种的好咽，其实这样的反而因为液体太薄太快，更容易造成这种的呛咳。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粘稠的这个食物，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4: 对，这种粘稠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吃
1: 土豆泥，
4: 我们可以吃这种糊状的东西，
1: 糊状
4: 就像我们吃的那种的，稍微稠一点酸奶那样的东西，或者是把我们吃的那些，比如说做用破壁机，现在都有做成那种糊状的，然后过滤好，不要有那种的成块
2: 的，颗粒
4: 的，
1: 对，
4: 颗粒或者是残渣，就是它是糊状类的，这种都可以，
2: 就是把有营养的然后去打碎了，就有点像这个宝宝辅食是吧，也要营养配餐去搭配起来。
4: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种软烂的这种的碎食稠粥都可以，但是别吃汤圆儿，别吃这种的糯米的制品，觉得那个也是软的，但是那个可能我们喂的时候因为吞咽障碍嘛，就是容易噎到病人， 憋到老年人。
1: 嗯，所以这点引起注意哈，大家都会觉得粥好像特别容易下咽，是吧？
2: 嗯，
1: 但其实这个粥还是比较危险的，
2: 而且我觉得营养，营养成分来讲也非常有限，
1: 粥也不行啊。
2: 嗯，
1: 啊，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吞咽的训练，是吧？这个可以教大家这个如何来进行吞咽训练吗？有哪些方法呢？
4: 这个呢可以每天呢做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然后循序渐进，分为三类，一个是这个口腔的肌力训练，然后唇部做这种类似于撅嘴、咧嘴和鼓塞憋气，就这样，这种鼓塞憋气，然后呢还有就是训练这个舌肌，舌肌练习伸舌头，用舌头顶我们的上颚，然后左右脸颊这样的顶，都可以，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家里面有类似于压舌板这种的，跟舌头这种做轻微的对抗，然后拉长声音发我们拼音的啊、喔、歌、科啊，那个收紧这个声门，然后再一个就是吞咽的时候，咽东西的时候，有意识的把这个喉部上抬，然后保持3秒再放松。还有就是可以在家练一练吹泡泡啊咳嗽啊，就是有效的这种咳嗽，都是增强我们气道保护的。
2: 就是说在除了在医院的时候啊，居家的时候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吞咽康复的训练方法，在家里要进行一个练习，是吧？那其实呢咱们神经内科的一些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疾病或者患者，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特殊，是吧？因为他出院之后还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一个康复训练，是吧？
3: 是。
2: 那在医院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吞咽的康复，跟居家的训练方法是一样的，是吗？
3: 对，其实我们这个从康复呢，从进食喂食它是也是有技巧的。那正确的喂食很有就是能有效的减少它的误吸减少这个吸入性肺炎的发生。那我讲一下这个，如果我们正确的喂食方式我们正确的喂食方式呢，我们从体位食物的调配还有喂食的一个流程总共3大模块，我简单的说一下如果说按照这3条规范的做，能大大的缓解病人吞咽障碍

0: 那第一块我们说了是体位，那我们都是坐着吃饭的啊，很少有躺着吃饭的。所以说啊，虽然他是一个老人，他是一个病人，那我们进食的时候还是尽量让他采取一个坐位。如果存在一些卧床的老人坐不起来，那我们也不能让他完全的躺平，我们要将床头呢抬高15到30度，或者让他采取一个半卧位，或者采取一个端坐位。后背呢，我们可以用软枕垫上，膝盖的地方我们用软枕垫上，防止它这个体位呢，在进食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这个滑落呀什么的啊，保持这种体位。那体位啊是最重要的。我们说完体位以后啊，我们再说食物的性状。刚才欣彤也说了啊，我们食物要把它做成这个稠状的啊，糊状的给病人进食。其实我们是根据病人的吞咽的轻中重度来进行一个区分。那轻度障碍的，我们可以给他吃软烂的碎食啊，稠粥。千万记住啊，这个水大家总有一个误区，哎，说了哎，我先给他喝点水吧，看看他能不能咽。其实水还有清汤啊，它是最后一步。如果说白水能喝了，清汤能够很顺利的喝，那就证明他的吞咽没有问题啊。所以说水和清汤是最后一步。那所以我们对于轻度障碍的，我们可以给他吃软烂的碎食、稠粥啊，千万杜绝这个清汤白水。那针对于中度障碍呢，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糊状，就刚才欣桐说的糊状，那就像我们喝的酸奶啊，这个像酸奶这种糊状。那肉类蔬菜我们用破壁机打碎也打成糊状，但是千万记住一定要把颗粒啊，没有颗粒过滤掉颗粒，完全成一个糊状。那针对于重度障碍的，那就是完全进食液体的啊，水、牛奶、汤药啊，我们医用的有一种叫增稠剂啊，把我们的水啊、汤啊、牛奶啊，就加一种这个特殊的物质，然后把它变稠，变成我们所说的这种糊状啊，这样的就有利于病人的一个吞咽。
1: 对
0: 啊，那就像欣桐刚才说了，汤圆了、糯米制品啊，我们还说了这个鸡蛋是最有营养的，但是我们特别害怕病人吃鸡蛋，因为鸡蛋它是一个胶状的啊，病人存在吞咽障碍的病人呢，他吃鸡蛋往往上不来，吐不出来啊，咽又咽不下去，反而卡在那儿，很容易发生这个窒息的危险。那这是第二大模块。那我们看第三大模块，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喂食流程。那我们喂饭的时候哈，我们给老人采取一个坐位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千万记住，喂饭时候我们总爱聊天，但是对于有吞咽障碍的，我们要一定不能跟他一边喂饭一边聊天，一定是保持周围环境安静，不要跟他聊天，也不要开电视，也不要说看着手机，
1: 让他专心的去吃，是吧？
0: 对，而且喂的时候咱们老说你今天饭香不，你爱吃这个不，千万别问，要让他聚精会神的去吃饭啊。然后我们这是保持周围环境一定是安静的，不要跟他去说话。然后就是我们选择的汤匙呢，一定是一个小勺啊，不要太大，这样的你一勺喂进去，他的口腔能够容积这么多的食物，但是他咽下去的功能没有那样，很有可能一部分咽进去了，一部分残留在口腔里头，这样是也很容易发生噎食啊。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汤匙是尽量是一个小勺，然后让病人咽完了，咽完一口，我们让他张开嘴，我们看他这个完全咽下去没，如果口腔里还残留一部分，我们让他再咽一下，这一口饭一定是完全咽下去，我们再喂他第二口，这样的那这一顿饭其实吃下来时间也挺长的，将近30到40分钟。那针对于这种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少食多餐，然后不能吃得过饱。这是喂完饭了， 我们就让他躺下吗？千万不能啊，一定是让他保持这个。

0: 坐位或者半卧位呢再保持将近30分钟以上啊，要不然立马喂完饭让他躺平了，很容易造成一个食物反流，反而啊这个再引起一个肺炎的发生。
1: 嗯
0: 啊，
1: 是。那如果在家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呛咳或者是噎食的时候，那有哪些应急的方法可以处理呢？
2: 嗯，这个就是万一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呛咳噎食，家庭急救的方法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呢就是轻微呛咳，那就是立即停止喂食，让老人身体前倾，轻拍后背，鼓励自主咳出这个，就是鼓励自主咳嗽，然后把那个气道里面的残渣排出来。如果是重度的噎食，说不出话了，然后嘴唇发紫，那么就马上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啊，当然就是比如说如果在这个过程比如说每天都喂食，但是可能你没有发现他，觉得他没呛咳啊，也没怎么样，就是他会持续的发烧，然后喘气，然后费劲，
1: 也有可能是呛咳了是吧？
2: 对，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沉默杀手，他是隐性的。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立马就医了，可能就已经发生了这种吸入性的肺炎。
1: 嗯，那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卧床的一些患者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实施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呢？
2: 卧床的患者我们是
1: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2: 就是在病人的把他在病人的背后从背后这样抱起来他，然后他你在他的身后，然后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也是一样的。
1: 对，
3: 要把这个躺的病人把他扶起来，
1: 扶起来，
2: 对对对，
3: 保持一个坐姿，
2: 坐姿
3: 啊，
2: 然后
3: 进行一个抢救，
2: 在后面抱住他，
3: 对
2: 啊，
3: 还有其他的这个紧急处理的方法吗？刚才我们提到的，
2: 在家里面嘛，因为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啊，其实也就是使用海姆立克，然后就是多观察。主要还是要多观察一下这个病人吞咽呀的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发生了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立马解决立马处理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如果就是真的就是吞咽功能很不好了，不用那么抗拒的下胃管这件事儿，
3: 对，
2: 就是我们该下胃管的时候也还是要进行的，就是我们已经吃不进去，已经你看着它就是会呛，它也吃不够量，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考虑就医，然后定期做吞咽康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下胃管。因为这个吞咽障碍它不是完全不可逆的啊，经做这种吞咽康复它之后也会有慢慢的恢复的。
3: 是，那要进行这个下胃管啊，包括这个胃管留置之后，我们如何要进行护理？那这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2: 这些呢，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回去居家的护理嘛。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喂食之前呢，要先用那个回抽，从胃管里面先回抽一下，看看胃里面有没有残食的这个胃液，就是没有消化的那个胃液。如果很多的话呢，就暂缓喂食。然后就是给病人喂饭的时候呢，也是刚才像静波老师说的，这个要床头抬高，床头抬高30度。然后要注意的是，留置食物的温度要控制到37度到40度，就是温的。
3: 对。
2: 然后就是现配现用现做。然后现把它弄好的我们就喂，不要存放太长的时间。还有就是每天要给患者清洁一下鼻腔口腔，然后固定好那个管路，不要让它脱出。
3: 那已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下了胃管之后哈，其实很多患者最怕的是什么，我下了胃管之后这个胃管可能就一直留在这儿了，是吧？有没有可能说下了胃管了，我还后期通过我自己的锻炼啊训练呀、进行康复，再把这个胃管给它去掉呢？
0: 其实胃管就是一个过渡就是为了保证营养的摄入，然后促进疾病的尽快恢复它胃管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这个做法护理的方法所以病人总觉得插上胃管就拔不掉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补充营养随着疾病的恢复然后随着我们在做康复训练吞咽功能也会进一步的恢复，那下一步那就是能吃了，营养也跟上了 啊，吃够量了，那我们就是考虑。

0: 拔胃管了，到时间该拔胃管了。
1: 其实也能够理解一些患者啊，就是如果说必须有这个胃管留置的话，第一是觉得尝不到食物的一些味道了，是吧？但是又必须保证营养，然后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担心一直会使用这个，那它是根据这个病情的一个恢复的程度，逐渐的来这个可以吃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慢慢的去把这个胃管滞留给它取掉，是吧？当然得根据疾病来说，是吧？
0: 对，它因为疾病它恢复有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康复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吞咽造影啊什么的啊，很多很多这个治疗吞咽障碍的一个康复方法啊。我刚才欣桐讲的那些康复方法就是我们居家能够做的，那我们在医院里头还有造影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康复方法啊，这个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有这种这个吞咽障碍这些患者啊，这个不要过度的焦虑，方法很多的。
1: 其实神经内科的很多的一些患者，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在医院或者是出院之后都要进行一个精心的一个护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团队，就是您作为这个护士长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护理人员来讲，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其实我去采访的时候看见欣桐一直在手术室忙碌着，然后呢这个患者可能手术过后我们还要进行这样相对有难度的这样的一些护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觉得作为比如说有些患者家属来讲，在家里的这个护理也是也尤为重要的，是吧？工作量也是挺大的。
0: 是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1: 七分养，
0: 其实回了家以后也是护理患者的一个重点。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直来聊的就是这个卧床患者的这个吞咽障碍的居家的一些护理，包括在医院怎么样去护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防跌倒，这个也挺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神经内科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患者还是有很高的跌倒的风险，是吧？相对来说风险是比较高的。
0: 是我们神经科的病人呢，他有头晕的症状，有肢体无力的症状，还有认知，
1: 障碍，
0: 像帕金森的病人了，老年痴呆的病人，他都存在这个，他跌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所以对于我们神经内科的病人来说，跌倒是我们安全防护的重中之重。
1: 所以呢，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年或者是一些卒中卧床患者跌倒的这个风险，还有哪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等等，来整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容易发生跌倒，高危人群，那主要是有脑卒中后遗症的。然后经常头晕的，因为那脑卒中病人呢，大部分病人都有头晕，来住院呢，然后一问啊，您怎么不舒服了呀？我头晕啊，然后就说我肢体无力。那还有是这个脑卒中病人，他呢长期要服用镇静药、降压药、降糖药、利尿药啊，那这些药物都有可能造成病人跌倒。这属于一个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还有就是脑卒中的病人存在一个走路不稳，然后记忆力减退。那我们这个最近科室住了一位认知障碍的老人，半夜1点多钟，家属全程陪同，那1点多钟了，看病人躺在床上安安心心的睡了，他也就安安心心的睡了。没想到老人认知障碍，然后看家属睡着了，他从床上自行跑到外面，找不见卫生间啊，顺着这个走廊就走到了这个旁边的公园里头，然后小便，结果台阶晚上嘛没有看到，在台阶滑这个摔倒了，造成了一个头皮外伤，找不回病房。其实我们这个认知障碍也是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见这种病人，我们也特别紧张，然后针对于这类病人我们也特别特别的关注，严格的交班。
2: 这是一类人群，是吧？认知障碍的还有吗？
0: 还有，因为神经内科的病人，他都存在，大部分都存在一个肢体，要不然就是软无力 啊，要不然就是偏瘫、
2: 嗯、对
0: 啊，
1: 对，
0: 那有的病人这个发病的时候啊，他偏瘫，那随着疾病的恢复，我们要让他下床去锻炼。
1: 嗯，
0: 那有的家属说，哎，他锻炼呢还，啊，所以就大意。实际在锻炼的过程中，他的肌肉他也是一个慢慢恢复，很有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发生这个，觉得哎呀我锻炼累了，肢体觉得发软啊，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跌倒啊、
2: 嗯，
0: 这种也是。就是在家属呢，从家属的意识上往后觉得，哎，他锻炼呢，他本来也是一个恢复期啊，我需要让他大量的锻炼，但是这方面就不守在旁边啊，往往这类病人特别容易造成跌倒。还有就是老年人的意识，老年人我们去跟他宣教说，大爷你得这个穿跟脚的鞋，你要不然跌倒呀，大爷看看我说，你才跌倒呢，大爷不跌倒。
1: 对、
0: 啊、
3: 对，
0: 就是从意识上好像就
3: 老年人就前几天我奶奶在家就摔倒了，就是、
2: 哦、
3: 虽说我也是护理人员，但是不听啊，就是你跟他说，奶奶你在家不要穿这样的拖鞋，你把那个买的这种的运动的鞋防滑的穿上。他说我在家为什么要穿鞋？我就要穿拖鞋。然后他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就是就是我很担心嘛。然后这个并发症就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淤青骨折呀。还有比较重的就会颅内出血，骨折之后呢就容易长期卧床，
1: 对，并发症更多了，
3: 对，
1: 是吧，
3: 又会引发肺炎、压疮一系列的问题，
1: 还有这个肌肉的问题，是吧，
3: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个住院期间的防护，除了您刚才介绍的，还有哪些防护的重点吗？或者是大家应该了解的一些防护的常识？
0: 那住院期间我们医务人员还有家属，我们都会特别关注这患者防跌倒。那住院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护理要求，然后要求患者和家属啊尽量的去做到这些。那首先我们是从患者的衣着上，穿的衣服一定是要合体，尤其是裤子啊，在我们的脚踝上不要过长啊，过长很有可能在病人锻炼的时候就发生跌倒。然后就是病人很多很多都是穿拖鞋，他们认为穿拖鞋上下床很方便，穿拖鞋，实际穿拖鞋它本身存在一个走路不稳啊，肢体无力，穿着拖鞋抬不起脚来，地上有湿滑呀，很有可能就把它造成跌倒。所以住院期间我们建议不要穿拖鞋，穿跟脚的软底布鞋，
1: 对
0: 啊，一定是防滑的啊，这是从衣着上。然后呢就是地面上，地面经常会有水，尤其是卫生间，那我们尽量呢不要让老人独自，那家属一定是在旁守护。在医院呢，如果地面有水会立一个小心地滑的一个标识，那立了这个标识，尽量老人们绕着这个标识走啊。这是关于地面。那我们病床两侧的都会有护栏，那病人住这个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护理人员如果一看这个床挡没有打起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帮病人把床挡打起来。这个床挡就是防止病人坠床。有的老人呢在睡的过程中睡得迷迷瞪瞪啊，有可能就是在翻身的过程中就发生一个坠床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将床挡打起来。然后呢这个床的高低也是有要求的啊。这个打起床挡来，家属呢要一定是在床挡旁边睡啊，守护着病人。有的家属说了啊，他睡着了，那我就在这个病房的这个床尾，反而病人下来不想打扰家属，说见家属睡这么香，那我自己去个卫生间嘛，那我就自己去，往往这时候没叫家属就发生了跌倒啊。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说病人把病人常用的水杯啦啊，老花镜啦，手机啦啊，还有我们床头都有呼叫器，一定是放在病人的床头柜儿这儿，

他离他手最近的，他伸手就可以拿到，不要因为说哎我看看几点了，这个手机不在手边，我起来再找这个手机，本身是黑的啊，这样的容易。

0: 跌倒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吃这些药物的，我们会护理人员特别会跟家属和病人说，你要晚上上卫生间啊，尽量在床边放男患者呢，我们建议在床边放了一个尿壶，啊，他就不用下地了。啊，女患者呢，尽量叫家属陪同，一定是陪同进到卫生间，
2: 嗯，
0: 啊，把它放在坐便上，等他这个如厕完以后，再扶着他从卫生间出来。那我们发生过，家属把病人送到了卫生间门口，
2: 嗯，
0: 让病人自己进去
2: 、嗯。
0: 那病人其实往往在蹲的时间，
2: 对，
0: 坐便坐的时间长呢，他往起站的时候呢，发生一个腿软就滑倒了，就会发生一个卫生间跌倒。所以家属一定是这个全程陪同，一定是全程陪同啊。那这还有一个，我们说了起床三部曲啊，这三部曲哪三部曲啊？早晨起来醒了，平躺30秒，不要立马起来，平躺30秒，坐床上30秒、啊，然后再站立30秒，这基本上就清醒了。
2: 对，
0: 啊，
2: 是。
0: 然后我们说再迈步行走，
2: 嗯，
0: 然后就是环境嘛，的一个病人来到医院以后，对环境是比较陌生的。那这个走廊呢，这个过道一定没有杂物。啊，别是一会儿是凳子了，一会儿是这个牛奶箱子了，啊，这样的病人去走过道，他本身走的就不连利，然后他再绕这儿绕那儿绕那儿，就容易发生跌倒。所以这个过道一定是通畅的，没有任何堵塞的东西，啊，然后最后一条呢，就是如果说完全能走了，啊，我们建议在专业的医务人员的评估下。
2: 嗯，
0: 啊，然后说啊，可以了，啊，不要自己觉得我可以。
2: 嗯，您说这些是住院期间的一个防护的一个重点是吧？其实有很多也是适用于，出院回家以后是吧？嗯，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比如您说的这个，起床的这个三步法啊，还有呢，就是在比如说去卫生间的时候注意什么，是吧？那么家庭就是居家防跌倒的一个适老化改造这块，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就是比如说，这个灯光啊，或者是防滑呀、扶手这块，
0: 我们医院里头卫生间都是有扶手的，但是家里头我们的一般是不会设置扶手，但是对于现在人口老龄化，所以建议如果老人居住的家里，卫生间的坐便旁一定是坐便，不要蹲便。如果家里是蹲便的话，那我们说有那种的坐便椅，你可以给老人配备这个坐便椅，或者换一个坐便。然后就是坐便旁边一定是有扶手的啊，老人这个坐的时间长了，他起来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一个扶手，一个支点啊，让他一个借力才可以啊。这是我强调的是一个扶手。然后就是这个卫生间的地呢，一定是有防滑垫啊。卫生间我们的灯光空间比较狭小，然后呢灯光又比较暗一些，如果有点水，我们洗脸地上溅点水啊什么的，往往就看不见啊。老人在穿上拖鞋就容易在卫生间这狭小的地方就磕着碰着啊。这是，然后就是强调家里头我们的床是没有防护栏的，那我们就是床的高度，床的高度以它坐起来脚能够平平的放在地面上，这是最适宜的。过高也好，过低也好，都有可能发生跌倒的这个隐患吧。那还有就是客厅啦，卧室过道别有电线啦。放的小孩的这个玩具啦，老人在一走的时候可能就对绊倒。
2: 是。那说到这儿呢，想问那个欣桐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比如说看到有人摔倒了，或者家里老人摔倒了，那第一时间想的是扶起来，其实也要分情况是吧？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扶起来，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发生了什么原因导致的跌倒呢？怎么样进行应急的处置？
3: 就是有人发生跌倒，我们首先就是不要立刻伸手扶，我们要先原地的叫一叫他，叫一叫就是摔倒的这个人，看看他 然后先关注。

0: 察一下意识是否清醒，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头部啊、四肢啊有没有磕碰、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快速的能帮就是判断一下伤情，比如说这个轻微的磕碰，就是淤青这样的，我们可以立即冷敷处理，然后持续的观察一下这个摔倒的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如果他摔倒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家里面有这个柜子啊、床头柜啊这些，我们就看一看头部有没有撞击，还有这个肢体有没有变形的，或者是这个病人呢，他有剧烈的疼痛，还有就是意识已经模糊了。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立即拨打120。就是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家属着急嘛，因为我 这个最近深有体会，因为奶奶在家摔倒了，就是摔倒了之后呢，我们特别着急，就老要拽他，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立刻上手就这样的拽他，还是要先观察，然后不要这个随意的搬动老人，因为有的时候他已经骨折了就会容易错位，还有就是比如说颅内出血了啊，这种的就会容易加重，
1: 有二次伤害，
0: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在跌倒之后的24小时内，我们要全程看护，留意他有没有呕吐，然后嗜睡、不好觉啊，还有这个手脚没有力气呀、这种的，如果有其中的一点，我们还是立马拨打120。
2: 其实刚才王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哈，可能有些长期这个需要卧床的一些朋友们啊，他会服用一些药物，是吧？或者说不是长期卧床的朋友们也会服用一些药物，是哪些药物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意外的这个跌倒？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告诉大家要引起什么？
3: 一般降压药呢，它里头含有的成分有的降压药，有一部分降压药它是有利尿作用的。
2: 对。
3: 然后这一类降压药，那有利尿作用，那它会晚上造成它会频繁起夜，这是一类药物。那还有就是镇静的药物。
2: 对。
3: 那老人嘛，他。很多都存在晚上睡不着觉，
2: 那
3: 我用点这个安眠药，那安眠药用了安眠药以后呢，老人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用了药以后它起效比较慢啊，也许说了我们说晚上9点钟啊给他吃了药，但是他往往等到11-12点钟这个药物才起作用，那他等到后半夜1-2点钟他要去厕所的时候呢，去卫生间的时候，他反而正是他药物这个药效最强的时候，所以他在一个特别迷迷瞪瞪的状态下，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去了卫生间，所以这个镇静药物也是造成病人跌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类药物。还有镇痛药啊，还有就是治心脏的药。
2: 对
3: 啊，治心脏的这一类药物里头，它也含有相应的这个利尿的成分啊，往后很有可能造成病人一个跌倒。
2: 所以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啊，包括这个居家防护的这些朋友们，是吧，提一个醒，就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观察，要引起注意了，
3: 要特别注意啊。
2: 对，那刚才欣桐老师也提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跌倒之后我们的应急处理办法哈，那么有没有大众常见的一些护理的误区需要及时的纠正呢？
0: 对，比如说啊，大家就觉得住院有人看护，这个床挡不用拉起来了。我们每次这个转病房交接班2小时，我们或者1小时巡视病房的时候，护士都有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床挡晚上把这个床挡拉起来
1: ，
0: 白天把这个床挡拉起来。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麻烦，说我们要下地要那个什么，但是就是其实这个床挡是第一个防护我们掉下去的方法啊，就是容易有误区，住院的时候觉得不用拉床挡了，然后呢觉得居家没有必要拉没有必要安这个防护栏，其实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加装一个这种防护栏，因为长期卧床的患者。还有呢误区就是比如说轻微头晕的患者，觉得自己慢慢走没问题，就像刚才静波老师提到的，可能服用镇静药的有的时候是年轻人，
2: 对
0: 也不光是老人嘛，就觉得我就是轻微有点晕， 然后自己慢慢走没有问题，不需要别人来搀扶。还有就是比如说觉得我们家里面的地面是干燥的啊，这种的不会摔倒，也不用铺防滑垫。但是现在咱们大多数的家里面的都是那个瓷砖，其实它即便是干燥的也很容易摔倒的。还有就是觉得不用装夜灯。这个就是在我奶奶摔倒之后，我把我奶奶家就是她起夜要去上厕所的这一条路上我都加装了这种的感应的夜灯，一直到就是这个
2: 卫生
0: 间，它视线是没有盲区的。
2: 对，
0: 因为你本来起来晚上的视线就不好，然后就是好多人就觉得不用装，我能看见，我生活这么多年我很熟悉这个场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让他视线没有盲区嘛。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是出院以后觉得我吃完了，大夫给我开的药我吃完了，我不用吃了。就比如说头晕的患者嘛，然后他也没有复查，他就只是停掉药了，我吃够了，就我自行停药的这种患者。然后这个我忽略了这个就是停药以后然后还会发生头晕的这种跌倒的风险。还有就是老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倔强。
2: 对，
0: 我奶奶就是嫌麻烦，觉得我不用你陪，我自己可以，
2: 对，
0: 我能走，然后就要自己去上厕所，还有就是洗澡。
2: 是
0: 家属也会觉得这么多年他都没事儿，但是摔倒就是那一下，就这种的很容易有误区，就觉得可以自己行动了，然后就会发生这种危险。
2: 其实我觉得欣彤老师说的最后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对，
2: 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这样的老人，他会觉得我可以我能行，
1: 对，
2: 不用你的帮助。那其实这就需要我们家属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去提醒他或者即使他说不需要，我们依然要给他一个防护的措施，对吧？因为老人他毕竟身体和他的思想意识有的时候是不统一的，
1: 是
2: 啊，他觉得自己能来力了，但其实往往他已经达不到这样一个标准了，所以需要我们的家属不厌其烦的去跟他说这个防护的安全性
3: 我们前向的收治了一个老爷子，然后我们再三的说您不要穿拖鞋，您不要穿拖鞋，然后不听，然后就觉得我行我行，结果有一天真的发生跌倒了，结果骨折了，在病床上躺着打着石膏。后来我说大爷你看难受不，大爷说哎呀姑娘哪如我听你话来的。
4: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提示也特别好啊，不仅是就是有这样疾病的一些老人哈，那其实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老人，我们其实都可以提示他在家里也要穿那个软底儿的那样的跟脚的那种鞋，那样是比较安全的，以防摔倒了，是吧？
1: 对对对，
4: 其实老人还是比较怕跌倒的哈。那么这个照护，这个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一些卧床的一些患者，真的就是在护理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持久战，尤其对于家属来说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是吧？那刚才说到了老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愿意也不是说不是承认自己的病情吧，就是觉得我一定能够很快很快的康复，但是其实康复或者锻炼或者是这个居家的一个护理，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持久战，是吧？
1: 是
4: 的。那比如说患者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急躁，或者是家属出现了这种急躁的心理，总感觉护理的时候身心俱疲，那我们作为护理专业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医务工作者，给予他们怎么样心理上的一些帮助呢？
3: 我们说现在不光要关注病人的身体，我们还要关注病人的心理那我们就安抚病人嘛，这个得病容易去病难，你得感冒你还得三五天呢，你得了这个疾病以后你得让他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对吧？然后就是我们积极的用药，积极的治疗，再有一个就是你从心理上得跟我们保持一致，我们就是尽量的去鼓励病人你这个病没有什么你需要进一步的去锻炼， 然后再跟家属，有的家属也是很急，说我们都住了多少天了，连个头晕也解决不了啊。往往他疾病呢，可能这个头晕会伴随他整个病程啊，然后病人和家属就会有急躁。那这个其实就是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现在最注重的一点，就是心理护理啊，解除他的心理焦虑、心理急躁。这方面，
4: 那您一般跟这个家属或者患者怎么交流的？有没有一些这个日常的一些话术也好，或者是技巧吧？
3: 首先我会根据
4: 说明，
3: 我会根据他的疾病啊，首先我得对他进行一个了解，就是他得这个疾病啊，就像这个病人是个脑梗的病人，存在一个吞咽障碍，那吃不了饭，他就想我就要吃。我自己能咽进去，都已经出现呛咳了，但我就觉得我行。那这种的啊，那针对这种的，我会跟这个大娘这样交流。我说大娘，你看你这个一个劲儿的往里吃，一个劲儿的咳嗽啊，这个你看见咽进去了，但是你知道你咽哪儿了吗？你也许有一部分咽到了肺子里。那你说你发烧了，你难受不？啊，你还得多花钱治病呢。听我们的，咱们下上一个胃管，过渡上几天啊，保证你的营养啊，然后你的疾病也很快要恢复了，那咱们就拔了管了吗？这样的你就能回家看孙子了。大娘也很高兴啊，这样的就很配合。对啊，
2: 是的。那说到这个卧床的病人，其实欣桐刚才提到了好几次，因为奶奶出现了这样一个意外哈，深有体会。那其实除了你之外，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是长期需要这个卧床的，比如说上了一定年龄了，他骨折了，他骨折了之后恢复期很长，那即使愈合了，可能对他的这个行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像这种长期需要卧床的病人来说，对他的心理其实也是一种打击，包括给他陪护的这些人员可能也需要做好一个持久战的准备。我们如何去给他一些建议和好的方法呢？
0: 就是长期卧床的患者，他这个心里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能行能走，突然我摔倒了，或者是因为疾病引起的，
2: 对，
0: 动不了了，内心上呢，他一开始肯定是接受不了的，然后呢，慢慢的就是时间嘛，时间长了，他可能接受了，但是陪护他的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偶尔会觉得有点烦躁，
2: 何时是个头是吧？
0: 对，就是我们也是经常就是安慰这个陪护的家属，因为也很累，尤其是现在我们到我们这一代好多都是独生子女，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还要去陪护，也没办法很好的休息。就是我们也会就是经常跟患者的家属聊一聊，然后也是就是宽慰他们一下嘛，就是就是谁也不想得病，但是发生了，我们就是接受他治愈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就是长期卧床呢，我们比如说他能下地就是不能走，我们可以推着轮椅带这个患者，比如说去公园啊，去哪儿啊转一转。家属呢也从这个家里面居家的这个陪护的这个环境当中稍微拖出来一点儿，去看一看外面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领着去超市见见人啊，去这个公园里面溜达溜达，然后咱们这个缓解一下，不要一直处于在这个在居家的这个状态里面，然后这样的那样，然后因为我们每天其实做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包括在这个家里面自己陪护，每天也是重复的，包括喂食啊什么这些都，甚至都是到时间要干这件事儿，两个小时翻一次身，四个小时喂一次食，时间长了他肯定就是会烦躁，就是我会跟家属说，如果他能外出推上轮椅，让他去外面看一看，你也能稍微休息休息，然后缓解一下嘛。
2: 是，而且我觉得就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是吧？也不要把所有的这个生活的重心都放到这个陪护上，对吧？
0: 对，
2: 如果实在不行，我觉得请护工啊，包括采用其他方式啊，
0: 对，
2: 让自己也可能换一种生活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哎，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是请护工的，这样的白天他儿女们可以上班晚上的时候然后陪护，他能够下了班以后陪床，白天就由护工来完成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现在来说很好的一个应对疾病，
0: 对，而且也是我们好多这种
3: 缓解的方式。
0: 独生子女啊。

0: 自己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选择的一个方式了，已经是。
1: 嗯，对，
2: 嗯，其实呢，这个神经内科很多的一些疾病的这个护理起来呢，跟其他的科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难度也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因为有些患者可能会有这个后遗症，甚至有些患者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呢，真的并不知道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手术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啊，康复以后再回来这个定期这个随诊或者复查的时候啊，可能才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医护人员也付出了很多，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这个副主任护士副护士长王静博做客直播间，以及包头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主管护士曹新彤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近视防噎、行动防衰、卧床患者住院居家的一个守护的指南。相信还有很多的一些健康守护的一些方式，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以邀请二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谢谢。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了。
0: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啊，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那么这个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哈。那传承的是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水入冰铜锅啊，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呢就化开，而且肥瘦相融啊，油润不腻，咬开之后呢，瞬间肉质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层次拉满。那吃羊肉呢，还能够搭配这个涮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或者是手工的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特色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那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以及接待亲友呢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啊。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口这个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呢，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啊。 时光呀，回溯到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那么晋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呢，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啊，是始终如一的选材和。

0: 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呢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啊以这个糖玫瑰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的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的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啊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哈，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脱其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接下来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民谣集烧烤啊，嗨唱六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呢，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产品这一块，他们家有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呀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的多款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1: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1: 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宾主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给大家去介绍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啊，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啊，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德顺源，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啊，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就叫做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啊，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

0: 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炉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啊。那么经典主打的羊肉大葱烧麦啊，靠的呀就是这个对于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德顺园坚持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再搭配点脱线辣椒，这种滋味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还是一个海鲜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来一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啊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意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啊。那么听到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垂涎欲滴了？那么如果你来到呼和浩特的话，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那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我们不仅能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那预定热线呢是0471-4680-999，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

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

0: 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即时报。
3: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5度到29度，包头16度到31度，乌海20度到34度，吉宁13度到27度，通辽26度到34度，赤峰22度到31度，东胜15度到28度，临河18度到32度，锡林浩特18度到29度，海拉尔17度到30度，乌兰浩特21度到31度，阿祖旗20度到31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那么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老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那么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款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以及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呢，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给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继续啊，带大家走进的呢是一家把这个川菜和海鲜进行完美融合的一家餐厅啊，叫做这个求己居啊海鲜饺子楼。哎，来到这里啊，感受一场南北交融的盛宴。俗话说呢，这个先从海上来，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啊。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那么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啊。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儿呀，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一款主打特色呢是海胆蒸饺，精选优质海胆，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核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啊。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己居在食材上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己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啊，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己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那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我们先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看一看啊。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一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的完美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如果你是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儿，或者是浓郁鲜香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来说，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酒水和美食，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无论是古城的城墙下去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 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这个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

0: 好园情音乐烤吧，二连燕鸣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啊，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那么这个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这个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啊，那么都是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茄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茄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爱吃涮肉的朋友，咱们还可以去选择香饵冰煮羊啊，冰煮羊火锅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给各位。
1: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年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啊，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聚、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把你喜欢的书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书啊。当然呢，如果呢你最近心情呢也是比较低落的，又或者呢某一时刻你会觉得好像很崩溃啊，找不到生活的意义，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本书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拿来去好好看的一本书。因为呢这本书的名字就会让你觉得很有想看的冲动。那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啊，就是会在痛苦的时候告诉自己要继续往前走，也许身边并没有多少个人可以帮助到你，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这样面对，还是要自己来去治愈自己。那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时刻的话呢，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你去看一看。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经历那种迷茫的人生低谷，又不知道该如何自愈，那这本书真的要推荐给你。这本书呢也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籍啊。在这本书当中呢有26种常见的心理困境，为大家提供一些应急的方案，及时止损，获得疗愈。那本书的作者呢作为从业10余年的心理咨询师啊，朱莉博士，他也希望我们永远可以用不到这本书，但是也知道我们一定会用上这本书。无论你是在独处当中感到脆弱，还是在人群当中感到孤独，无论是你的情绪翻涌濒临失控，还是说你有点撑不住了，这本书都能够快速的给你心理上的支援，帮助你稳住阵脚。即便你没有充足的能量，也可以毫无负担的去读完简短的一章。当然在这本书当中呢，没有一些复杂的专业术语，也能够平息情绪的风暴，无需痛苦的去回溯你童年的经历，也可以缓解深藏的创伤，不必等不及变好而自暴自弃，而当下就能够得到一点点正向反馈。这本书呢是一本用于自我关怀的宝典，也可以成为送给亲朋好友的温柔礼物。虽然我会觉得人生的那个低谷我们不会天天都有，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迷茫和崩溃的时候，这种小崩溃在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我记得我有一天就非常非常难过，一觉睡醒来之后，我会觉得我好像如此之孤独。在梦里，我梦到了一座巨大的冰山，那个冰山白茫茫的一片，而那个梦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哎，当我把这样的梦境的时候告诉我身边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哭了，他说我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你是有多孤独。所以我想说，人生的那个低谷我们希望它不要来，但是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我们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崩溃，或者是小小的难过。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内心有一些这样的力量，我们是可以走出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最近网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一个朋友在反复的跟你说一件事没完没了的说的时候，请你不要烦他，因为他要翻过的那一页太沉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有些共情可能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你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很多的事情你都能够共情了，是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那这本书呢就要送给
很多很多那些崩溃的时刻，内心没有力量的时刻，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在文字当中找到这些力量。你会不会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常扮演一个专业的大人，每天挤上地铁，带上工牌，说着一些行业内的人才能够听懂的话，和朋友侃侃而谈，把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我能行，这些话是不通通的都挂在嘴边，看上去情绪稳定，办事可靠。那实际上呢，改了几版的方案又回到第一版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火冒三丈了同时我们也可能会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请求，答应了结果自己的计划全部都会被打乱，朋友聚餐唯独没有叫自己，敲了一大段的文字，想了想之后又删掉吧。哎呀，何必要说那么多呢？我们好像就是这样，每天呢都在崩溃与自愈当中反复横跳。大多数人看上去都极为正常，但其实我知道，因为我了解我自己，我也觉得我能够体会很多人的心情哈。但内在可能非常非常的脆弱。那很多人在遇到重大挫折或者是频繁的经受痛苦之后，好像看上去觉得他们熬过去了，好像看上去他们好起来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经历过人生低谷的，但是经历完之后真的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好像很茫然，对不对？那临床心理学家朱莉·史密斯医生就提醒我们，人无法选择性的麻痹情绪，当你压抑痛苦的时候，也会一并压抑喜悦。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我回想了一下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喜悦来了之后都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很害怕害怕一笑就没了。那作为一位有着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他知道人们感到脆弱无助的时候，需要听到的不是心理学的概念和技巧，

也无暇通过回顾过去的创伤时刻来进行自我的修复。崩溃的时候需要的是简短、聚焦、有效的情绪应急方案。于是他为我们写下了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在这26种常见的心理的困境之下呢，即刻开启，及时止损，获得疗愈。对我们来说，这本书就是一个急救包啊！当巨浪来袭的时候，有一双手伸向你，对你说：“跟我走，跟我走，往这儿走，我们一起走出去，不要害怕。”在这本书当中有26封救援信啊。这本书的结构也非常特别啊，那有多么特别呢？好，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哦。歌曲之后呢，我们可以详细的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期待哈。我们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当中都写了哪些有用的一些方式方法呢？我们之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这本书呢，它的结构呢非常非常特别。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朱莉医生说啊，这本书呢是写给所有人的，写给那些即将展翅高飞的孩子，写给那些远在天涯的朋友，写给那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的家人，写给那些需要找到出路的自己。那于是啊，他呢就将它设计成了26封救援信啊，在每一章的开头呢，都写以写给你的一封信来起头啊，那也提示着读者啊，当你遇到某种情况的时候呢，打开这一章，那就像是一位温柔、柔和的长者站在你的身边，每当你困于内心茫然时候，他都用笃定有力的双手牵引着你走出情绪的迷雾。那这26种场景啊，几乎覆盖了当下我们最常见的生活困境。当你发现自己不如别人时，当你的朋友不再是朋友时，当你想说不却总说是，当父母做错了时，当他们不爱你时，当你厌恶自己的样子时，当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时。那书的目录呢，就是情绪困境自查索引啊，一目了然，对症下药啊，你不用从头到尾的去读，也不必弄懂复杂的专业术语，甚至不需要一整块的阅读时间，在能量最低的时候也能够毫无负担的去读完你最需要的那一章。在所有的情绪困境当中呢，有一个隐秘而普遍的存在，那批判我们最深、最严苛、最彻底的人，往往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你上一次未能够达到自己期望是什么时候呢？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呢？然后你脑海当中的那个无声的自我攻击是怎么展开的呢？你是如何描述那次失败的呢？那次失败定义了你这个人吗？你命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吗？还是说那是一次得到教训和成长的机会呢？朱莉医生注意到啊，许多呢来访者将尖刻的自我批评当作真理来接受，甚至呢为他去辩护，他们只是为了我好，他们只是不想让我丢脸。这就像是一个自己的 NPD 的伴侣辩解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持续的自我批评破坏力呢只会更强，让你和一个恶霸每天待24小时，每周7天的待在一起，甚至连梦中都不会有喘息的空隙的时候，我们试问谁能够做到完好无损、毫发不伤呢？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简单却快速有效的检验方法，下一次当有一个尖刻的充满自我蔑视的声音在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来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声音代表的是一个对你有益、适合和你相处的人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可以选择不和他交往，就像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一样，你会渐渐地去远离那些贬损你的朋友一样。那会有人说，那如果我不对自己狠一点，我怎么进步啊？朱莉医生回应了这种困惑啊，他认为你不需要不断的贬低自我，也可以保持高度的自律和动力。自我尊重不会导致懒散和放纵的生活，反而会让你在一种良性的努力之下不断的向前。关键在于如何让自我批评从破坏性转变为建设性。他区分了有害的自我批评和有益的自我批评。那有害的自我批评包含全面否定、以偏概全、翻旧账、轻蔑的人身攻击，以及为了逃避羞耻感而放弃目标或者是怪罪于他人。那有益的自我评价呢，是相反的，选择不同视角来看待事件，只评估具体行为而不批判自我价值，谨慎选择措辞，保持真实坦诚而不说空洞的漂亮话，
以及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过度关注自我只会让痛苦加剧。朱莉医生在书里呢提供了一个极为实用的认知工具啊，情绪化推理。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你会被来势汹汹的这种感受所牵着走，那似乎会觉得这是全部事实的真相，你会恐惧孤立无助，有这样的感觉，进而相信自己的确是孤独的，不配被帮助的。但是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是事实，只是你当时情绪受困。他建议啊，当你呢注意到自己的情绪推理的时候呢，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纠正自己，把那些让你止步不前的想法都罗列出来，那每个想法旁边呢都写下一个更加积极更加有帮助的想法来取代覆盖它。那这种练习的作用就在于把想法看作是一种可能的视角，而非唯一的真相。那么我们对外时刻又讲究这个温良恭俭，但是请先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在面对失败不足或者是痛苦的时候，记得要以慈悲的眼神去审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处于风暴中心的自己。这无关评判，而是一种温和的全面接纳的态度去面对当下此刻的自己。对自己慈悲的那一刻，生命呢才真正有了意义。只有当你停止用审判的挑剔的目光去注视自己，当你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但是值得被善待的，你就依旧能够整装前行，你就依旧能够从现在开始改变。当你觉得一切都要完蛋的时候呢，你要首先用行动去稳稳地接住自己。我们从生活当中习得的大部分的经验都源于实际的行动，而非过度的思考。只有勇敢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迈进，你才能够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刻记得你从来不是孤岛，你可以求助，但不要每时每刻地去回头评判先前的一步走的是不是足够方正，停止过度审视自我。你只需要勇敢，但也不必视恐惧像洪水猛兽，因为恐惧是勇气的核心成分。每求助一次，你就多一份证据，证明你的能力是能够做到的。每行动一次，你就多一次证明你并非如此苛刻的自我的评价者。一旦决定去寻求帮助，就马上行动，缩短决定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本书的作者啊，一边崩溃一边自愈，在前言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哈，分享给大家。人的内心世界就像桑拿房，在里面待一会儿有好处，但不能待太久。我强烈建议你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求助于现实世界当中的人，这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起伏时自然产生的大部分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我也很现实，知道并非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够做到一个可靠可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当你发现自己正独自面对困境难以自我解封时，你就需要这本书了。我们赞扬在逆境当中选择前行的勇气，也承认生活给予我们的力量的偶然也会让我们本来坚定的信心突然间分崩离析。那这26封信的背后，它其实站着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用他十余年的专业的从业的经验啊，陪伴每一个在暴风当中默默独行的人。这本书只是一座灯塔，它无法把你从困在的深海当中打捞起来，但能够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一个照亮的方向，让你知道出路在哪儿，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使用它。至于如何航行到更加平静的水域，我们靠的还是自己的摸索。愿这26封来自朱莉医生的信，成为装载你登上那座灯塔，指引你驶向平静，走向更加开阔水域的一个起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一边崩溃一边自愈，为26种常见心理困境呢提供应急方法，
一本书用于自我关怀的宝典推荐给大家。所以呢，提醒大家，遇到问题，不用硬扛，即刻开启获得疗愈，可以来看看这本书，相信这本书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哈。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买来好好看的一本好书。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

0: 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7: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7: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7: 这一碗面呐，真香。
8: 爸爸，你别想错了。
10: 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8: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3: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1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

0: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席慕容为我们带来的《经历沧桑，初心不忘》。我一直相信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在极深极深的内里。它不常显露，是很难用语言文字去描述去形容的，我们只能偶尔的透过直觉和感知它的存在，像是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总是在一个无法预知的时刻，或是从树叶间的一个段落，或是在人生长路的一处转折，那感动突然来临，我们心中霎时充满了可能是伴随着刺痛的狂喜，也可能是一种神圣而又甜美的无法言传的战栗，恍如有种悲鸣从高处对我们俯视，又恍如重逢那消逝已久的美好世界，那生命最初的对一切美好的事物似曾相识的乡愁。
1: 小小啊，
0: 因为这感知的直觉也是很难去界定的东西，我们只知道它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能被激发，却不能去刻意培养，更不会随着年龄与知识的累积而增长。它是初心，是上苍分配给每一个个体的天赋，是让我们在恰当的时刻能够短暂地参透天际的触角。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参透的范围很广很深，有人却只分得一处小小的角落。我想我是属于后者。然而即使这仅有一处小小的角落，我也常在那难得的时刻突然来临的慌乱的不知所措，更不会用言语去清楚形容，非得等到时间慢慢过去，等到自己逐渐平静下来之后，我才可能在灯下用文字来试着为那些已然消逝的光影造一像。我多么希望我不断的权衡，不断的衡量判断与取舍之后，能够找到一种最精确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动，以及我对于能够拥有这种感动的生命的珍惜。这就是我所有的诗以及散文的创作动机。有一首诗写道，诗人越天真，写出来的诗就越可贵，我深以为然。天真无邪如夏日出发的芙蓉，可贵的就是那瞬间的饱满与洁净，但是人生能有几次那样幸福呢？只要是不断的在成长着的人，心中就会不断的染上尘埃。读诗写诗其实就是个体在无可奈何的沉沦当中对洁净抱有的初心的渴望。我逐渐领悟，这渴望本身也能够成为诗志。饱经世故之后的我们，如果能够在沧桑无奈之中还坚持不肯失去天真，恐怕是更为可贵的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在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继续来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你。好的，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继续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好，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牧养艺术实验教育的8位音乐学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我们8位小朋友，有的是给我们带来传统的古筝，有的呢要给我们带来口琴表演，还有的同学呢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歌曲的演唱哈。所以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耳朵会稍微的休息一下，来感受一下音乐的盛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小嘉宾，先来到我的身边，先和我们来聊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先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2: 好，我叫李佩瑶，今年11岁了。
1: 嗯，佩瑶，那我想问一下，开学要上几年级了？
2: 5年级。
1: 开学上5年级是吧？那平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爱好，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我喜欢弹古筝、美术，还有数学和体育。
1: 嗯，哎呦，看来也是爱好非常的广泛哈。学习古筝学了多久了？
2: 学了2年了。
1: 嗯，那我知道啊，学习2年的时间应该会学到很多关于古筝的曲目。我了解到的古筝的曲目啊，比如说像有这个站台风，对吧？高山流水，渔舟唱晚。那我想问一下，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个曲目呢？
2: 我个人呢比较喜欢春苗。
1: 春苗，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个节目？
2: 左手指月的古筝演奏。
1: 嗯，左手指月，那这个是一个古典的曲目，对吧？
2: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也期待着第一位小嘉宾李佩瑶为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古筝表演，让我们共同的来期待一下。

0: 好的，谢谢佩瑶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古筝哈，左手指月。其实这一段音乐我相信大家应该特别的熟悉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这个坐在我旁边显得稍微有点小哈，的确是小嘉宾。来吧，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王思琪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有请。
1: 大家好，我叫王思琪，今年七岁了，喜好是画画、跳绳、数学、英语。
0: 嗯，就是既喜欢艺术啊，又喜欢这个科学，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七岁是上小学几年级？
1: 二年级。
0: 上二年级了。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暑假你有什么安排吗？准备要去哪里玩？
1: 去八泉峡。
0: 嗯，准备去八泉峡，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去过，在山西省的长治市，对吧？
1: 嗯。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学古筝学了多久了呢？刚学习一年是吧？
1: 嗯。
0: 那第一次学习古筝是爸爸妈妈推荐你去的，还是自己想去的呀？
1: 自己想去的。
0: 哎，能不能说说原因，为什么自己想去学古筝呢？
1: 嗯，
0: 是因为古筝的声音特别动听吗？
1: 嗯。
0: 所以学了古筝到现在的话，大概学了多少曲目，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哦，
0: 十几首有吗？那说说吧，大概你都学过什么曲目，给我们来讲一讲。还记得第一首学的是什么吗？
1: 嗯，上春山。
0: 上春山，哎呦，一上来就这么有难度啊，说明看来你的天赋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哪一个？
1: 烟雨唱扬州。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期待一下王思琪为我们带来的烟雨唱扬州。

0: 好的，谢谢思琪为我们带来的烟雨唱扬州啊，真是觉得每个会弹古筝的小朋友都是特别的有魅力，感觉他们在弹奏古筝的时候呢，身上都散发着那种特别自信的特别优雅的光芒。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年龄最小的一个哈，是我的本家哈，也姓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孙畅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孙畅。
0: 嗯，孙畅，今天想唱点什么？今天不唱什么是吧？今年几岁了，孙畅？
1: 六岁，
0: 也是我们全场唯一一个还在幼儿园就读的小朋友，对吧？听说9岁就要上小学了，是不是？9月份就要上小学了，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你期待上小学吗？
1: 期待。
0: 哎，上小学能干啥呀？这么期待？
1: 能上体育课，还能，学数学。
0: 还能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对吧？好，那我特别想问问你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作为最小的一个小朋友，你会紧张吗？
1: 不会。
0: 不紧张啊，前面两位姐姐弹的都特别的好，对不对？那你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一个乐器演奏呢？
1: 口琴演奏。
0: 口琴我真的是自学过一段时间啊，感觉特别的好玩，但是呢，自学和有名师指导完全是有两种不同的效果，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半途而废啊，这个练习过很多的曲目，最终呢只练习成了生日快乐啊。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哪一个？
1: 送别。
0: 送别，只有这一首曲目吗？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除了送别你还会吹什么？
1: 还会吹茉莉花红艳。
0: 哇，都是非常经典的曲目是吧？今天孙畅特别自信的说啊，你看这个原来我要吹的时候都得去看谱，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已经把送别的谱子已经全部背会了，然后呢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展示，所以呢我们特别期待孙畅稍后为我们带来的送别，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0: 好的，谢谢孙畅为我们带来的送别，非常经典的一个曲目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相信每当听到这一段曲目的时候，似乎都会把我们的思绪啊拉回到几十年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包雪儿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大家好。
1: 大家好，我叫包雪儿，今年七岁了。我的爱好是美术、书法、唱歌、画画。
0: 感觉还有很多爱好是吧？
1: 还有语文、数学。
0: 还有语文、数学，我们宝贝儿都喜欢哈，所以兴趣爱好特别的广泛。那我想问一下，这两天放假了吗？
1: 嗯，放了。
0: 放假了，放假平时你在家里面都喜欢干什么呢？
1: 嗯，喜欢，
0: 喜欢唱唱歌。
1: 喜欢唱唱歌，然后
0: 还喜欢干什么呀？
1: 还喜欢，有的时候就是喜欢玩一些泥什么的。
0: 嗯，捏泥是吧？捏彩泥对不对？
1: 对。
0: 哎，这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我们小的时候叫橡皮泥，然后捏着捏着呢就变成一个颜色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快快。
0: 嗯，是一首好听的歌哈。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包雪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她的歌曲快快，让我们一同欣赏一下。

0: 好的，谢谢雪儿为我们带来快快啊，听她的歌声就感觉好像听到了特别动听的天籁啊，在我耳边去萦绕。所以呢，这一首歌，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也把自己平时的特长，把自己的自信，把自己的光彩和我们分享出来了。哎，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能歌善舞啊，把生活过成如诗如画的模样。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张欣然，来自海拉二路小学，我今年十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和画画。
0: 嗯，欢迎张欣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我想问一下欣然，这个假期已经过了快一半的时间了，对吧？
1: 对。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自己的小目标、小计划有没有完成？
1: 有。
0: 嗯，那这个假期给自己制定了什么计划呢？
1: 就比如当一次志愿者。
0: 嗯，哎，这个计划是自己想到的还是爸爸妈妈给你提的建议？
1: 自己想的。
0: 哇，很棒哈，先给我们小朋友点一个赞。去哪里当志愿者了？
1: 就是道路上随机看一看。
0: 嗯，道路上随机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会去制止，对吧？哎，会不会有自己需要可能举手之劳的地方，自己可以去帮路上的行人一把，对吧？
1: 嗯
0: 嗯，那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写完自己的暑假作业？
1: 已经写完一多半了。
0: 啊，已经写完一多半了哈，那和我不一样，我都是开学前两三天写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旅行的计划呢？
1: 有。
0: 嗯，准备去哪儿啊？
1: 秦皇岛。
0: 哎，这个这两天去秦皇岛的朋友特别多啊，而且现在好像大家又开发出了新的旅游景点，叫阿那亚，是不是？
1: 嗯。
0: 你是去哪儿玩了？
1: 我要去金门海滩。
0: 嗯，好，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半年哈，那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好了，宝贝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想问问，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1: 微微。
0: 哎呦，听着就是一个特别暖的歌哈。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张欣然为我们带来的微微。

哎呀，我觉得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听到了他清澈的声音，也听到了他在于演唱的这个技巧啊，特别的不容易。我们的小朋友年龄这么小，已经能够把自己演唱技巧

0: 一年级。
1: 上一年级啊，那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是不是？
0: 是。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段假期的过程当中，都在家里干什么了？
0: 写作业。
1: 写作业了？哎呦，写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快写吧。
1: 快写完了。对，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愿意被问到作业写没写完这个话题哈。那我想问一下，每天除了写作业之外的话，还会在家里干什么呀？宝贝儿一笑，这我不能告诉你啊，因为我干的这事爸爸妈妈不让。有没有偷偷的看动画片儿？啊，没有。啊，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姑娘哈。那我相信，可能这两天的时间还会在家里去练习歌曲，对吧？因为今天来到我们内蒙古电视台，要和大家去表演一首歌。今天要唱的是哪一首呢？
0: 中华小戏迷。
1: 中华小戏迷，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新木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中华小戏迷》。

地，姥姥在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啊，请女婿，就是不让。

苦，我的班长最神奇。凭据一句花鼓旗，进去双击才查戏，手眼身法不，咱们数第一。

0: 好的，谢谢孟瑶为我们带来的中华小戏迷啊。别看我们小朋友年龄很小，但是唱起歌来啊，真的是给我们感受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小歌手了。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镜头前，是一点的都不紧张哈。所以呢，这可能就是每一次实践，每一次登台的意义，让孩子们把平时的所学所练能够在舞台上自信大方从容地展现出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我们的小嘉宾哈，是今天唯二的小男生。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姚振辉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姚振辉，我今年12岁了。
0: 上小学几年级？
1: 上小学6年级了。
0: 嗯，对，振辉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对我们刚才的直播间也好，现在的直播间也好，是非常的好奇的，对吧？哎，也可能会在想，每天可能从我们的手机端或者我们的直播端，哎，到底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哪里哈。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明年就要上初中了？
1: 明年上6年级
0: 啊。明年开学上6年级是吧？
1: 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在牧羊艺术学唱歌学了多久了？
1: 不到1年。
0: 哎，也是刚刚开始学习哈。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在4、5年级的时候突然想到要去学一学唱歌呢？
1: 突然就有兴趣了。
0: 嗯，突然就有兴趣了。那在学的过程当中发现唱歌好玩吗？
1: 好玩。
0: 哎，不仅能够学到动听的声音，好听的歌曲，还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是吧？
1: 对。
0: 有没有因为说学习到一些唱歌啊，然后参加过学校的一些活动和比赛之类的？
1: 没有，
0: 目前还没有呢，是吧？
1: 对。
0: 哎，我们经常说叫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啊，可能还需要未来的时间当中不断的去练习。家里面有没有喜欢唱歌的？比如说爸爸或者是妈妈？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平时唱一唱。
0: 嗯，平时唱一唱啊。所以可能你就是你们家以后的麦霸了，对吧？
1: 嗯。
0: 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哪一首歌？
1: 天地龙鳞。
0: 呵，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哈。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姚振辉为我们带来天地龙鳞。

0: 成立。
1: 好的，谢谢姚振辉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天地龙鳞》。这首歌不好唱啊，这个特别的有难度，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很好的把握了这首歌整体的感觉，非常完整的呢把《天地龙鳞》给我们呈现了出来。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来吧，先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钱新月，今年上四年级，开学五年级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还有那个英语。
1: 嗯，也听到新月的声哈，就感觉这个耳朵特别的舒服，声音特别的好听，所以特别期待你今天带来的歌哈。我想问一下，平时在学校里会不会在班级老师也会经常让你朗读课文？
2: 嗯，会的。
1: 会的是吧哈？感觉你的声音特别的好听哈。那你在牧养学习音乐学了多久了呢？
2: 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1: 哎呦，那你这时间确实挺久了哈，而且能感觉到我们的新月他整个对于这个气息的把控很好，因为无论是唱歌啊还是我们主持啊，其实对于声音和气息的配合是有一定要求和联系的哈。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学习音乐学习唱歌？
2: 因为热爱。
1: 因为热爱，哎呦，这四个字说得太好了哈。那其实因为热爱呢，可以让我们坚持很久，同时因为热爱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自己超越别人的技能。在学校里或者有没有通过唱歌参加一些相关的比赛？
2: 啊，有的。
1: 嗯，你看学习时间长就不一样了哈。参加过什么比赛给我们讲一讲？
2: 嗯，也不算是比赛，经常是活动。
1: 嗯，
2: 有合唱团的，也有元旦晚会的。
1: 哎，登台多了会不会感觉对舞台就越来越亲切，没那么紧张了？
2: 会的。
1: 好，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歌呢？
2: 万江。
1: 哎呦，又是一首好听的歌哈。来吧，就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钱新月为我们带来的万江。

0: 好的，谢谢新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万江》哈。那也祝愿我们的国家真的是海晏河清，国运永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我们的一位老师，也是我们牧养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哈，来自于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也是我们中国八大音乐学院之一的苏老师。来吧，先来有请苏老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嗨，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呢，带了八位我们牧养的学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先来分享一下吧，感觉今天的小朋友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怎么样？
1: 嗯，我觉得非常不错。因为我们的孩子有学了，中间有学了仅有几个月的，也有学了3到5年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很有勇气，而且很自信，站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他们就是最棒和最厉害的。我觉得与他们日复一日的勤劳的练习是不离不开的
0: 啊。
1: 我觉得之所以他们能够坚持的练习，一直保持的这份热爱，才能在舞台上从容的绽放自己。
0: 嗯。那我想问一下苏老师哈，你看我们牧养教育在音乐培养方面有哪些自己的这个特点和特色呢？
1: 首先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嗯，
1: 啊，我们真的培养每一个孩子就是因材施教，让他们能够做，就是根据他们自己所有的这个特色和特长去做他们更擅长的事情。
0: 嗯，
1: 对，而且根据他们所每个孩子的热爱，我们的老师会就是很专业的去给他们进行声音上的指导，或者是演奏技巧上的一个指导，让他们在专业上做得更好更棒。
0: 哎，那其实呢，对于孩子因材施教，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哈，
1: 嗯，
0: 让孩子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光领域，通过不断的学习呢，让自己越来越自信哈。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通过对于孩子们的音乐培养，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您都看到了有哪些变化？
1: 那变化就是很多了。
0: 嗯，
1: 比如说刚开始这个孩子他特别的害怕在舞台上表现自己，
0: 嗯，
1: 但是呢通过我们老师的鼓励，通过老师的帮助，在专业上他提升，然后呢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和多次的登台，然后他就能像今天一样在舞台上特别自信的绽放自己，而且做得非常好，非常棒，作为老师也是非常的欣慰。
0: 嗯，当然我知道啊，还有很多在牧养学习的小朋友还没有走进过我们电视台，那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机会走上很多的这个舞台哈。
1: 嗯，
0: 您觉得他们在登上这些舞台之后，对于他们的学习，对于他们的生活会有哪些帮助和助力呢？
1: 嗯，他们登上舞台之后，然后会让他们更自信，让他们知道我不仅仅会学习，
0: 嗯，
1: 我还会有很多的特长，嗯，我会弹，我会唱，我会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会让我更自信，然后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起点，能够让他们未来的人生，因为本来练习学一门技术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能够一直去参加很多的比赛，
0: 嗯，
1: 甚至通过很多不容易通过的考试和考级，然后以后再到生活中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我相信他们都有力量，都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去让自己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更出色。
0: 哎呦，苏老师说的太好了哈，所以我觉得学习音乐的小朋友是幸福的，那也是内心当中充满力量的，也是内心非常丰盈的，对吧？
1: 是热爱的，是快乐的。
0: 嗯，那最后一个小小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牧养艺术都有哪些校区，都在哪个位置，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恒达丁香河畔小区，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是赛马场麒麟北辰，主要是这两个地方教课。我们主要有教授的一些乐器，钢琴，然后古筝、吉他，然后还有我们刚才那个小朋友吹的这个口琴
0: 都有，是吧？
1: 长笛，对，很全。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苏老师，也谢谢来自牧养艺术的各位小朋友今天晚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哈。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今天节目的主题啊是远离腰腿痛，中医有妙招。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医养中心针推科的主任医师杨建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 欢迎杨主任做客直播间。
2: 大家好。
1: 那杨主任呢刚才介绍了来自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院的医养中心的针推科哈，而且杨主任呢是创新融合西医肌筋膜触发点理论和中医整体平衡的一个理念，也提出了松筋针通经络以及加上动气针调平衡，中药内治调脏腑的这样一个三联疗法哈，也特别擅长呢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比如说这个颈肩腰腿疼，还有一些急慢性的腰和四肢的关节扭伤啊、脑出血、脑梗死，以及脊髓损伤的一些后遗症，以及慢性的胃炎、失眠、结节、肥胖以及过敏性鼻炎等内科疾病，以及体质的一些调理。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和杨主任来直接沟通。
0: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杨主任先问您第一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身旁的朋友会说，我腰痛啊，这个腿痛啊，这个身体总感觉是不舒服哈，那为什么这个腰腿痛会找上我们呢？
2: 这个腰腿疼的话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疾病呢大家仅仅了解它这个表面，说腰腿疼呢，其实这个腰腿疼呢不单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组疾病的一个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组疾病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信号。它你比如说这个咱们从里边讲，还有骨头的问题，有这个肌肉的问题，有颈膜的问题，甚至还包括韧带、神经血管的问题，它整个是一个，如果这些结构都出了问题以后呢，或者某一个出了问题，都会引起腰腿疼的一个情况。
0: 那您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哈，我们到底这个它的病因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都有哪些症状，它是分为哪些疾病的类型，给大家做个介绍呢？
2: 对，那为了大家更好的了解呢，我将从以下两个维度和角度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首先我从病因病机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看这个腰腿疼分几个种类怎么理解。首先最常见的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种类呢，就是腰肌劳损。这个腰肌劳损呢主要是长期过度的一个固定姿势对肌肉颈膜造成的一个损伤。那比如常见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有这个久坐的办公族，还有这个带娃的宝妈，他们这个往往是长期久坐固定一个姿势啊，对腰背肌形成的一个损伤引起的一个疼痛。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相对要比较轻，治起来也比较方便啊，往往能痊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叫腰背部的一个颈膜炎，或者叫腰底部的一个颈膜炎。这个颈膜炎呢是往往是受风寒引起啊，你比如这个夏天天热，好多人睡觉不关窗户啊，这个就会引起的一个腰背颈膜炎。还有就是你比如这个剧烈运动以后满身大汗，当时他如果立马去冲这个凉水澡，或者到外头受风了受凉了，那这个情况就会引起一个肌肉和颈膜的一个劳损，或者叫肌肉颈膜的一个紧张出现的一个腰腿疼。这个是一个颈膜炎的一个表现。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腰椎的一个蜕变。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每个人都腰椎和这个椎间盘都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蜕变。但是如果这个相对中老年的年轻的，如果是长期的处于一个高度的一个负重的一个状态，或者劳累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腰椎和间盘呢，也有可能出现过早的一个蜕变。这个蜕变以后呢，腰椎会出现一个骨质增生，腰椎的一个间盘呢，纤维化，它就会变脆，里边容纳的髓核呢，它就会水分减少，这样的话节盘它高度就会变低，然后这个椎间孔的一个间隙它就缩小了，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节盘突出以后又合并这个骨质增生，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对椎管内的一个神经，尤其是腰底部的它属于一个马尾神经啊，还有周边这个椎间孔里边的神经根产生一个压迫，那这样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经压迫的一个相关区域的一个症状，你比如腿疼啦、腿麻啦、屁股疼啦，还有这个下肢无力啦，这都是一个腰间盘突出导致。如果合并了这个大小便的一个功能障碍，或者是一个间歇跛行，那这种情况往往介于老年人的一个腰椎管狭

0: 狭窄啊，这是第四种情况。如果第五种情况呢，还有如果是这个摇腿疼呢合并一个明显的一个消瘦，哎，就不明原因的这个人就是横短时间内消瘦的比较重啊，还有就是长期的一个低热，盗汗，那这样情况有可能是前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个肿瘤啊，你如骨肿瘤，占位。你如果是后种情况，低热盗汗呢，有可能是骨结核啊，结核类的脊柱结核。还有就是你比如风湿免疫类疾病了，还脊柱炎了，这个咱们内蒙地区的步病了，这个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从这个病因病机的角度给大家讲了一下。
1: 对，您刚才介绍了挺多，比如说第一个介绍的是腰肌劳损是吧，然后又是筋膜炎，腰椎的一些蜕变，还有呢就是腰椎压缩性的一个骨折，以及这个还出现了伴随性的一些症状哈。那就是从这个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腰肌劳损和筋膜炎，还有这个腰椎蜕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在家里就是怎么观察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多长时间之后，我们就是要一定要引起，就是他没有逐渐的好转的这个迹象的话，我们是不是得及时的去医院去就诊，去进行一个这个辨别，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病因是什么啊，最后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呢？
0: 那个就是为了大家更直观的了解，我刚才是从病因病机的角度，这个相对比较专业一些，然后为了大家这个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情况呢，我从这个发病的部位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吧，这样的话更直观。就是发病部位，如果这个常规的啊，不是100%的，就是大致有一个判断标准。
1: 对，
0: 如果是这个发病部位在脊柱的中间，腰底部就是这个中间的，那往往是脊柱的一个问题。那脊柱问题多见于肌上韧带啦，然后肌上韧带炎、脊突炎，还有这个如果是有外伤的一个情况呢，那有可能是一个腰椎的一个骨折或骶尾椎的一个骨折。
1: 对，大家可以看图哈，就是大致这个部位是吧。
2: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半径融媒客户端的
0: 这个
2: 可视广播啊，
0: 中间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有可能是脊突炎、脊上韧带炎、腰椎骨折或者骶尾椎的一个骨折。如果是单侧面的一个疼痛的话，单侧面的一个疼痛，那最大可能是一个就是急性腰扭伤啊，就是单侧的一个疼痛。如果是双侧的一个腰背的一个疼痛，那这种情况多见于腰肌劳损，就咱们刚才说的腰肌劳损。如果是腰疼呢，又合并的这个屁股疼和腿疼，那这种情况往往多见于这个多见于这个腰间盘突出和刚才说的，如果有合并再合并的一个骶尾部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大小便的一个功能障碍，那这种情况多见于腰椎管狭窄。
1: 对，那其实有一些呢，可能过几天可能就缓解了啊。就像我原来这个手上就是说是腱鞘炎，然后说过一段时间可能是需要手术，结果过一段时间好了。那我们就是刚刚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是不是在家也可以适当的观察一下，如果没有好转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啊。但是通过您刚刚说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先判断一下是吧。
0: 对，就是常规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根据刚才讲的这些分类和这个病因病机呢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常规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腿疼呢，它都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下面我讲两个数据啊。一个数据就是80%-90%的一个腰腿疼呢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就是可以得到通过保守治疗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的。3%-5%的腰腿疼的患者，最后是因为这个骨肿瘤了，或者腰间盘突出了、椎管狭窄了、压迫神经，这个是需要手术治疗的。所以大家有了腰腿疼呢，也不要恐慌。这个问题呢，如果尽早的诊断、尽早的治疗，大多数都是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缓解，愈后还是比较好的。
1: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说那个筋膜炎哈，多数是受凉、受风引起的，那么很多人就是用那个就是筋膜枪啊，这个 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吗？还是说用的时候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啊，筋膜枪的话它没有这个，它就是一个震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这个震动作用是个物理治疗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它没有这个比如这个红外线啦、脉冲啦、其他这个电磁波这些都没有。
1: 嗯嗯，
0: 它就是一个单冲的一个震动的一个治疗，对常规的相对比较轻的这种的筋膜炎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1: 对，
0: 没有直接

0: 的治疗作用，
1: 但我觉得大家也得注意这个次数和力度，是吧？还有就是它是不是对于放松肌肉什么的有一定缓解作用，但是也不能特别依赖。
0: 对对，它
1: 遇到问题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的。
0: 对，它是一个辅助的治疗作用。如果腰腿疼比较重的话，还是去医院治疗为好。
2: 嗯，就刚才杨主任在讲各种类型的这个腰痛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听，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有腰痛，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杨主任，您帮我现场诊断一下，我是到底属于哪一种？
1: 我看你刚才在摸着自己的脊椎。
2: 刚才大家可能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看我们那个图片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图形是吧？哪个部位疼，它代表了我们属于哪一种腰疼啊？我是在这个腰的两侧。疼痛啊，但是其实我之前去过医院也拍过片儿，人家说骨头好像没问题，
1: 没事。
0: 对，
2: 初步诊断我是腰肌劳损，
0: 腰肌劳损，
1: 对，久坐造成的。
0: 对，久坐造成的。
2: 但我的症状是什么呢，杨主任？就是一个姿势不能保持太长时间，比如说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哎呦腰就疼了；站时间长了，往下一坐，哎也就疼了。晚上睡觉平躺不行，平躺会疼，
1: 侧着
2: 只能侧着。您看我这个，帮我诊断一下，是属于什么原因？
0: 这个大致范围应该属于腰肌劳损，但是这个腰肌呢，它是包括不单是说腰部就那一块肌肉，它从髋部它有这个颈膜下它有一个腰方肌，就是竖的这个腰两边的这个是叫腰方肌，然后再往深层呢还有腰大肌啊，腰大肌再往下还有一个髂肌，合成一个髂腰肌。如果不能平躺的话，往往是髂腰肌的一个问题。
2: 髂腰肌，
0: 髂腰肌啊，就是比较深层的一个肌肉，必须通过专业的治疗去放松
1: 诊断。
2: 哦，这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手法也可以，针灸、针刀都可以的。
2: 哦，
1: 针灸和针刀，
0: 它尤其涉及颈膜这种问题的话，有时候疼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翻身动不了，床也起不了。但是如果针刀和针刀一松解，只要找到颈总的，找到对应的颈膜链，哎，它很快就缓解了。
2: 但您说这个刀啊，有点吓人呐、啊！
1: 治疗的过程疼吗？有没有他平时这个？
0: 比咱们这个针灸针稍粗一点点，
2: 哦、
0: 也不会有太痛的感觉。
1: 应该是挺疼的。
2: 但它的原理是什么？找到我这个肌肉不太放松的地方，然后给它。
0: 对，它咱们这个肌肉比较劳损嘛，劳损以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痉挛和僵硬。
1: 对、
0: 啊。如果时间再久了，会出现一个纤维化，它这个肌肉就这叫你淤血阻滞了，或者气血瘀滞了，它就不通了。不通以后，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疼痛和寒凉的。所以这样的肌肉摸上去，它往往是相对比其他这个正常的肌群要凉一些。
2: 哎，确实是。
0: 所以咱们这个呢，叫我们。

0: 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告，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2: 长征的故事，李云龙有一卡车，可现在不是说故事的时候。杀气腾腾的日本追兵已经到了鼻子底下了，李云龙急忙隐蔽起来，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1: 下去。
2: 毫不知情的日军开始向独立团靠近，独立团的战士们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李云龙一声令下葬送这些敌人。
1: 冲起！
2: 日军长官率领着部队向村庄逼近。李云龙琢磨了一下，从身后抽出了一支步枪，仔细地瞄准了首当其冲的日军指挥官。一声枪响，日军指挥官额头中弹，落马毙命。独立团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投弹组准确地将手榴弹投进敌人阵型中央。不到一分钟，日军先头部队全部被歼灭。
0: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2: 日军已经意识到了独立团的存在，独立团也迅速地从隐蔽队形转为更占有地形优势的防守队形。负责村庄东侧防守的政委赵刚发现，敌人的炮兵队正在匆忙地架设迫击炮，准备轰击村庄。

0: 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另外是多少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坨。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可能构筑炮兵阵地。哎，你不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2: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
0: 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叫花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一个月不能喝酒。
1: 哼，一个月不喝酒啊？一百年不喝酒都行。李云龙一脸的不以为然。
3: 你要打不中呢，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3: 哎，
1: 小王，把枪给我。
3: 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
1: 打得好啊，老赵。 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4: 话音刚落，敌人的迫击炮弹在村庄前后左右炸开了花，
5: 日军开始源源不断的涌上来，主力团全线交火。在386旅的临时指挥部里，旅长正在焦急的搜寻着总部的下落。在突围过程中，整个120师的通讯网陷于瘫痪。
4: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
5: 已经2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
6: 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部队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7: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
5: 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8: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增加呼叫。
5: 是，
8: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5: 在几十公里外的村庄里，副总参谋长正在指挥战士们紧张而有序的架设着天线。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都在等待着总部的进一步指示。
8: 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9: 参谋长，
8: 啊，总部支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要几场恶仗啊。
9: 嗯，
10: 快点架设电台。
8: 我们各师、纵队、旅的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0: 电台马上架设好。
8: 来，老总到。
10: 随着总指挥部重新开始正常工作。
11: 一道道电波迅速地将突围中失去联系的各个部队重新集合起来。很快，386旅收到了来自总指挥部的消息：“
8: 旅长，我们和总部联系上了。”
11: 快说，总部首长冲出来没有？
8: 总机关说他们已经冲出了第一道封锁防线，请同志们放心，迅速向总部报告。
11: 好，立刻给我发报。总部首长。 第18集团军第386旅前进指挥部已率部突围。
12: 校工长官，我们的电信情报技术室发现一个密集的向外发送电话、电报信号的中心，情报部门认为这很可能是支那的第。

0: 第18集团军的总部。
1: 马上在地图上给我标定位置。
2: 好。
3: 华北日军参谋长宫野急切地想要了解分割包围的战术对八路军的机动能力有多大的影响。
0: 长官在这里。
1: 辽县他们的动作很快，居然跳出了第一道封锁线，还敢使用电台。
0: 长官，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最新的电讯测向技术。
1: 可以破译吗？
0: 暂时还不能，他们最近又更换了新的密码。
1: 命令第41师团黄协军第20师迅速合围辽县南外铺，不要使一人漏网。
3: 深陷重围的独立团依然在孤军奋战，缺乏弹药，体力下降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
4: 大宇，你还有多少子弹？
5: 10几发，快接不上了。
4: 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
5: 好主意，把鬼子放进点，咱们再打。
4: 好。大队掩护，我上。
5: 好。
3: 打退了日军的又一次进攻，小战士三宝灵巧地跳出战壕，迅速地从日军尸体上搜刮枪支弹药。三宝正打算跑回掩体，可他一下看到了日军尸体上露出的整包骆驼香烟，他三步并作两步拿了香烟转手就跑。一记冷枪击中了小战士的后心窝，三宝毫无声息地倒下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正紧张地将一封封机密文件倒入火盆进行销毁。根据前方哨卡情报，日军正向总部扑了过来。
6: 司导，司导，
7: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6: 司导，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电脑保护区，老总命令我建营转移。
7: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6: 哟，
7: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6: 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7: 唐连长，执行命令。
6: 走。
3: 敌人的炮火已经到了，总部所在的砖房瞬间被轰塌了半间，总部的电台被摧毁了。副总参谋长一边指挥着总部文员护送着机密文件撤退，一边密切注视着敌人的追兵。
8: 局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6: 继续呼叫。
9: 局长，报局长，敌人新兵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1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1: 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9: 是。
10: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6: 快
5: 快支持啊，走走，快快走，
6: 快
5: 快走，
6: 快
5: 走走。
3: 1942年5月25号，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与山西辽县马田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

0: 壮烈殉国，终年37岁。副总参谋长不幸牺牲的噩耗传到了刚刚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霎时间整个院落一片肃穆。副总参谋长生前的警卫员低着头来到副总指挥面前，双手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举了起来。
1: 首长，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副总指挥默默地将双拳紧握。我的好战友啊，请你放心，血债要用血来还。

0: 日军的残酷扫荡还在继续着，跟总部失去联系的独立团能否坚持到天黑顺利的转移？
1: 我和赵政委各带一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2: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1: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3: 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
0: 李云龙的身体彻底崩溃了，倔强的他一心为国捐躯，独立团难道就此失去李云龙吗？
1: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
4: 团长，你疯了？你别让我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0: 随着李云龙身体状况的急剧恶化，整个独立团失去了指挥判断能力。
5: 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间，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3: 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
0: 各自为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啊。
0: 马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是82年地主草木草，都给我分到户了，4个人的。那我1988年出来打工了，2个小孩上学了。1997年第二轮草木草他就给我抽了。他抽的原因是我这个我们这上这个三项店来了，我们交这个款啊，所以说就把我们4个人的土地给我给抽了。抽的时候他还没给我通知，我那时候的这个你说80几年那时候的交通要道不齐全，电信网络也没有接，几乎都没有手机。他也没通知我是你这个税费啊大限款不交，你跟回来要交，交了以后给你留草场土地，怎么任何哪一级领导没给我通知。我一直到现在我打工2001年回来到现在房子没有建，没有宅基地，没有土地，没有草场。我向多次各个的部门都请示过，群众给我压了手印子，同意给我留地留草场，可是呢政府来了一致是没有这个土地，给你上哪找土地，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今天就佛华老师给我帮个忙。
0: 马先生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我问您几个关键问题啊。您的户口在本村吗？
1: 在，我一直在。
0: 家里的其他成员户口也都在本村吗？
1: 2个小孩是我这无生期的，我从跟这个期打工走来，这是高价生，那时候起身相当严，那高价生那时候的钱相当困难。
0: 马先生，您直接回答我问题，2个孩子的户口是不是已经迁出了？
1: 2个孩子户口迁出来。
0: 迁出的时间是在97年之前还是97年之后？
1: 97年之后。
0: 97年之后户口迁出的。
1: 那女儿来了，现在评价了，早就娃娃也大了，那个娃娃女儿就不用说了。我的儿子现在是那个托克西建越交换者上班了，我前几天一直听着给我压手印子，是能办理了，结果儿子到这个政府。
0: 马先生，您说的压手印是谁给您压手印了？
1: 群众签字，我们这不是现在允许
0: 群众就是本村的村民吧？
1: 对，村民。
0: 村民同意给你分是吗？
1: 同意，我这土地，我办理。
0: 村民给您压手印，指的就是村民私下里，你比如说您拿了一张白纸。

0: 址，然后呢找村民让他给你摁个手印同意给你分土地，是这种形式吗？
1: 哎，我就把这个诉求我写在上面，我答应好的。
0: 嗯，
1: 然后我一家一家，
0: 嗯，
1: 开门之后，我都走到，尤其是这么多的人都有地有草场嘛，不能给你老汉留一点。你现在是两个人的地了，把小子的地除出来，剩你老婆和你的了，快给留上点。可是这也没起作用，人家拿走。心里头也好，不认可这个。
0: 马先生，接下来你的这个签，你这个签的这个东西，村委会有没有走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程序？
1: 啊，没有，我就他。
0: 完全都是你私下自己写了个东西，然后挨家挨户的让人去签字，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的，接下来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我大概情况已经听明白了。
1: 啊、
0: 我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我帮你分析一下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二轮土地承包的政策。咱们国家的二轮土地承包呢，绝大多数的地方是从1997年、1998年开始的，所以眼下此时此刻，咱们正在执行的就是98年前后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二轮土地承包它一个大的特点就是30年不变，所以97年、98年确定的那个地分地的情况，30年不变。所以如果说你们村里边所有的地，在97、98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已经都承包出去了，没有机动地也没有新增地，像你们这种返回来村里边要求继续承包地的人只能够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二轮开始延包的时候，考虑你们家的具体情况，考虑全村村民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土地的现实情况，如果有地你可以要求继续分。这个分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户口在本村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原则上优先分给那些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那么具体到您家这个情况，您们在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包上地了，但是呢，你们1988年的时候出外了，出外之后原土地如何处置的目前不清，但是呢，出外之后你们没有尽到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村里边一些公益事业的投入，那么这时候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么村里边没有和你们签订二轮土地承包的协议，所以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你自己要举证证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就是你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没有接到村里边任何的通知，而且你们出了义务工，而且土地也没有撂荒，然后呢给村里做了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和贡献，然而呢没有让你们分上二轮土地。那假如说这些情况是成立的，把这些情况写个东西，村委会盖章放在那里，此时此刻用不上，等到你们村里开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考虑这个情况，看看你们老两口是否符合我刚才说的两个条件：第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你们村里有地。然后积极地争取在二轮延包的时候，看能不能在村里分地。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现实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年轻的时候，自己呢年富力强，可以出外打工；孩子呢也需要到城里边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现在呢，孩子也上学了。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了，自己在外面也打不了工了，于是回到老家想要一块地在村里边居住生活。大家这个想法我们能理解，但是呢这个想法要建立在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所以您自己挨门敲户写的那个东西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只有一个什么被认可呢？就是村里边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表决同意这个地要分给你，那么接下来走程序。好，我的解答基本上完毕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把来龙去脉写清楚，主要还是找村委会，等到二轮土地开始延包的时候，你们老两口积极的提申请。
1: 我最现在来的就是我没有宅基地，没有盖房子，我现在的方案。
0: 宅基地的前提也是你必须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所以村里边给你认定了这个身份没有啊？
1: 认定了。
0: 你认定的话，村里边是有花名册、有档案的，你去查，看看你们老两口是不是被认定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因为外村人是没有权利在本村分宅。

0: 买基地的。所以你们老两口一直在外面居住生活，然后呢在村里边呢没有地，可能也就不用回来再物议你们的地，对吧？所以呢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村里边的一些义务工公益劳动你们是否参加，村里边换届选举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回来投票吗？
1: 那投过。
0: 哎，投过，你要举证，只有这些把它形成一个证据的链条，才能认定你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否则啊，我们说村的户口在本村不见得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像您这个情况，你有多少年没回村里了？
1: 你现在大概也有个二十大几年，三十年。
0: 二十多年你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回村里边要权利、要待遇。咱们说权利和待遇是对等的，你必须要有付出、有劳动，你才会享有待遇和收益。你们现在在村里没有地，这是第一，你就没有办法回去，经常回去搭照你的地。第二，你也没有宅基地，你没有住房，所以你也无需回去。所以我看您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和村里边已经没有一个紧密的，就是生产劳动、物质资料，包括呢生活收益方面的联系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能不能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是待定的。另外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七十了。
0: 七十，您领上养老金了吗？
1: 领上了。
0: 什么的养老金呢？职工的还是居民的？
1: 居民的，就是农村
0: 城乡居民的养老金是吧？居民的养老金是从老家交的还是从城市这边暂住地交的？
1: 老家交的，都是
0: 老家那边交的。对，这个是还稍好一点。假如您要是按照职工办了退休了，那您这个要想回去认定啊，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啊，咱们再总结一下，像您这个情况，二十多年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七十来岁了，想回去要地、要房子等等等等，目前来讲难度比较大。因为首先你要面临的就是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了这个，接下来下一步你才会有村民的一系列的待遇。那么你说的分地分草场，前提是咱们得有空余的空闲的草场才行，不然的话现在经过三十来年的承包，咱们的地草场都分出去了，你说把谁家的地抽出来给您呢？那收谁的地呢？也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呀。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你们就积极地向村委会去争取，然后呢提证据证明你们一直在为村里边做着贡献呢，参加着村里边的义务劳动呢，也参加着村里边的选举和被选举呢，然后积极地争取看能不能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吧。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您好，这位朋友，王先生是吧？
2: 是的，我还是去说这个内部呢。
1: 你说说现在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2: 没有进展。他给我上次不是回单位来了，单位他给我答复在下周给我回复，我又给打了个电话，是他又说还没联系他们律师，是他有话给我回话呀，但是一直没有。我是发现他这个状况就是腿脱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中间不是和社保局联系过一次吗？
2: 是
1: 吧？社保局给您的这个要求，你是怎么去配合？
2: 社保局是必须拿上劳动合同、工资表这才行了。但是我有工资流水了，就没有工资合同，工资表也没见，去单位走了一遭。我还给他单位承诺的，我说你能给我拿多拿多，不行了我完全我掏也行。你说我现在这个事情该咋解办呗？
1: 单位，你去单位找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半个月了，两周了。
1: 你现在能提供单位负责人的电话吗？
2: 能了。
1: 你提供一下。
2: 贺经理，叫贺瑞桥。
1: 我们要联系一下你们单位的负责人，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2: 他就是负责人，其实有必要，我也是觉得有必要。
1: 贺瑞强。贺瑞强，我跟您核对一下你的这个详细情况啊。您是在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
2: 是的。
1: 2008年入职。到2018年，这10年的养老保险没有交，是吧？
2: 对。
1: 企业所在地 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你现在手里没有合同。
2: 对。
1: 但是有工资流水，是吧？
2: 对。
1: 工资表也没有，是吧？
2: 对，工资都没有。
1: 你找到当地的人社局，要求你回单位去调取劳动合同和工资表。企业接到你的这个咨询之后。半个月了，没有消息，对吧？
2: 是了。
1: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6周岁了，57虚岁。
1: 56周岁。你现在自己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了？
2: 交了，我在他们个单位出岗，我又在煤矿干的，煤矿交了5年，我自己又交了不到2年，几乎交了80个月了。
1: 2019年出来以后交了5年，对吧？你是2018在那儿的吗？
2: 对。
1: 你是几年从那个企业出来的，离开的？
2: 养科源水务公司，2018年出来的。
1: 2018年离开的，那就是2019年开始，你交了5年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吧？
2: 对，那个单位又出来又自己交了满才2年的灵活就业。
1: 又交2年的灵活就业，也就是现在你交了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了。对，你继续说，你想补充的是？
2: 再说消息事情，就是我在，其实，在2008年初，要不就是2007年底就入职了，但是当时这单位是发的现金，发了几个月现金。然后到了2009年，他才给他工资这种，工资打钱了。
1: 2009年开始有流水的是吧？
2: 对，有流水了，有流水，但是到我离职的后几个月，他是一直派上铁道劳务公司，那工资这上写的，就那么几个月。
1: 也就是前面有几个月发的是现金，后面有几个月呢是派到了劳务派遣了。
2: 对，再就是还有一个是我离职时候，公司给补了30000块钱，他那个补贴，那个字我也没签，是我们单位，我托的我们单位人签的字，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咋写的了。
1: 那你这30000是个什么钱呢？
2: 是他就是有一年工量，给补的一个月工资。
1: 那你是主动辞职的， 还是用人单位把你给解雇了？
2: 主动辞职的。
1: 主动辞职的理由是原因是什么？
2: 嗯，就是生活需要啊。我呢，我家在当上了，但工资地点在中国二期了。
1: 然后补的这3万，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针对你工龄的一个经济补偿，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当时说法就是大致说法就是那么意思。
1: 对，您现在的诉求就是和这个贺经理沟通一下，企业能不能给你劳动合同，
2: 对对，
1: 给你工资表，
2: 对对对，
1: 然后配合你交补交养老保险。
2: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
1: 你把电话给我一下。
2: 嗯，139。
1: 嗯。
2: 4847。
1: 嗯。
2: 4924。谢谢冯老师啊。
1: 嗯，先别谢，我还希望这个事儿啊，咱们能有一个更往前推进的一个进展。但是实际上呢，
2: 对对对对，
1: 我第一次接到你这个投诉啊，到如今时间也不短了，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就是卡在了用人单位这个地方了。
2: 对对。
1: 所以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吧。

0: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subscriber，
2: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
3: 哎呀，
2: 有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企业是在正常运行的，是吧？
3: 正常运行的是，我在离职的时候，他归了国企来，但是我那天回来是国企又退出了，现在还是绵阳企业。
2: 嗯，打这个电话现在他压掉了。
3: 嗯，
2: 你这边这话，用人单位不配合，那你有没有再和社保局那边联系？
3: 没，我在忙，我那今天社保局给我反馈的电话就在聊。嗯，
2: 但是你可以再跟他联系嘛？你说你去了单位了，你去了单位以后呢，单位这边不配合，那你们这边能不能督促一下单位呢？有没有这样联系？
3: 没，我没有，我就是。方老师，我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们愿意和你，就是帮你联系一下单位，但是现在这个贺经理的电话被挂掉了。我们初步分析啊，一个被挂断的电话往往是因为什么？当事人就是有事情在忙，或者在开会，或者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在看直播啊，所以就不接了。所以这几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社保局的电话你再提供一下。
3: 2477
2: 嗯。
3: 485295，
0: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olleagu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4: The colleagu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2: 社保局这个电话占线。
3: 贺瑞桥是个，他是个经理。That's it.

0: 喂，您好，请问您是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贺经理是吧？
1: 哦，你好，
0: 贺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接到了咱们一位原企业的职工反映这个社保应缴未缴的事情，所以跟您联系一下。一位姓王的先生，他是2008年到2018年在咱们公司工作，但是养老保险一直没给交，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那我知道了，他已经反映过我们的，我们正协商解决的呢。
0: 协商解决，但是他说他反映过去已经有半个来月了，但是没有达到任何因素。
1: 没有，他上周才来的呀。
0: 上周，您稍等啊，节目可以三方通话。您是什么时候过去的，王先生？
2: 是上上周。
0: 上上周。
2: 现在已经过半个
0: 月了。对，上上周过去的。他现在实际上啊，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这边呢说是企业这边啊也得配合，咱们得有劳动合同，得有工资表，所以到咱们企业里边呢想调取一下资料。另外就是跟企业说
1: 说，我知道他那个，他上次来找我来了，我这两天正好因为有别的事儿，那我说叫他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他处理。
0: 对，那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咱们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吗？本周。
1: 让他本周吧，我和他再说吧。现在我上次呢，我说稍微等一下，正好我有点其他事儿，这个就没顾上。
0: 对，当时好像是说让他去找法务，是吗？公司的法务。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你问他，他知道的，他来我办公室，我找的时候，我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处理嘛。
0: 对。
1: 当时和他说的嘛。
0: 对，那贺经理，那您看，就是您把手头的事儿忙完之后，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快一些进度？
1: 我知道，我知道他这个事儿，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我们所有的这种像他们这个，因为是以前不能再雇的当地的聪明这种。我们在协商看怎么去解决，不是他一个人要解决，就一块都解决。
0: 对，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比如本周您能不能和他联系一下，或者说法务和他联系一下？
1: 那行的话，就我们让我们的人和他联系就行了。
0: 对，把咱们这边，
1: 因为他来的时候，我把资料都留下了，我和他说了。
0: 对，起码就是把咱们企业这边啊，就是积极的推进这个事儿，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咱们的工作的进展和节奏，也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1: 我知道，当时呢，我出来查了，因为他当时是他主动辞职的。当时雇的他是当地的聪明，给我们看了个笨蛋了，而且辞职的时候都给过他补偿费，他当时也承诺这些，但是后期又出现这个事儿了，那我们也得开始被重视一下，所以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先弄清楚。
0: 当事人告诉我们
1: 说，弄清楚当时他辞职以后拿了补偿，现在他又要求这个，我该怎么解决？我也得解决，我也得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务来去问一下这个。
0: 对，当事人跟我们说啊，他当时离职的时候3万块钱给的是一个离职关。

0: 于工龄的经济补偿，跟养老保险是没关系的。
1: 那个离职当时说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没给交社保才给补偿的，要不我们没人给补偿，给谁补偿？就因为当时没交社保才给补偿的。
0: 对，但是实际上交不交社保
1: 写的那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法律上那个是那个意思，但是当时因为他们都有农村自己的那个啥社保嘛，他们当时都是农村村民，他们村民的那个
0: 村民的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
1: 对他们当我知道他们当时都有了，
0: 互相对等的，也不能
1: 互相替换。我知道是不能对等，是这样的，是当时他如果交的话，不是都要扣他们自己的钱吗？
0: 嗯。
1: 当时那块那个年代，说句话，在那个企业，因为我当时也民营，也不是那么特别正规。这个我们承认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当时解决的时候，就是和他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给交，所以才给他的补偿费。这个是他又后来又找了个单位，大概2018年到现在他又上了班了，那边那个单位呢给他上了社保了，所以他才又增加出这么一个诉求来。所以就根据这个诉求了，我们再去咨询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办，
0: 对
1: 吧？当时你是承诺好的，我和你一次性解决了，你现在突然又增加出了这个企业，给我们也弄得措手不及。
0: 对，
1: 所以说
0: 贺先生，不是贺先生，贺经理啊，贺经理，抱歉，因为我们啊也是帮着大家经常咨询这类的问题。
1: 我们
0: 节目也有特约律师，我们的律师啊告诉我们说，情况是这样的，就是2011年，咱们国家呢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在这之后呢，企业给员工交职工养老保险，这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相互的约定就免除企业缴费的义务。针对不交社保的任何约定都是无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企业基于社保未交给予了员工的赔偿，员工应该把这部分赔偿退还给企业，之后呢由企业为员工按时补交。这个补交呢，当然企业要交，职工自己也要交，共同构成了咱们职工养老保险的账户。所以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您们呢，看一看企业是有法律顾问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法务，您们也详细的沟通咨询一下。总之呢，咱们依法依规的，如果确实是应交未交，咱们给职工补交上，您看好吗？
1: 啊，对，我现在就是把我这边咨询清楚，我给他一个明确的答交，要交是怎么交，对吧？以前的补偿费用算什么？我这个都得问清楚吧。你不能你补偿也要了，你又叫我交这个，我企业也生存了嘛，对吧？
0: 对，企业生存。
1: 你说企业生存不下来，对，
0: 企业生存实际上也要依法依规啊。
1: 我知道是依法依规啊，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都合法合规的，
0: 对，
1: 把以前的老员工遗留下的问题都去解决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说所有的人都前脚拿了钱，后脚又投入，你说对企业的话，我们企业该怎么办？我也得想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吧。
0: 好的，那就是
1: 我不是不给他解决，上次我特说了，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给你把这个事儿，我给你问一下怎么去解决嘛。
0: 对，因为
1: 那已经明确，我都告诉他了嘛。
0: 对，当事人今年已经56岁了，距离退休啊也没几年了，所以这两年确实针对这个事儿，他也挺着急。我相信贺经理也能理解，所以他的心情也是多次找咱们节目，希望帮着和社保中心和您这儿多沟通一下。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帮着当事人推进这个事儿。如果能够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促使企业今后也能够更加合法合规的对待职工的养老保障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从企业长远发展来讲，这是个好事儿。把关系捋顺，这样企业才能够没有包袱，放心大胆地向前发展。所以贺经理，今天呢我们和您再沟通一下，帮着王先生再把这个事儿呢再催一催，您呢按照咱们公司的工作节奏尽快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
1: 行了，我最近有啥进度我和他及时联系。
0: 哎，好的好的，我们也谢谢您，感谢您的这个配合，也希望咱们这个事儿及早能够有一个这个让群众能够合理合法的一个满意的结果。好，谢谢您。
1: 好的
0: 谢谢您贺经理。好，再见。再见。好，那王先生。
2: 谢谢来方老师。
0: 王先生，咱们再沟通过。沟通过了之后啊，你现在呢回去做一个准备。虽然说当年那个30000块钱的补偿不是你签的字，你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但是你有工友他们签的，说不定他们手里有，你把那个东西一定要找到看一看，上面那30000到底是基于什么的补偿。如果确实是基于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补偿，按照法律的规定，这部分费用退还给用人单位，然后让他按照职工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这几年给你补交上，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说呢，那个协议上明确写着呢，那30000和养老保险没关系，是基于你工龄的一种补偿，每干满一年多给一个月的工资，你算算你一共干了几年，应该有几个月的工资，你看看到底是哪个性质的，然后需不需要退， 才能够知道到底是退了钱申请这个补缴，还是说是那个两份都是可以得到的。所以你这个工作你自己要取证做一下。王先生，我再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2: 我158
0: 嗯
2: 2489
0: 嗯
2: 7834
0: 4834是吧，
2: 7834嗯
0: 158-0489-7834。好的，那就这样王先生，我们稍等一等，我相信贺经理今天咱们沟通过了之后啊，他也会就是和这个法律顾问再联系的，我相信能够起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的作用啊。所以你这边呢，当然也可以自己积极的沟通，多联系，多刷刷存在感，让这个企业负责人别忘了这个事儿，好吧？
2: 嗯嗯。
0: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2: 好，谢谢黄老师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3: 为了公平和权益，
4: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先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卜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播。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单位给补缴社保，就是是不是以前的社保补交的话医疗补交不了。
0: 您去医保局问过吗？
1: 没去。
0: 这个、
1: 单位说是补交不了，那个医疗补交不了。
0: 这个得到当地的医保局问当地的政策。医疗保险啊，每个盟市的政策不一样。
1: 我是呼和浩特的。
0: 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吗？
1: 我是联系过，他说社保能补交，但是我具体没问过医疗能不能交。
0: 我是问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联系过，我没耽误过医疗。
0: 哎，您看，您还是没懂我的意思。
1: 嗯，
0: 养老保险归人社局管，医疗保险归医保局管。
1: 哦，
0: 这可不是一个大人社的概念。咱们经过机构改革，这两块内容早已分家。
1: 我是补交2019年的，
0: 所以我才问您，您跟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啊，那没有。
0: 哦，没有直接联系过。
1: 嗯，
0: 好吧，这个您有医保局的电话吗？
1: 嗯，没有。
0: 哦，这个啊，必须得和医保局的同志沟通一下，问问当地的政策。在这之前，其实也有您类似的情况的咨询过。我们当时联系了解的是，医疗保险是不能补交的。
1: 啊，行。
0: 对，但是呢，因为这些年啊，政策变化也挺大的，所以每次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总想问问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在问这类政策性的问题的时候，提前做准备，这件事儿和哪个部门有关，把那个电话先找上。在直播的过程中，我马上打过去，我就帮您问这个政策。或者就是，如果您自己方便，你就直接自己去一趟，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就在奈伦国际那儿。
1: 嗯，
0: 你进去后你就说我问医保的问题，保安就会告诉你去几楼。
1: 嗯，
0: 一定要问说清楚，问医保，不是问养老。
1: 啊。行，我知道了。
0: 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我现在在那个单位不干了，2019年他有2个月没给我交社保，现在他同意给我补交了，就是补交养老，他说医疗补交不了，但是他现在和我说了，说是，单位给你补交呢，他现在走流程的呢，但是他现在，那些身份证呀啥都没和我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那个办了没，我应该就是怎么能知道他给我办这些事？
0: 您和单位沟通达成一致，补交的一致是什么时候？几月份？
1: 倒是不长时间，有10来天了。
0: 哦，那早着呢，10来天的时间可不长啊。
1: 对，
0: 补交养老保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开始申请一直到补。

0: 就要进去，如果情况复杂的，一两年的都有。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补交养老保险的话，如果你单位曾经给您交过，他有您的账户信息，无需和你重复要。
1: 哦，对，那
0: 除非他是从来没交过，属于初次见账。
1: 嗯，他交过，给我交过，我刚不干了。
0: 啊，那这个他您的信息他都有。
1: 哦，行，主要他是他这个单位，我们这个单位他要搬迁，或者是要就是不干了，赶十月底，我不知道赶不干。如果说他要把这个单位他的撤，他这个店撤了以后，他这个社保还能给我补交上，是不是我就这个就补交不了了？
0: 这得看他这个企业是怎么样，就是做后续的安排。你比如说，有的就直接走破产了。有的呢就是直接就是经营异常了，比如说营业执照被注销或者吊销等等，那情况是分别不一样的，在补交社保这个环节。
1: 嗯，那如果它是一个连锁店，它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店总公司，它是呼和浩特是一个分公司，但是这个分公司它就是十月底估计是要那个不干了，这种情况如果到时候我这个社保没给我补交上，他不干了，就是
0: 现在给您
1: 还能
0: 现在给您交养老保险的是分公司还是总公司？
1: 分公司。
0: 分公司它是个独立的法人。
1: 对。
0: 那他如果是独立的，那他得走这个企业破产呐、或者说是营业执照的这样一个吊销终结的这么个过程呢？这个过程不会那么快，所以你现在如果和单位已经达成一致了，那就不要在那等着，你就不停地催他。
1: 对，
0: 哎，一个星期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一个星期去他那儿坐一坐，
1: 啊，
0: 对吧？你得让他知道。另外的话，你常去他那儿，你也知道他企业现在的经营状况。
1: 对。
0: 尤其您刚才又说又怎么个特殊情况，他又想不干了，对吧？那咱们就盯紧了他。
1: 对，
0: 因为补交社保流程确实很复杂，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到社保局那边再问一问，说是单位给我补交呀，我想查一查到底他给我走程序没有，看能不能调你的信息看一下。
1: 行，那我就知道了。
0: 那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我叫谢婷。
0: 谢先生您好。
1: 对，我是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我父亲这边这个社保问题。他就是从十几年以前就在这个信用社给人家做饭的，
0: 嗯，
1: 然后中途就交了两年的社保，然后到交完两年就再就停了，不给交了。现在已经就是退休了，他们还在这，我爸还在这上班呢。问过好多次我这个社保该咋办，他们说没办法，说你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给你也补交不了了，没办法。
0: 嗯，我问一下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
1: 65岁。
0: 他领上养老保险了吗？
1: 没有，因为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不给交的，养老保险这些什么都不给交的，然后就中途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就给缴了两年。
0: 谢先生，咱们从头捋一下啊，您父亲是几年进入这个单位工作的？
1: 具体大概就是2013-2014年吧，反正就是十几年了。
0: 2013年，然后什么时候从单位离开的？
1: 他们现在就是不开除我吧。还让在那做，可是我爸也做不动了。我爸那个意思就是说赔点钱，可是人家就是不赔，说反正你就做吧。
0: 2013到今年一直在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然后呢，几几年到几几年交了两年的？
1: 嗯，也就是几几年呢？76。你不是等？23年和24年交了两年。
0: 2324交的是职工的是吧？
1: 对对对，职工养老。
0: 2024年的时候，您父亲是不是已经60周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去查过您父亲的养老保险的账户吗？
1: 查过，人家那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领老人去查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已经到年龄了，缴不进去了，说把缴进去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余额又给老人退出来了。
0: 哦，已经退了那两年。
1: 对，就是那两年的，人家那个社保局就是说你这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也领不成这个退休金，这个就能退了，然后就给退了。可是我父亲现在60好几了，做不动了，你说这
0: 谢先生，这一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就是等于你们在60岁的时候已经退保了，职工养老保险已经办了退保的手续了，你们已经解除了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更交不进去了。所以此时你再要求补交，从政策上来讲，你这个补交不进去。我还想着你现在有两年的职工养老保险，而且一直在那儿，你在退休前都交过，虽然只交了两年，但是你是建账了的，那建了账立了账，那么咱们就可以要求单位补交。可是实际上呢，在那次问的时候你们办了退保的手续，所以你们现在不是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您父亲名下是没有职工养老保险账户的。你现在去查，此时此刻咱们挂了电话你就去查，如果彻底没有，你这个是补交不进去的。
1: 那
0: 你补交不进去了，那就只能是走这个法律程序了。接下来我帮你有请咱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温律师，我们正在帮助谢先生解答他父亲的问题。他父亲今年呢65岁了，2013到2026一直在一家信用社做饭，2023、2024交了两年的职工养老保险，60岁的时候呢去社保局问，当时呢就不知道怎么沟通的，就办了退保的手续，把这仅交的两年呢也给退了。现在呢想咨询一下， 到底是能主张什么权利。他父亲仍然在企业在工作着呢，但是呢企业也不说是半退休，也不说是怎样，所以现在呢就是老人是没有养老的，今年65岁了。咨询温律师，第一，现在还能补交吗？办了退保了。第二，如果不能补交，相应的损失怎么办？
2: 嗯，这个呢，就今年7月1号啊，2026年7月1号，不是有个超龄员工，关于工伤保险这方面的用工方面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其实就是说写的，你跟单位这种超龄工作人员，你跟单位经过协商，单位愿意给你买缴纳养老保险，你是可以缴纳的。如果单位不愿意经过协商，那你是无法缴纳的，因为你当时有退保了，退保了以后，你说明你的养老账号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时候你是无法缴纳的，只能按灵活就业缴纳。
0: 灵活就业现在65了，这个也不太现实了。
2: 灵活就业应该也缴纳不了了，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嗯，所以现在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社保的政策来讲，这个要想补交几乎是没有希望了。那温律师，如果补交没有希望，是不是可以争取赔偿呢？
2: 对，补交如果没有希望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按损害赔偿。但是损害赔偿的案件呢，就是比较难一点了，就是胜诉率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0: 对，那是损害赔偿，就是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用人单位了，是不是？
2: 对，起诉用人单位，由于我在你这里工作，你但是你长期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导致65岁了，已经年老了，还领不到正常的养老保险金待遇。
0: 对，
2: 还有无法享受。好的，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是起诉解决了。但是起诉的话，类似的案件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谢先生，你们这个事情啊，应该是在你父亲，不到60岁的时候，比如说55呀、56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来咨询。你现在65了，也。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1: 方华主播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那个不是在咱们内蒙古东胜吴省旗图格镇葫芦树中铁核桃煤矿葫芦树雪煤厂，我就因为打架把我开除了，现在我这个补偿金拿不到。你有可能拿到这个补偿金吗？我现在不懂，就是想咨询你们一下，问能拿到拿不到。
0: 您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一下，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
1: 2020年7月1号的晚上，因为这个调宿舍，我之前就和他说，和领导反映，领导说调不了，你自己商量去。就导致这个打架发生，最后把我开除了。
0: 和谁打架？领导？
1: 和我们宿舍的工舍友。
0: 和舍友？
1: 也就
0: 对，伤势情况，双方
1: 已经协商解决了。
0: 对，就是派出所那边已经协调解决了，是吧？但是因为打架呢，把您给开除了。
1: 不是派出所，我们私自单位领导协商解决的。
0: 没有报警？
1: 没有。
0: 好，那对方呢？对方是怎么处理的？
1: 对方协商的是，我给他赔了8000块钱，我说白了就是不约的。
0: 那就是他伤的重呗。
1: 他重是不重，他就是小马指给我说粉碎性骨折了，我也对那不懂。
0: 哦，都骨折了，还伤的不重啊？
1: 他是自己弄的，不是他打我自己弄的，不是说我打把他打的弄的。
0: 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弄骨折了。
1: 估计反正我没动他。
0: 你们当时打架有监控吗？
1: 在宿舍里面没有监控。
0: 有只有证人是吧？
1: 证人也没有，就我和他。
0: 啊，就你们俩。但是现在他现在粉碎性骨折，小拇指是吧？
1: 那个具体我也不懂，反正他拍了个帖子，我也
0: 受伤。您有受伤的地方吗？
1: 我没有。
0: 好，接下来，与用人单位把您给开除了，然后您赔了他8000，您想问问单位开除您这个做法对不对？应不应该给您赔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好，我们咨询温律师，温律师请。
2: 对，这个呢，要需要根据当时的规章制度来决定，也就是你在这个中铁煤葫芦树煤矿上报之前，单位呢上报的时候呢，单位给你出具的规章制度，你学习过这规章制度。通过规章制度明确写的，涉及到打架斗殴治安类管理的事件，我们就可以开除你，那你这个开除就是合法的。不过这个规章制度从来没给你学习过，而且呢你从来不知晓，那个开除你就是违法的。好的，
0: 单位的规章制度您知道吗？或者就是组织你们学习过吗？
1: 没有学习过，合同也没有。
0: 也没有规章制度上墙，比如说在这个车间、宿舍、食堂这些地方，规章制度上墙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那温律师，现在当事人说呢，规章制度没有提前告知，那现在怎么办？
2: 如果规章制度没有告知呢，那打架这个事件呢其实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那单位可以开除。如果只是你们在室内打架的，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开除就是违法的，你可以要双倍的赔偿金。但是你这个打架事件呢，咱们都知道本身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仲裁委不一定会干什么，说是给你支持2倍，有可能给你3倍，是这样的。
0: 对，他现在是因为是在宿舍里边打，当时也没有证人，就他俩。现在主要造成的恶劣的后果就是对方的小拇指粉碎性骨折了。
2: 对，所以看单位的人都听到你们打架没，造成没造成恶劣影响来决定。
0: 那温律师，结合本案还有就是法律法规，您建议这位朋友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2: 我建议你跟单位沟通，你看你这个什么时候为什么打架把我开除了，你什么时候规定过打架要开除人呀？他肯定要拿出来相关的规章制度。你说规章制度也没

0: 我学习过呀，你说我不清楚这个，然后呢，你说我希望咱们毕竟工作过一场了，那个给我单倍的补偿金吧。你工作了多少年了，这位听众朋友？
1: 我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2023年3月1号去的，3月2号开始
0: 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那你问他要3个半月的补偿金就，嗯，我建议这么个协商比较合适。
2: 如果协商不成，就是仲裁了，是吧？
0: 对，是的。
2: 嗯，好，贾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你先找单位协商，要求单位呢出具开除你的依据，这个依据主要是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是拿不出来依据，那你就跟他说，我在这儿工作了3年零3个月，我要3个半月的经济补偿。他如果不给，那你下一步只能是试着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话，温律师，同样是在纠纷发生1年之内，是吗？
0: 对，一定是从你，从单位，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了，给你下了个解除合同书，从这一天开始，1年之内。
2: 嗯，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他这个解除合同书也没有，就是写了一张离职证明。
0: 离职是个人写吧？怎么是单位给你？
1: 嗯，对，是个人写的。
0: 那你自己写的吗？
1: 嗯，是我自己写的。
2: 那你是离职申请了吧？
0: 哎，
2: 你到底是被单位开除了，还是你主动辞职了？
0: 对，
1: 他开除的，让我写了那么一张手续。
2: 那你不知道你写的东西是个啥意思吗？
0: 我听说你也不是个老年人呀。
2: 对呀，你写了啥，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0: 对。
1: 哎呀，我也不懂，我就写了个。
0: 你多大岁数？
1: 打架开除。
2: 今年你多大岁数啊？
1: 我40来岁嘛。
0: 啊，40来岁还是个年轻人嘛。你写这个你不懂吗？
2: 那你写的是什么？被到底是被，就是你刚才又提到被开除，你写了个啥？
1: 我写的是因打架开除。
2: 哎呀，你详细的念一下，应该它也不是个很长的文章吧？
0: 你不可能就因打架开除就这么几个字吧？给
2: 对，抬头是什么？标题是什么？
1: 标题就是离职原因，就是因打架开除。
0: 离职原因，那你这个能要补偿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仲裁委呢，他是不收费的。你想起诉，你就你申请仲裁，想申请就申请吧。
2: 哎，你这个实际上是你自己辞职了吧，或者说经协商一致，因为你有过错。对吧？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你写的那张纸之前你来咨询啊。
0: 对，
1: 我也不懂。
2: 所以你看你刚才这都已经，你把事儿该办的都办完了，翻回头来你问律师我干的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这咱们就是只能是通过您这个案例给大家汲取教训了。
1: 啊，知道了。
2: 对，您试一下吧，因为温律师也说了，反正仲裁有这个，如果不受理也不收费，试一下，说不定万一受理了呢。
0: 对，而且你那个，你如果是跟单位有这种的录音呀、聊天记录，他说你写这个吧，你反正打架了，你赶快离开吧，这些也能证明你是被迫离职，被迫离职可以给你单倍的，就试一试吧。
2: 对，
0: 嗯，
2: 好，那
1: 关键，
2: 嗯，
1: 关键是我提前和他说，我说2月份就开始已经矛盾了，我要领导给我调宿舍。
2: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必须要留下证据。
0: 对，
2: 你不能说因为我协调不成我就可以打人吧？
0: 对，
2: 对吧？这因果关系也不成立。
0: 就跟刚才你不能说我不懂法，我写这么一个不生效吧？不是的。
2: 对呀、啊，嗯。所以您这个以后啊，从中还是吸取教训吧。40多岁了，说小也不小，说老还不老，所以您还有很大学习和提升的空间。通过这些事儿，咱们汲取教训，对吧？我既然提早那么长时间就跟你说了。这个两个人在一起迟早出矛盾，那我就要把每一次向领导汇报的过程我都得留痕留下来，将来他要是惹我或者怎样，我们发生不愉快了，那是这个你们长时间不解决这个矛盾，你们也有过错呀。当然不管怎样有过错也不是咱们动手打人的理由啊。
1: 是关键是他先动手打的我，我才出的手。我
2: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先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对吧？那起码有个证据，咱们哪怕你跑到有监控的地方去。
1: 嗯，

0: 你说你俩在宿舍里没有旁人干了一架，对方对方又骨折了，你说说这个，这就说不清了。
1: 又没监控，
0: 对，又没工友，又没舍友，也没监控，你俩关着门在屋里打了一架，对吧？所以咱们还是从这些事儿里吧吸取教训吧。啊
2: 啊，是的，
0: 对，
2: 吸取教训。
0: 对, 对，吸取教训，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如果协商解决不了，不要把这个矛盾这个激化，让他这个爆炸，那样的话主要对咱们这边不利啊。好吧，好，那就这样，你先试一下，试着提劳动争议仲裁，看看那边能不能受理，然后再说，好吧。
2: 嗯，好
0: 的, 好
2: 的，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心。